很多人都问，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精彩呢？是拿冠军，是站在大舞台，还是被所有人记住？那这首歌告诉我们，精彩不是某一个瞬间，而是一种状态，是向前走，是笑对失败的阴霾，是汗珠和泪水一起在天空下澎湃。其实生活的每一刻，只要你在场，你在拼，你在感受，那就是属于你的不一样的精彩吧。那继续我们的精彩音乐旅程，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这首歌

咱们夏天出门啊，这个防晒霜、防晒喷雾塞满包，真的是又重又麻烦啊。但是自从有了北面防晒衣这个性价比之王，那出门就这一件衣服全都能搞定了。当外套遮风挡太阳，当冰袖保护手臂不晒伤，穿在身上就一直有效。关键是衣服是真的超级轻，出门毫无负担，你随手一卷就可以塞进收纳袋，就跟没带东西似的。掏出来呢，它就是一个防晒伞加上空调衫加上冰袖的三合一的组合，真的是太省心了。北面防晒衣官方旗舰店原价都要卖到800多，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大促，这是最后一批的清仓福利，给到大家直接价格砍掉600块，也就是说299，你就可以享受到北面大牌的品质，花上一件普通衣服的钱，但是却能够买到功能更强大、品质更有保障的专业的防晒衣，是不是很划算？划算到家了啊！这款衣服是男女同款，一共四个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你可以自由选择，码数也很全啊，从 S 到 XXL 都有。正品保真，数量有限，只有200件，跟您说只有200件，赶紧来下单啊！具体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回复防晒拼手速来抢购。北面防晒衣可以说是爬山旅游的必备单品了，它又轻薄又透气又不闷汗，你暴晒一整天完全扛得住，出门的时候你就穿它，是吧？逛古城啊，走海滨，防晒同时还能够轻松的拍出时尚大片。你像这个暑期，你跟着我们969，你是去新疆玩，是吧？那防晒啊，那边紫外线强。你是去海边上这个秦皇岛北戴河，是吧？哎，你还是说带上孩子跟家人一起出境游上海参崴，这衣服你就带着它走，又轻便又防晒又美观，怎么拍都出片啊。上班族也一样，早晚骑行步行，挡住毒辣的阳光，胳膊再也不会晒出尴尬的色差。我们进到空调房里还能够当轻薄的外套披上，也不怕着凉。所以这一件衣服真的是解决了你防晒保暖两个刚需，这个通勤党真的是神仙单品了哈。包括家里有老公爱钓鱼的，那这个简直了，太适合他，你就送给他，穿上又凉快又透气，比普通的防晒衣轻薄耐穿多了。大人小孩暑假出游，你就穿它，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真的是超级的实用。而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又这么的划算，上海奥莱仓职工价格只要299，男女同款，四个颜色自由选择，码数也很全，胖瘦都能穿，关键它是正品保真，比官网便宜了好几百呀。那这是奥莱最后一批清仓库存了，只有两百件。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拼手速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防晒拼手速抢购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冬跟这个夏天哈尔滨是相当的热闹啊，尤其到哈尔滨的夏夜，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还在纠结说，哎呀，那我上哪玩呢？有意思是不是？然后呢，最好是能有很多的收获，那跟您说一定要来这里，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这是你这个夏天不可以错过的惊喜，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看。因为在前天的时候我也去看过了啊，之前的时候光是从文字上去了解，这次当你走进这里啊，看到这个现场的这种演绎，包括整体的舞台的打造，那真的是非常震撼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哈，那你说夏天是闷热的，但是虽然不是冬天，你在这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啊，那种氛围那真的是不一样啊。而且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啊，都是这个各国家的顶尖的演员联袂给我们出演，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然后有腾空跳跃，有托举啊，专业动作真的很炸裂的，再配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为表演非常加分的一项啊，真的每一幕你看着都是

视觉大片，一点不夸张的说，所以说你来亲自体验就对了。整场的演出我感觉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台上台下互动是非常热烈的，因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我们这些观众来互动，比如说送花啊，跟您击掌啊，就会让你有特别好的那种参与感。如果幸运观众的话，可能还能够登上舞台一起跟演员共舞，所以说这是什么？这是台上台下的一个双向狂欢，这种体验感是非常非常的棒。每晚是19:30开演啊，每晚19:30开演，现在您可以来抢购票了啊。多少钱？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号码就可以来购票。那同时我会发送给您座位的这样的座位图啊，您根据这个来选择。您看看您要哪个档位的票价？98、168、298，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很多朋友都去干嘛呢？哈尔滨啤酒节，对不对？对，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这儿，正好您先看演出，看完之后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是一场季节限定的这种演出，所以说千万别错过啊！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是啊，生活的精彩其实不在于你经历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而在于你有没有用心的记录过。那些被我们认真对待过的时刻，哪怕过去了，也永远都不会消失啊。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手写的《从前》。那除了从前，回忆从前，我们还要这个展望未来，比如说你的新家，是吧？能够给你和家人带来超级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于它的打造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您是新房子拿到手了要装修，还是老房子想要改造一下自己住也好，又或者是说简单收拾一下想要出租出去，我觉得围上装饰的这个围上装饰都能够给你满意的服务啊，包括这个让你满意的这个装修的质量，还有就是让你满意的特惠的价格。因为这次力度真的很大，在这个暑期给大家升级了好多项，免费升级就是什么，给你保障了工程质量的同时还给大家省钱了呀，对不对？而且围上装饰它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它也不用这种低价噱头然后把你吸引来捆绑上再给你不断的增项加价，它不是，很简单很清晰很透明的装修的价位的设定。你比如说你选择装饰材料，按照设计风格，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你的价格，是不是足够透明？而且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透明，对吗？它不会告诉你说哎几万几，你什么东西都不用管，给你用的都是一线的主材，你拎包来就可以了，他不做这种啊。所以说你到公司实地考察去看看，了解一下。

大公司，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啊，这个包括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的。你不信你去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每一家工这个装饰公司都同意让你上工地去考察去看的。这说明什么？对自己工人的施工态度和这个施工的质量是足够自信的，对不对？还有维尚公司，他公司所在的位置，这个房产的产权都是自己的，他今年已经经营第10个年头了，意味着什么？在装修这个行业当中，能做到5年的基本上就在30%，而能做到10年的那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所以说你可以和多家横向比对一下，是吧，看看公司的背景、经营的年限、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设计的风格，现在因为他的设计师会免费给你上门量尺寸出方案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施工工地的考察，详细的去感受一下工人干活的状态。因为这个工人如果是发包出去的临时传的班子，和像维尚这样自有的工人，每一年都是经过培训的工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干活的方式、干活的态度都不一样，当然决定了工程的质量吧。来这里你看他工人从材料进场摆放到施工的质量，那整个流程那都是经过培训的，是不一样的啊。好的，添加微信详细的咨询和了解，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个暑期给到各位的力度也真的是很大啊，大包整装4万块钱起就可以装新家了，你真的是能够花亲民的价格，但是却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就不让你多花冤枉钱。然后呢这次这个给大家升级的政策也很实用，也真的是很实惠。你比如说在地砖从常规的800升级到1500，那整个空间铺完之后更通透大气，很漂亮，同时日后你打理也很容易。木门给你免费加高到2.3米，橱柜上柜下柜都可以给你免费加高。你身家里有大个男士下厨房的，哎，不会弯腰，不会磕头，然后呢还给你省下30%的定制预算呢。卫浴普通马桶免费可以置换智能马桶，水管国产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瑞好的轻盈水管，还有就是普通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它是很平整没有拼缝，无论是颜值还质感都在线的。包括水盆，现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又实用又耐看，这些都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福利呢，全屋家电你可以选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品牌的1.5匹的空调，或者全屋的家具，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还有茶几。就说这些你配完之后是不是拎包入住了？老房子翻新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送你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漆屋铝塑铝的窗户，还有送你飞云品牌的防盗门，以及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你还可以选择是什么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减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了，真的就是省钱。带着你的房子来吧，你感受一下维尚装饰的诚意满满以及它的专业的素质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好的，那8:27跟各位陪伴一起来欣赏的最后这一首歌，我们交给赵鹏，难得有。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可能有的时候人生在低谷的时候也会有许多的创作灵感，就像王杰1999对于他来说是很难熬的一年，那他这首歌也是把自己的事业、婚姻、舆论所有的委屈都写在了这首作品当中，而每一次听好像也会让我们每一次为他心疼。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一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何洁《小永远》。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随手触及的小永远。好啦，如果呢在这个暑假大家呢也想要去感受一下你和孩子的永远的这个留在你们记忆当中的美好开心的亲子时光的话，那我们909呢近期也给大家特别推荐到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大手拉小手的秦皇岛的行程。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给爸爸妈妈们啊找到了一个亲子度假的好地方，睡一觉就能够直达海边的秦皇岛。北戴河、南戴河这一次呢我们都有安排，当然既可以跟着宝贝我们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乘坐的帆船看日出，也可以呢在这个水上玩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水花四溅的水上项目。那像这个鱼岛海洋温泉公园啊，这里呢也是有着好莱坞的G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等等等等吧。那大人和孩子在这儿可以狂欢一整天。另外呢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到，比如说碧罗塔海上公园，像这个希腊圣托里尼岛一样，有这个粉色的拱门、蓝色的海，还有海上的天梯、童话的热气球。另外呢还可以去拎着小桶、拎着小铲子挖一挖沙、追一追螃蟹，在老虎石公园。我们这一次呢四天连住酒店都是离海非常近的，所以说呢宝爸宝妈们带着孩子也更加的轻松，真正的零自费、零购物、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想要跟着我们打卡秦皇岛的话，大家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七月份的团期和八月份的团期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那另外呢像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在八月四号出发，想跟着我们打卡赛里木湖，是不是不然这辈子就白活了，当然是开玩笑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大家非常期待的我的阿勒泰，在这一次我们的行程当中都有安排，还有季节限定的独库公路。想去异域风情，我们每个周六都有海参崴的线路来发出。了解更多909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想去新疆的标注新疆，想去海参崴的标注海参崴，想去海边踏浪的标注我们的秦皇岛，微信170-444-99099。好啦，珍惜当下，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来听五月天。

0: 好的一天并不一定是五月天。五月天在录制这首歌曲之前，其实他也问了很多人，生命当中你觉得最好的一天是哪一天？有人答是告白的时刻，是结婚的时刻，是生子梦想实现的这些高光时刻。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五月天他们却避开了这些标准答案，他想告诉我们珍惜当下，也许普通的一天就是此时此刻，也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好的一天，你说是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没错，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大家好，

跟着王心凌哒哒哒跳起快乐的舞步，忘掉所有的烦恼。好了，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在夏季呢，大家呢想要装修的话，其实七月进入到了一个很好的时节，因为这个时间段进行装修完呢，九月十月完工，通风散味，差不多到年底就可以搬进新家，开开心心的过个新年了。而潍上装饰呢，也给咱们准备了夏季装修的特惠，十年老店诚意放假，现在大包整装给到大家只需要40000起。选装修呢，当然我们首先要看价格，另外其实还有一点，就像我们说到的很关键，无论是这个光装修公司的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人工素质，那放心可靠真的会为我们在前期包括还有住进去之后省掉很多的麻烦。那哈尔滨深耕十年的潍上装饰呢，我们也是说这一次呢高端的施工标准给到大家，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低至40000起。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而这一次呢，也给到我们大家诚心的升级，这些升级的项目啊，那也许在其他的地方啊都会给大家加价的，比如说瓷砖换新升级，空间更显通透大气，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挑，包括漆面也给大家做到了升级。那这一次换到的是芬兰的芬林五合一，更加的环保耐擦洗，最重要是我们后期的家装健康有保障。橱柜这一次也给到大家升级了，高个子下厨不用弯腰，同时省下30%的预算。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厨房水盆免费升级，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够。好了，这些其实都是在大家装修之后要给到大家升级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当然最实惠的要数现金直减啊，那有现金的立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这是对于大家最实在的。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选择像给大家赠送全屋的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那家电一站式的配齐也都可以。或者大家还可以选择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双人床、床头柜、沙发、桌椅、茶几，那大家呢装完也可以呢拎包直接入住了。当然如果您家是旧房改造也没有问题，还有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等等。所以想享受以上的优惠啊，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在潍上装饰呢，以上的这些都会大家确定好了之后给到大家。另外呢，在他们家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质量，先装修后付款，这等于啊，大家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主动权是掌握在您手中的，也不用提前垫付工程款。所以说呢，这是给大家我们所说到的品质的保障。而且他们家是门店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也做到了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啊心里的这样的一个质量的啊保证。那另外呢，方案也很灵活，在他们家呢用料施工项目都给您标得清清楚楚，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都适配。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想提前报一个名，是不是抢购优惠的名额，也可以测算一下给大家的装修的报价，看一看给到大家升级之后的这些材料家里面啊实景是什么样的，现在都可以免费领取属于你的优惠方案。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大家如果说想享受免费领取全屋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升级材料的实景图，看一下自家的报价，先装修后付款，包括以上的优惠政策，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17044499099。

别叫我达芬奇，来自于小鬼。他觉得其实相爱有的时候不需要像达芬奇作画那么的深奥，两个人在一起诉说心意，简单的陪伴就是舒服的浪漫。好了，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浪漫的地方，也是我们哈尔滨夏夜的好去处，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专属于我们哈尔滨朋友们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的灯光舞美，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福利来了，我们909的听友现在呢可以获得免费的赠票，也可以免费的去看，所以呢想获取这样的一个幸运资格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可以享受免费观看我们的这个演出。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其实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还会走下台和我们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奔赴。那每晚呢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解锁震撼和浪漫。想要获取我们909的听友啊这样的一个免费观看哈冰秀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感受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盛宴哈冰秀。想要享受免费观看这个秀的我们的909的这样的一个观看机会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喜欢任素汐，总觉得其实她的声音细腻委婉，自带烟火的那种共情力。就像刚刚她演唱的这首歌《风》，她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也说，虽然这是一首简单的歌，但我想简单同样能给大家带来治愈的力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李宇春这个版本的 Don't Break My Heart。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最近又重温了太多的版本，窦唯的、王菲的，还有窦靖童在歌手的舞台当中演绎的，以及我们刚才听到的李宇春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翻唱的这个版本。李宇春自己也是说要收着唱，放开弹。这首歌呢，它的动人之处不是撕心裂肺的挽留，而是明明有满心的不安，但是依旧又保留自尊。所以听完他的演唱，很多的朋友说有一种四两拨千斤，高级感拉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还是老规矩，想要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啊，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到各种各样大牌的话，首先要来关注我们啊，就是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首先要加一个关注。当然关注之后呢，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给到大家的密码呀，我们的不同的关键词啊，那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福利。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夏天啊，大家非常非常要注意的，男生女生都要注意的防晒啊。对，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回复防晒。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其实大家可能都会说晒黑了，晒伤了。其实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防晒真的别偷懒，特别是开车的朋友们啊，这个想避都避不开，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防晒霜呢。有的时候一出汗就没了，对吧？两个小时还得补一次，麻烦到崩溃啊。那与其和防晒霜较劲儿呢，如果你有一件轻薄的透气的防晒衣，是不是可以为你呢省去很多的啊这个麻烦。所以今天给大家特别安利到的是北面的防晒衣。想知道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吗？您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防晒啊。的确是这个呢，防晒呢，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防晒衣也是一件很轻薄很透气的北面防晒衣。市面当中的防晒衣其实也是五花八门的，与其大家呢我们所说到的和这些防晒衣来较量智商的话，其实不如直接像我们所说到的，您就选这种北面的专业的大牌，人家本来就是给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设计的，明星博主户外都实测，大家呢你会发现口碑基本上是拉满的。紫外线防晒指数呢达到了 UPF 50加，那这个指数就说明它能够抵挡98%以上的紫外线啊。很多的朋友也都亲测过，像这个暴晒徒步走个两小时，这个胳膊完全是不红的啊。那另外呢，比涂防晒霜的确省心很多。

专业的面料，它也像皮肤一样会呼吸，体感直降3度，像裹了一层凉毛巾，腋下透气网眼设置。那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即便是你爬山啊，后背都是干爽的，它也比普通的防晒衣呢要透气很多。那更厉害的是北面他们家专有的这种防风的科技和防泼水的处理，夏天防晒又防雨，水珠在衣服上滚着走，内里干爽，春秋拉链一拉，如果呢大家也不会觉得灌风。所以这一件衣服啊，别看说叫做防晒，但是呢 一件衣服可以穿3季，非常的实用。当然官网呢，这个价格也要800多。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商城线上的奥莱季盛夏狂欢购，我们直接对接奥莱专供，最后一批清仓的福利。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啊，只要299。好了，今天北面的这款防晒衣呢是男女同款，有4款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从 S 到 XXL 码数齐全。这个夏天呢，很多的人说啊，这个人手一件，妥妥的大牌。那上海奥莱仓的职工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就200件，最后一批防晒衣卖完也不补货了。所以呢，今天啊，大家呢如果想要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啊，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那进入到我们909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我们的官方商城，还有超多的惊喜折扣啊。那今天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当然299块钱就能够买北面的防晒衣了，肯定有人会问咋这么便宜呢？跟大家说，这款呢是海外奥莱的清仓款，资质齐全，随时可以查，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吃差价，渠道成本一砍到底，所以才能给到大家299这个价格。那大家可以放心薅这个大牌的羊毛，花小钱可以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就亏了。官网活动的价格要800多，今天线上奥莱夏季狂欢，直接对接奥莱专供，最后一批清仓福利。今天北面的这个防晒衣只要299，直降600，男女同款，4款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自由选择，码数从 S 到 XXL 都有。夏天啊，大家呢可以人手一件，现货清仓只有200件，也是奥莱清仓最后的一批，卖完不补啊。所以夏天出门，大家呢如果想买一件防晒衣啊，那既达到了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防晒伞、空调衫、冰袖3合1的效果，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团购了。微信啊，大家呢首先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那给我们直接敲防晒，就可以得到299的链接了。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没错，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继续，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爬满青藤的老屋，邻家的枣树，老式的收音机，这些都是赵雷儿时家门口的日常，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日常。而赵雷用少年锦时来定义少年的岁月，的确那段日子物质简单，没有繁华的消遣，但是却像锦缎一样珍贵，长大了之后无论何时我们都会想念它，但是无法重新拥有它，这就是我们回忆的年少时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装修方面的消息了啊。七月份呢，来到了装修的一个很好的时节。我们也是说，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大家如果选择装修的话，九月、十月基本上就完工了，通风啊、散味啊，差不多年底就能够搬进新家，开开心心的过个年了。当然呢，大家记得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有保障的装修公司，这几点其实很关键啊。那我们刚才说到设计水平，其实呢这个呢我们所说到的家里面的啊这个装修的这个布景啊，不光是美观啊，代表着我们的个人品味，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家庭成员的习惯呢、动线呢，这些也都很关键啊，它关系到可能以后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啊这个方不方便，是不是啊，去哪儿，其实呢符合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好的设计师是会啊设计出啊既符合您的这个习惯，然后呢又美观大气的这个房子。施工技术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不光是我们外面能够看得见的，里边的隐蔽工程，这个呢家里面的这个房子时间久了，它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对吧？那再拆我们所说到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啊，也不美观，对吧？那工人素质其实更是如此了啊。那这个呢我们刚才所说的到的，大家如果以上都想放心靠谱的话，那就来到维尚装饰。这是一个深耕了10年的哈尔滨的老的装修企业了。那无论是我们所说到的高端的施工标准呢、精工工艺都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现在也给到我们的优惠价格是低至4万起步，可以说让大家享受亲民的价格，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之外，在他们家是先装修后付款。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设计满不满意，施工技术好不好，包括还有工人素质，都是啊可以应该说大家呢自己能够把控的。所以说呢，想要啊享受装修优惠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9099标注装修。首先呢，免费送给大家有八项升级，瓷砖升级更显大气。那这个呢，我们所说到的家里面的这个瓷砖的尺寸大了，您家的空间就会也显大。那另外呢，像木门也加高了，更加的具有高级感，墙面也升级。芬兰的芬林的五合一的进口漆，不光是环保耐擦洗，那家里面住在那里更有保障。另外呢，橱柜加高，定制升级，省下30%的预算，高个子下厨不弯腰，智能卫浴升级，水路升级，吊顶升级，厨房水盆升级，这些都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最省钱的，就是直接给到大家减万元的现金，直接抵扣装修款啊。那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我想要家电的升级，也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想要家具也有双人床、床头柜、沙发、餐椅组合、茶几，直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也不用担心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飞云防盗门、暖气片换新，这些也都会给到大家。所以想选什么、哪种优惠、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在维上装修呢，是先装修后付款，大家不用提前预付工程款，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门店有自有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终身质保。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其实也不用怕套路，价格模糊。价格材料一次充好，我们给到大家都是先报预算，然后查看材料升级的实景图，领取你的优惠方案，这些前期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在我们这里呢也给到大家灵活的方案，你可以自由组合，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是可以的啊。想测一测自家的预算报价，看一看升级材料的实景图，领取专属于你们家的专属的优惠的方案，具体报价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来自于刘瑞琦的一首《海鱼恋》，好像每次听这首歌就让我们一下子来到了海边啊，一下子感受到了夏天带给我们的种种热烈。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此刻夏天值得大家去奔赴的地方，美丽的新疆。

这个打卡的过程当中啊，这些景点我怎么去选择啊？那我们来说一说新疆的美。如果你想去感受它的话，想感受它的风景，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那您就在8月4号跟着我们先打卡北疆啊。那我们说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如果大家想感受到这个新疆的各种的少数民族的风情啊，那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种民族风情的话，那您去南疆。北疆呢，这一次我们带领大家首先呢会来到啊这几年非常火的我的阿勒泰，大家可能也知道里边的禾木啊、喀纳斯啊，特别是在这个八月啊，那一定要去这里打卡，绿的这个层次分明，让大家呢真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炊烟袅袅，包括还有啊这种啊绿油油的这个湖水和森林的感觉。当然了，在整个的盛夏呢，其实新疆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啊，那吐鲁番和火焰山啊相对来说温度比较热，但是八月份我们的吐鲁番的葡萄下来了，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那今年的大家所说到的可能也听说了，火焰山呢可能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很多的人也想去看一看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想去拍一拍那个温度计，没有问题。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也有安排，虽然地表温度很高，但是我们坐的大巴车也好，酒店也好，都是有空调的啊，大家只需要到那儿打一个卡，感受一下就可以了。整个北疆的行程呢，这一次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可可托海，包括天山天池、五彩滩等等等等吧。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这一次伊犁的环线大家也可以走一走。伊犁的环线大家都知道，就是撒贝宁说到的这辈子白活了如果不去看的赛里木湖就在那儿，还有空中草原那拉提，以及还有这个时间段还在开放啊，那大家呢应该说都想要去感受一下的独库公路都在我们的伊犁段。所以说8天11天大家怎么去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那我们出发的时间是在8月4号，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另外呢，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是20个人小团队出行，现在所剩的余位不多。大家如果说家里面4个人以上，我们还可以选择小包团。那时间呢，就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在整个的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当中，还会送给大家实景西域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等等等等吧。那跟着我们去新疆，跟着909走，大家可能也知道啊，省心很多，放心很多。想要了解新疆游的具体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想去看海踏浪的，我们的秦皇岛的大手拉小手的这样的一个海边游的行程，想去看异域风情，我们的俄罗斯的海参崴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了解更多的详情，了解909暑期的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

主令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福利，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在哈尔滨的夏夜呢，现在呢也来了一个可以非常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目前呢也是刷爆了全网各大短视频的平台，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也是我们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大家瞬间就可以告别夏日的闷热了。虽然不是冬天，但是在哈冰秀大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演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所以大家如果想免费观看这个演出，享受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可以获得免费的赠票。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个秀呢，其实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和我们互动，送花击掌，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时间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想要获得免费的赠票，享受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在演出过后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想要获取免费的我们909的票的福利，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王岩的这首歌叫《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有音乐的陪伴，有想见的那个人，你便不再是孤独的。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孙薇要暂时的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最近呢我们的这些行程和线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我们909的行程呢，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要抓紧时间提早来报名，因为暑期呢本身呢这个所有的行程呢都是提前招募的，酒店啊，机票啊，包括火车票啊，也都需要提前来预定。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新疆游的行程，另外呢俄罗斯的海参崴的线路呢，我们是在每个星期六都有团发出。大概呢大家呢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呢4天的时间就可以了。来回在海参崴呢，大家呢也知道这种俄式的这个街头打卡，随手呢都是这种大片，包括七月与安生、托卡内夫灯塔，包括那边特有的玻璃海，也都是很具有啊特点的。那另外还有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赠帝王蟹，另外海边的这个红酒烧烤大餐，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送给大家的。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行程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水上海上的项目，帆船出海、鱼岛海洋温泉，这个水花四溅的各种海上打卡。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虎石公园，大家可以带着宝贝们啊，带着小桶小铲子去这个礁石潮地寻宝。另外呢，还有网红各大的这个打卡的地方。那秦皇岛想去跟着我们打卡，记好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好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中午的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家是什么？
7: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6: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7: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刚刚我们听到的开场曲，来自任贤齐带给你的《橘子香水》。接下来的时间呢，和你共同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其实我觉得去看演唱会最大的好处，或者开心的地方，就是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着喜欢的歌，赴一场青春之约。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真的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期待着现场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我们在听好歌的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安家置业的那些事情。所以无论是前期规划购房到装修，都期待着你把问题告诉给我们，通过因子选房帮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难题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

0: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家乡歌手姜鹏带给你的《赢在江湖》。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这里是英子选房哈。那么我们在这个选好房的过程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去，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次真的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7月25号，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到现场，跟崔健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期待着现场跟你一起好好的 live 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北京时间的10:26，我们听过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各位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呢，我们要来到美丽的新疆，它也可能是你愿望清单的一个喜欢的旅行目的地。那所以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选择，第一个是8天的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深度游。不管是哪一个，就看你的时间刚刚好，能够和哪一个对上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8天的主线，它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把这个北疆大环线的核心景点呢，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比方说要去到的是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包括了葡萄庄园，在一趟行程里边呢，全部都可以游玩得到。而且整个行程我们乘坐的是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你坐久了可能也不会觉得太辛苦。入住的是4钻酒店，搭配了特色的民宿，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人文。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准备的是冷水鱼宴呐，包括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在我看来，可能美食只有在当地此时此景去享用的时候才会对味，换一个地方，哎，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一样。那另外呢，我们整个行程里边细节的部分安排也是非常花心思，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木下午茶，加上专属旅拍，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小礼物，比方说小丝巾呀、小花帽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期待着你能够在整个的行程里边是那种松弛感的状态，然后深度的去体验和感受新疆的这片神奇的土地。11天的行程呢，不一样的地方是你可以加上3天的伊犁，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以及在一段公路当中可以感受1年4季不同好风光的独库公路。在我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真的时而晴天，时而下雨，时而下雪，就让你整个人看到了1年4季的状态，觉得既不真实，然后呢又有那种实在的触摸感。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这可能就是新疆带给我们的魅力所在。欢迎你，无论是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游，3680元起价，而且是8月4号正式出发，希望你可以带上亲朋好友，无论是闺蜜知己，它都比较适合。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arrie 莫蔚带给你的两个女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浪漫的城市，期待着你可以带上你最爱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这里说到的呢，就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一共是三个晚上四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在一次行程当中全部都体验一下。你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它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在这次我们一定去驻足一下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好像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很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发呆放空的俄罗斯人。此刻可能具象化的就是我们所期待着心目当中的那一份俄式慢生

包括健身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呢这个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三个晚上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全程主持人带队，每个周末准时发团。如果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成人2599，如果呢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可以减掉的是200元的优惠福利，全程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安排，让大家可以纯玩安心出行。怎么样，在周末跟我们一起出发，那来上一场周末之约吧，而且是很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北京时间的10:41，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好房，装好修。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跟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非常好看的演出的内容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周末的闲暇时光，然后有机会可以带着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哈尔滨的魅力所在。比方说，很多人会纠结说这个夏天到底去哪玩，天气又比较热，然后呢，比方说这个火爆的全网的哈刷屏的各大短视频平台，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最近就是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它将是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了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

感受到真兵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兵舞台，氛围感直线拉满，而且呢还拥有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比方说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专业动作哈、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这也是为什么吸引着很多的朋友去现场观看的一个原因。而且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哈，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呢可以说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同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真的是非常棒。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现在呢演出是7点到7点半，欢迎大家，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已经正式开售了，想要来现场解锁一下震撼浪漫狂欢的朋友就不要再犹豫，赶紧抓紧时间购票，98 168 298，三个不同的选择，添加微信就可以直接来购买。而且呢现在啊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干嘛呢，就是可以直接融入到这个啤酒节的热闹的氛围当中，小酌一下，然后呢跟着亲朋好友一起互动，哎，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很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就等待着各位，添加我的微信直接来购买，98 168 298都可以哈，这个看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就可以了，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

来的时间呢，跟着各位在英语当中去旅行。对于孩子们在假期当中捧着这个各种电子产品不放手这一幕，我相信很多家长呢是非常有同感的一件事情，很痛苦，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你的宝贝可以解放双手，跟着909一起出发。哎，干嘛去呢？哎，这个完美的答案就是来到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在哈尔滨出发，睡一觉直接到达海边，然后就可以撒欢的跟大海接触了，玩起来，转起来，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好？所以你的孩子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去看手机、看 iPad 呢？因为有大自然在呀。我觉得每一个小孩都喜欢睡，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想，就是无论老人跟小孩、中年人，每一个人可能对于大海的这种向往和喜欢，他都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对不对？毫无抵抗力，那就赶紧来报名这次的行程。不用给大家安排的是近海四钻酒店，非常舒适，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每天这个换地方收拾行李，而且呢吃到的是秦府私房菜，一品海鲜，还有呢升级人均130元的档位的

海鲜自助，那每个晚上呢都会有精致的这个不同的哈啊演出等等，精致的二十人小团品质。909主持人还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那成人价格2599，儿童1999。如果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减掉100元。所以无论你是团体报名还是其他都 OK， 可以定制。在整个的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比方说我们去到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就能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还有海上天梯伸向这个蓝天，那种震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等等吧，就是这一切我觉得都很自然的跟各位融入到一起。所以想要放假，想要放空，想要发呆，哎，这里就是很好的选择。一共是5天的时间，北戴河，添加我的微信，注明一下北戴河秦皇岛都可以，155-4500-9966，155-4500-9966。北京时间的10:57，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你好心情。明天上午的10点，英子选房，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0: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十一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和大家分享一个和演唱会有关的好消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那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一到暑假，要么他的暑假就是困在学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一刷刷一小天，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很多。你究竟有多久就没有带着孩子去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好好放松度个假一下了呢？这个夏天909想给咱东北的爸妈找一个能够让娃放心大胆的去玩，然后好好的看海。这趟行程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哈尔滨咱睡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放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这个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咱也不需要远行啊，你就能邂逅沙滩，带上孩子的小桶小锹是吧，挖挖沙赶赶海，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整个行程当中给孩子们安排了温泉，安排了这个水上世界，就是说我们整个行程可以说是那种放手放心然后还不会很累这样的一个行程。想要去海边的你跟随我们909这样的步伐，可以让娃玩得很开心，同时也可以解放爸妈的双手，真的是能够很自由的很放松的去玩耍。然后在行程方面，这个是我们住宿啊，4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每天可以让你睡到自然醒，每天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呢餐食方面，私房菜呀、海鲜呢、轮番给大家上阵啊，真正做到了零购物、零自费、纯玩，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团费当中。精品小团队20人小团队出行，由909主持人来亲自带队帮大家监督品质啊，909主持人帮大家监督品质。出发的时间7月26号和8月2号，现在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炎炎夏日，是不是还在纠结夏天的哈尔滨究竟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也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啊！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瞬间会让你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也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面的绝技，非常大的那一种实景真冰舞台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呢，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呀，就是很专业的动作，真的能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再一加持，哇塞，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感觉，现场的演出非常的震撼啊。那其中有一个是这种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让人屏息期待的那种感觉。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那一种演出，就是演员会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的去互动，给你 give me five， 给你送花，然后幸运的观众还有可能会登上舞台和他们一起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奔赴，互动狂欢，孩子啊也会非常的喜欢。重点来了，现在呢是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专属门票正在火热开售当中啊，赶快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的购票行列当中。三个档位，98、168、298可选。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直接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数据

0: 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也已经就绪了。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一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的大片的地方，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那么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海参崴这一座城市，它就像是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一样，我们可以在这儿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啊、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还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啊，叫做《七月与安生》，里边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嘛，好漂亮那个灯塔啊，洁白的感觉，然后望向远处啊，就是蓝天白云，然后那一种非常纯粹纯粹的这种感觉的这个灯塔啊，就整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很圣洁，真的画面会感觉很圣洁。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在整个这个行程当中会赠送大家一个旅拍，哎，你可以选择在这里拍，真的很飒。我看我们带队主持人回过头在这边拍的这个照片真的很飒啊，而且就是真的就是你知道蓝色和白色这两种颜色它两个配合在一起，真的有一种很纯粹很纯洁的感觉吧。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四天游嘛啊，在餐食方面给大家升级了两餐，第一餐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那其他的海鲜咱就不说了啊，就帝王蟹，人手一只帝王蟹，那鲜美的程度不是说咱在家里这边能够体会得到的。然后升级的另外一餐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迷人的海滨营地上我们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世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这个地方会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里，然后会让新疆一等再等。但其实你知道吗？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去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主线啊，跟着我们909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我们可以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怎么个玩法呢？我们先来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你听啊，就这一趟的行程，我们可以说是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给大家打尽了啊。然后出行方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乘坐的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这种车坐久了你也不会觉得疲惫，它座椅放倒的这个角度会更加的舒适。然后住宿方面，我们是4钻酒店搭配了特色民宿。餐食方面呢，什么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一一都给大家安排上。同时咱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赠送，这个赠送是赠给你的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的。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还有专属旅拍，听好啊，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然后如果你的时间更加充裕一点，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附加行程。这3天伊犁我们看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你也去看看这个亿万年风雨啊，在这个荒原当中去雕琢出这种沟壑纵横的感觉。咱也奔赴一场赛里木湖，都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我们就去看看它是怎样用这一汪深蓝色打动你心的。在漫步在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去揽尽这个40不同风光所带给我们震撼的这种感觉。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啊，8月4号由主持人来带队，帮你全程监督品质。然后我们分两个版本，一个是8天精华版，另外一个就时间更充裕的，你可以选一个11天深度版。详细的这个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来了解，价格3680起啊，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啊，价格3680起，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啊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

0: 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范晓萱，你的甜蜜外表俏皮，旋律轻快，但是内里却藏着一段不对等感情的委屈和清醒。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张信哲《不会让你后悔》。

讲一讲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那很多的家长朋友们现在呢，应该说在暑期呢，一边忙着给孩子啊各种的补习班，一边呢忙着看一看有没有时间可以陪孩子出去玩。那在这个夏天呢，我们909也给东北的爸妈们啊找到了一个可以和他大手拉小手游玩的亲子行程，在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的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我们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这里就是北戴河秦皇岛的五天游的行程。而对于喜欢夏天玩水的海岛海洋温泉，在这里呢，大家呢就可以看到好莱坞的 G 秀特技表演飞蛇漂移，还玩一玩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还有巨型机甲吃吻龙九九带着漫天的泡泡出场。没有人在夏天会拒绝漫天的泡泡吧。那这里呢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水花四溅，摩天轮到达最高顶端，还可以让我们看见整片的海。一整天玩下来项目都不会重样呢。还有网红打卡档碧罗塔海上公园，大家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而且呢在这儿呢，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海上天梯，和童话热气球，一同来拍照

那在这一次呢，应该说除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项目之外吧，吃住啊，那既然带着宝贝们也不用太操心，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近海的四钻的酒店，而且是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秦府私房菜一品海鲜会轮番上桌，还升级了人均130档位的海鲜自助，每晚既然带着宝贝还给大家安排了晚安牛奶，可以说细节都是非常贴心的。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秦皇岛的这个海边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来了解详情，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团期现在呢一共有三个啊，7月26号的这个团期呢还剩少量少量的余位了。另外呢，其实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24小时的一个管家在线服务，大家也可以更加的放心。所以说想跟着宝贝们一同过一个清凉的暑假，海边的暑假，难忘的童年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我们新疆的八月这个新疆我们是8月4号出发的新疆游的行程，现在也剩少量的余位啊。新疆游的行程如果大家是4人以上小包团啊，日期更加的自由，海参崴的行程是4天，然后呢每个星期六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所以说呢，不同的团期，不同的这个旅途的时间，然后不同的地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好了。更多的909的线路，大家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恋人》，很多的朋友应该和孙维一样特别喜欢版本的这个编曲啊，而且呢中间那个间奏包括尾奏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听卡带的年代。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大家记得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我们回复啊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超值的一个防晒福利了。夏天出门啊，想问大家怕什么？很多的朋友说当然是怕晒黑晒伤了。那开车的朋友们应该非常的能有这个体会啊，因为呢在这个前风挡啊，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啊，这个防晒你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啊？大家呢可能也都有自己的这个工具啊，因为你躲是躲不开的。防晒霜呢有的时候一出汗就没了，随时随地大家都得补，你会觉得很烦。那与其跟防晒霜较劲儿呢，大家其实可以买一个轻薄的透气的防晒衣啊，才是正经事儿。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防晒啊，我们给大家安利到的是北面防晒衣。好了，市面当中的这个防晒衣其实是五花八门的，与其交智商税呢，其实大家研究说哪个牌子好，不如直接就上北面的这种大牌，因为呢它是给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设计的，很多的明星博主户外博主都是实测过的，它的紫外线的这个防护指数能够达到 UPF50+，也就意味着能够遮挡98%以上的紫外线，这些都是亲测过的，暴走徒步2个小时胳膊也完全不红，比涂防晒霜确实要省心啊。那专业的面料它也像皮肤一样会呼吸，体感直降30摄氏度，就像包裹了一层凉毛巾，腋下的透气网眼设计，爬完山之后呢后背也都是干爽的。那这种专业的大牌的防晒服它是要比普通的防晒衣透气很多的，所以呢说别看光有防晒这个功效，那它的整个的这个透气性也是很关键的，在夏天，对吧？那更厉害的就是北面专有的这个防风料和防泼水的这个处理，夏天呢既能够防晒，如果下雨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防雨，这个水珠在衣服上滚着走，内里就是干爽的。其实呢这种防晒衣不光是夏天能够穿，你春秋拉链一拉风也灌不进来，一件衣服可以三季来穿，太实用了。好了，来说一说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格，平时官网呢有活动啊，这样的防晒衣也要800多，今天我们是线上的奥莱节，也是盛夏的狂欢购，给到大家直接对接的是奥莱专供最后一批清仓福利，今天一件的价格只需要299啊。好了，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很优惠，一件299，男女同款，四种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随便挑。那我们的码数是从 S

到 XXL， 现在码是全的。其实呢，夏天你可以和另一半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我们这个是上海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只有200件，最后一批卖完也不补货了。所以呢，大家呢应该说，后面我们不是不想卖了，是真没货了啊。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防晒啊，记得回复防晒。好了，每天呢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大家呢记得回复的这个关键词啊，我们呢首先要回复的这个字就是这两个啊，然后呢不能够多也不能够少啊，然后大家呢要把防晒这两个字打对啊，就可以得到299的链接了。299买北面的防晒衣，也有人肯定会问说，哎，这怎么这么便宜呢？跟大家说，其实呢这款啊，我们呢是从海外奥莱的一个清仓款，资质齐全，大家随时可以去查。我们是上海奥莱的一个直发，没有中间商吃差价，渠道成本一砍到底，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底价。放心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有一点亏，对吧？因为官网要800多，今天线上奥莱节盛夏狂欢，直接对接奥莱专供，最后一批清仓福利，今天我们一件北面的防晒服只要299，直降600块钱，今天只要299啊。那今天给到大家4种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你可以自由组合搭配，码数从 S 到 XXL。上海奥莱直供正品保真，清仓现货只有200件啊，卖完最后一批也不会补货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一连听了两首告五人的歌，我想要占据你是他们的原创和原唱。而刚才其实听到的这首唯一来自于告五人的创作，来自于他们的原唱，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邓紫棋翻唱的版本。有人说其实更喜欢听邓紫棋翻唱的这个版本，因为她把原来的向外索取变成了内向的一种自愈。在后半段，我们放下了执念，接纳了自我，所以你喜欢谁的版本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带给各位听友的福利啊，来说一下在这个夏夜我们的一个好去处，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现在可以说是刷爆了全网各大短视频的平台。那这个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呢，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一同来一睹为快了。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此刻夏天的闷热，虽然可能不是冬天，但是呢，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当然现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来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当然我们哈冰秀909的听友依然还是有福利的，大家呢如果想要免费观看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当然整场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其实非常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非常的惊险刺激，让我们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台的时候呢，还会和我们进行一个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直接拉满。每天晚上的19:30呢，哈冰秀都会准时开演，而现在的门票也非常的火热，所以呢我们909的听友，大家如果想要免费观看这场演出的话，想要享受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现在呢，其实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观看哈冰秀的演出之后，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在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当中来感受这个夏季的清凉。大家如果想享受909听友的福利，获得免费赠票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 JJ 林俊杰《一生的爱》。

如果爱忘了，那些幸福让他替我到达。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刚才呢说到的是我们海边的秦皇岛、北戴河、南戴河的这个行程，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疆游的线路，现在也在火爆的招募当中。新疆呢，我们总在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你去一次之后就会觉得那里大那里远，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说呢，别把新疆列在你的愿望清单之上了，这一次呢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8天的时间带你玩遍北疆的精华，如果时间够的话再加上3天伊犁，我们凑成11天的一个深度环线游。来说一说8天的经典主线吧。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还有葡萄庄园，一趟的行程把北疆的这些环线的精彩景点一网打尽。那全程呢，我们乘坐的是宽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一点也很关键啊。为什么？因为乘坐的舒适啊，新疆呢是因为车程可能相对来说比其他的地方都要长，这样一来呢我们也是体验感很好。4钻的酒店搭配特色的民俗还有特色的美食相伴，吐鲁番啊，我们给大家呢特别准备到的是葡萄架下的香妃餐，那回族宴席还有9碗3行子啊，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也都在行程里边给大家一一的安排到啊。所以说呢，这一次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啊，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整个的线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行程和美食的安排，其实呢也给大家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旅拍的专属赠送，沿途呢有2处新疆政府的补贴展馆，大家可以自愿参加。所以说呢，其实跟着我们909出发呢，大家呢就是放心，有什么会交代给大家啊，您自己想去或者不想去可以自行来进行选择啊。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伊犁段呢，其实包括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赛里木湖，对吧？如果这辈子不想白活的话，到那儿去看一看，当然这是撒贝宁说的啊。另外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啊，纵横的沟壑，以及还有漫步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以及限时开放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啊，整个的行程是纯玩没有购物的。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像我们所说到的这一次的行程可选性很多，比较能够让大家自主的项目也有很多。想要了解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我们的秦皇岛大家可以去看海踏浪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更多的详情更多909的线路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你在

郭顶，我们俩好了。那听完了这首歌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今天呢，299大家呢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买到北面的防晒服，所以说想获取这个福利，记得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北面啊，回复防晒啊，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夏天出门呢，大家说这个防晒霜啊，防晒喷雾塞得满包都是，又重又麻烦。自从有了北面防晒衣这个性价比之王呢，出门一件就可以搞定了。当外套，挡风防太阳，当冰袖呢，还可以保护我们的手臂不晒伤，穿上身就有效。关键是这个衣服很轻，出门也没有负担，你随手一卷进收纳袋就可以了，掏出来就是防晒伞呐、空调衫呐、冰袖三合一，所以非常的省心啊。我们也是说了，今天299这个价格，平时要卖800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上海奥莱仓直供啊，那中间省去了很多这个中间商的环节，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码数从 S 到 XXL 都有。胖瘦都能穿，男女同款，四种不同的颜色，大家自己去选啊。那大家呢记好这个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 OK 了啊，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 OK 了。今天属于一个清仓的福利啊，后面呢也不会再有了，所以想买防晒的朋友们抓紧机会，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防晒这两个字。

另外呢，还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我们909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现在呢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还有我们的秦皇岛的海边游的行程。另外呢，我们每个周六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所以说呢，大家想去哪个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演出票的福利啊，大家呢如果想免费观看这场演出的话，享受到我们909听友专属的这个免票赠送的福利，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这个我们跟大家说过的有远途的，有我们身边的，所以说呢，大家呢近期呢想去哪玩啊，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更多的福利和优惠，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吧。我是孙威，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徐逢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今天的开场白啊，好难哦，那缺人儿。
6: 今晚是缺了个古巨大的掌管汽车的神。

0: 是是是，我有尊严。
1: 三万多钱，
0: 两万多钱
1: 啊？

0: 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晴天地的晴，搜索风情统一关注，感兴趣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这有一说的扎心了，你的高说挣得多上瘾
1: 上了。
0: 对，
1: 忘了，我没拽下去，没拽下去。你这开头的话都没说，这个你我这岁数轻就应该退休了，总忘拽这个那啥。
0: 不是得说叫安置了啊？
1: 嗯，这安置了，应该给我安置了啊！我等会儿，哎，你看空调还忘开了，我说这么热呢，你这对，哎呀，
0: 这边开了，这边开了，这边开了，
1: 我这边没开，
2: 这边开了，
3: 好热，
1: 啊，你都这贼热，你这事儿闹的，你先，哎呀。心烦意乱呢，
4: 这是世界杯的余毒啊！
1: 哎，真的，你说对了。我这两天，我早上一睁眼啊，我还习惯性的拿起来看看比分呢。哎，我说没有了，
0: 哎，
1: 世界杯它怎么就结束了呢？
0: 最终的那场，
1: 你不看，
0: 我不是是啊，我知道啊，就是说那个最终对于你的这个那什么怎么样啊？
1: 没赔上
0: 啊，
1: 没赔上，
0: 但也不可能，你买中了吗？
1: 嗯，
0: 这个比分能买中吗？
1: 不，最后这场几场都没中，因为一开始我中的很多
0: 对，我
1: 一开始我中的很多，
0: 我就说最后这一比零，这太少有人谁能买中了。
1: 你看外行了吗？
0: 啊，
1: 零比零，体彩只
0: 啊，因为最后是
1: 加时赛，
0: 加时不算，
1: 点球不算，知道吧？啊，你开始你的表演，
0: 我这边直接说啊，
1: 嗯，
0: 我看看啊，
1: 不是。
0: 哦，再来一遍，还得再来一遍啊！因为
1: 刚
0: 才放歌了，
1: 刚放歌了。
0: 对，
1: 对
0: 你再来一遍啊！两种关于这个车有关的这个问题的参与方式啊，是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好处是在这个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啊。虽然今天最帅的高哥没来，啊、但
1: 是我们有今天最美的副位。
0: 对，能看着
1: 这个发型，
0: 奶奶灰啊。这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啊，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个方式的好处呢，是在微信公众号上你能够很大段的发送文字，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然后一定是打字，别发语音啊。
1: 那个实话说啊，在画面里看着奶奶灰啊，
0: 有点太
1: 显老，
2: 像那个啥
0: 灰了，
1: 嗯，显老，像白头发，就是瞅感觉是头发花白的感觉。
2: 嗯，你整那个啥
1: 啊？
2: 黄吗？你那天不
5: 那个，我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啊，先看两天，
1: 变颜色
5: 还没整完呢。
0: 对，我就感觉你这应该是还得再追加，
5: 对对对，
0: 最终的颜色应该是更浅。
5: 是，
1: 来啊，我先说说我这个公众号上的事儿，因为有人正经问汽车的事儿来了。现在我告诉你。韩老师，你以后吧，你做这节目得注意，
0: 啊、
1: 有问正经的赶紧说，因为啥？现在问正经事儿的人、
0: 啊、少了，
1: 少了。帮同事问上界 Z7 26万预算、优缺点还有竞品。我先说26万上界 Z7。

0: 期的直接竞品是小米的速七，啊，这是第一个。哎，你们家那个灵牌有没有这样的玩意儿？没有长这样的哈。优缺点，优点像保时捷，缺点像保时捷跟是保时捷不是一码事儿啊。这车呢没开过，但是实车呢，那天这个八戒他们搞活动，东哥你看这车，你没看，你光看那面包子去了哈。
1: 这车我也看了，我也看
0: 了。你看了吗？
1: 嗯嗯嗯，
0: 这车当时你发现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那车门老厚，可沉可沉了，它用料太夯了。
1: 车做的不错，
0: 嗯，它用料绝对夯。优点啊，一像保时捷，二用料夯，三悬挂系统前双叉臂，这一双叉臂就是很大的卖点啊。而且它这个激光雷达好像也是那个几百八百。九百线的
1: 八百九十
0: 啊，对，八百九十六线啊，八，
1: 嗯，
0: 百伏快充，这都是优点。嗯，缺点我告诉你，所有溜背车后排顶头，所有的包括帕拉梅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车我听说啊，城市自驾得花钱买，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
2: 啊，
0: 第三个缺点，一般电车不都终身质保吗？
2: 对，
0: 它几年我忘了，它不是。这个价钱不是终身质保的，
3: 至少你像我们的话，你
0: 对呀，
3: 电池你
0: 得终身吧？
3: 啊，对，
0: 它不终身，
3: 它不终身。
0: 哎，这最大问题。
3: 我觉得你也可以顺便参考一下阿维塔幺二，这
0: 多少钱？
3: 啊，26万多。
0: 好，说比它强哪儿？
3: 它有的咱们也有啊，双叉臂啊。
0: 你这话怎么跟李斌似的呢？
3: 啊，那行，那我就不说。那咱们
0: 不，李斌说他有的我都有啊，我有的他不有啊。
3: 我
0: 你觉得这话对品牌没有形象上的负面冲击吗？
3: 啊，对，那我就收回来了啊。那咱们所有的用的皮质都是头部的供应商料，包括的咱们的钢骨架的车身，这个长安背靠的是长安大厂啊，这个一是耐用度，二是安全等级也都很高。不妨你看一下，而且呢咱们又不抄袭别人的外观啊，是自主独立研发的，这个外观也是非常漂亮时尚动感的啊。现城乡路的30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阿维塔12的话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
0: 那边有问题吗？
4: 我这边有长城 H10 哈尔滨有没有试驾车？
5: H10 现在咱们试驾车已经到了，而且它预售才
0: 是哪个店有
5: 都有，这基本上都配了，
0: 出货真快啊！
5: 对，这几家店现在试驾车已经都配齐了啊，都，就是这个顶配的6座版本的啊，它售价是239,800的，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预售权益，咱预售了也就当刚刚的2天的时间啊，预售订单也已经都破百了，可以说是热度也是非常的高啊。关注这款车型呢，可以看一看啊，因为它也是一个同级唯一一个6座的全尺寸的 SUV， 这种车型目前市面上这个价格应该是没有。
0: 你自己开了吗？
5: 所以说。
0: 开了，
5: 嗯，
0: 你这怎么开了呢？
5: 我这
0: 把试驾排满了，
5: 轮试驾挺费劲呢。我晚上，我前天晚上7点多钟才开上，
0: 这么多人去啊？
5: 啊，那我已经试驾那天那台车是干了1箱油，因为没时间让你充电呢。所以说呢，想试驾呢，你提前联系我，给您约好啊，咱尽量保证来了就试啊。加我的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你们试驾车啥配置的？
5: 试驾车是6座顶配的，
0: 顶配
5: 带这个电踏什么的，然后这些都可以。
0: 哟，我告诉你，这是算事故啊！
2: 极速30秒。
4: 哎，今天没转圈啊，今天净开场了
0: 啊！你这个事儿，要不然你来就是搅屎棍子。
4: 你想真
3: 没罚款，我心里还不太适应。
4: 不是，
0: 我怎么觉得好少个事儿吗？
4: 我也感觉怎么
0: 来？你这么的，我放广告，你们先排下顺序。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你
4: 理都
0: 你刘大没给你开麦呢啊，就说了，
4: 啊，就是今天35秒，然后之前不是3秒1里吗？正负3吗？今天
0: 正
4: 负5，
0: 正负5啊，
4: 是不是？
0: 行，今天正负5，
4: 这样这显着有那什么嘛。
0: 对啊，因为你
4: 人文关怀嘛，你也显得
2: 不是咱们副总啊，
0: 人文关怀啊，35秒啊，
5: 35秒，
0: 别听他的
5: 行，征服三三十五秒啊、嗯！哎，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那个长城 H 十呢，现在试驾车基本上也都到店了啊，店内展车也都有。但是这次呢，据可靠消息啊，它这次的预售时间到上市时间中间隔的时间不会特别长，所以说呢，因为产能的原因呢，现车到店的不是很多，所以说你要是有这个需求，或者说已经试驾完的客户呢，您及时联系我，看看路上在途有没有您需要的车辆和颜色，先给您配上啊。然后这款车呢，也是兼具了一个 MPV 的一个舒享。城市 SUV 的一个，
0: 不要给我猜想了，新车上市是不现实的
5: 啊，也是兼顾了咱们城市 SUV 的一个志向啊，范越野的一个造型气场，还有一个全景的性能，整车轴距达到了一个3米的一个超长轴距，坐在后排呢，就基本上可以说每个，因为后排我自己本人也坐过嘛，坐在后排呢，可以也都说是每个座基本上都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呢，咱完全可以试驾来体验一下，有了解这款车感兴趣的听友呢，或者是你已经试驾完了，想着急要是提车的话，基本上月底应该就可以了啊，加我的电话微信18686893338，
0: 哎，科比说让想要看富贵儿，然后他给你个建议，他说现在这个美发系列啊，有一个新产品，说染的是在不同角度看，就跟那个马自达水晶混动红似的，不同角度不同颜色，
7: 这么高级
0: 啊？
4: 这得啥人能hold住？
0: 不是，我想得多少钱？
1: 那个木木的老师呢，那我请问一下
4: 啊，
1: 你看你时尚达人，对啊，
4: 就我总戴帽子不露头上来啊，
1: 时代的前锋
4: 啊，
1: 就是如果像那种头发、你就告诉我从哪个角度看的是绿色。
7: 我哥说之前我都想到了。确实。
0: 你是得是三十秒吧？
7: 我三十五秒吗？
0: 啊，三十五秒，
7: 对，三十五秒吗？啊，对，我家啥时候赛斗斯上市，我就能那啥。
0: 不现实。
7: 对。啊，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全系车型本月呢，依然给大家做这个一口价的前提，给2500块钱油卡。像一跑、K 三和新世博拓界，都是在特殊人群的基础上啊，额外再给2500块钱油卡。上午呢，也是有一个听友啊，换了一个世博拓界，车已经送到东哥那儿去了，明天就来提车了。想买全系车型的呢，你都可以咨询我的电话18646049395。
0: 28秒，刚才咱说35.75，3.5，3.5，
2: 3.5，
0: 嗯，
3: 我给你整个4块的，
1: 那个小董咱这样的，他们年轻人吧，这个说多说少都可以罚款，对吧？
0: 嗯，
1: 但小董就不用了，小董你把老年卡压我这儿，因为嘚一声那个免费那个压我这儿，咱以后就随便说。
3: 那我没带呀，没带你，
1: 我
3: 还得
1: 那我把我借你一下上
3: 行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车里的现在三款车型啊，昂克赛拉、C X-5、C X-50，尤其是C X-5，现在店里的主销车型。这款车呢，低配车型125,800的，现在政策拿起不到10万，欢迎大家去上车试驾。另外，C X-50现在呢2.5的调整了价格14.98万，如果大家感兴趣动力性还足的，那您一定要看看C X-50，也是先锋路段号，都有试驾车，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听友购车的时候一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0: 40.2块。
2: 嗯，不是正负五吗？
0: 正负三，别
1: 正
0: 负三，正负五不行，
1: 那
0: 正负五太快，太
8: 让我没通过
2: 啊，没通过，
1: 那是2.5块，那是2.5块，
0: 啊，2.5块，你就是有结尾的时候，你有一句话，你只要是别什么，哎呀，试驾的话肯定有照顾，你不说这句正好，
3: 不然2.5块花的我也挺高兴，
0: 头一次这么少是吗？
2: 嗯，
3: 基本
2: 都
3: 付
2: 脑钱。那我报月开始了呗，啊，行，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今天跟这个广大的听友们汇报一下领跑新势力这个品牌1到6月份在全球的一个销量啊，目前是拿到了12个国家的一个销冠，除了咱们中国以外，就是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包括很多的地区，是12个国家的是销量冠军，是新势力这个品牌啊。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现在 双 B 车型 B10 和 B01 试驾车已经完成了上牌，然后展车呢也都到位了。如果说大家预算在10万左右，想选一个纯电的电车，续航里程还能达到660、640这样的一个这个续航的啊，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的 B01 和 B10。这个车改款之后，确实是屏幕也加大了，然后这个座椅呢，双零重力座椅啊，主副驾驶，包括座椅通风、加热、按摩，通通都有啊，真的是10万左右。右的一个轿车和 SUV 就能买到20几万的这么一个配置，同级别当中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

0: 关注领跑的车，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3945117119。
1: 大家好啊，红桃二十公司老刘，每天早上呢，我出门的时候，我都怀着一颗收宝马的心出来，
2: 但是收的都是宝骏啊，
1: 收个宝骏，
3: 宝骏还行呢，宝骏二车好。
1: 今天上午我收了两台车，两台车总价。9500元人民
2: 币啊，都没到20000，
1: 没到啊。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现在呢，哈尔滨的很多这个大的车商呢，就是你们经常在短视频刷刷的，他们兴许呢，这个就是说高端车不收了，哎，但是红腾不一样。你看，我们虽然小，但是我们一直能坚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往前走。如果现在有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那你在市场上也了解完行情，了解的是真实行情的话，你来红腾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然后到这儿找我们评估师，然后呢，看看车，看看手续，评估出准确的价格。你看我。我们在这么汽车这么凉爽的季节里头啊，汽车凉爽的季节里，你看红腾行不行啊？咨询电话是4881357。
3: 嗯，接着捋。
2: 我这有一正经的
3: 啊，你说，
2: 而且问了好几遍了
3: 啊，
2: 说这个2018年别克威朗自动1.3T 白色。
3: 嗯，
2: 7到8万公里，绥化的牌儿，现在值多少钱？
1: 如果是钣金全车院版呢，有个3-4片划痕补漆，白色带天窗，1.3T 三缸发动机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20000或者出点头，这个价格范围要求车况得不错。
2: 嗯，
1: 这个车价格不理想的最主要的是两个，第一呢，这个品牌吧稍微差点，第二这个 1.3T 的发动机是特别特别的难卖在二手车市场啊。前一段时间我整了一个嘛，我整了个 GL6 1.3T 的，实话实说，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赔了6500，就这么情况。
3: 这个今天是7月21号是吧？
4: 嗯，
3: 咱听友问许地胎的事儿早点了吧？
1: 稍微早点。
3: 您这个现在就算啊，我给你出价格啊，你现在买
1: 没有？
3: 他不有，他没法，他都不卖给你，因为啥呢？大库里头往外现在翻，给你翻，这四辆才挣你的钱，他不够那人工的，
1: 人工和车费呀，
3: 他不够。你现在问雪太太早了，兄弟，怎么也得是11之后。
1: 另外呢，咱得说点专业的，好像不说不专业似的。你现在买的雪地胎，它一定是2025年
3: 对，你现在正在生产的雪地胎，这个时候还没开始销售呢。
1: 对，今年出的雪地胎的话呢，应该还没到各个经销商的手里，所以别着急，再有2个月，今年的雪地胎肯定就到货了，
3: 而且今年会便宜，因为你看啊，那天东哥给我发有一个大哥，那雪地胎。多少条了呢？10000多条，
1: 28000条。
3: 现在是，然后我问了圈里的人，
1: 嗯，
3: 这种去年的库存，而且大哥是打算套现离场的，3折都卖不上，
1: 是
3: 2点几折。
1: 咱这第一呢，不能提这个轮胎，咱不能提这个轮胎的名字，因为这个轮胎的牌子非常的响亮。第二个，我想说呢，这个人他专业做轮胎，就这个本地的叫
3: 深耕10多年，
1: 深耕10多年。哎呀，现在呢，这家人都找不着了。外面也是老赖嘛，老板的劲头是老赖嘛。
3: 这个事儿吧，其实在前年的年底我就看出苗头了。那大哥前年年底住院了，一股急火住院了。我告诉你，木木，你不知道这个轮胎的大代理商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库存，那个仓库3层楼那么高，里边是满的。就感觉那里边都能停飞机，你知道吗？就那么大，里边满满一下子。你知道那玩意儿多少钱呢？是不全是你那种小胎，它里边还有揽胜和57的轮胎呢。
2: 而且它是随着时间
3: 就不值钱了，
2: 它就越来越不值钱了。
3: 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卖24年的库存大轮胎，它就不值钱了。
1: 如果因为轮胎这个呢，它里头有胶质这个问题，一般来正常的说的话，可能是一只轮胎，假设呢它不使啊，不使的话放着3年，严格来说，按书本上的这个课程来说，这个胎就不能使了，因为它的胶性已经过期了。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有的车在轮胎的侧壁出现了蚂蚱口，就是因为这个车胶质已经，这个轮胎的胶质过期了。
3: 对，
1: 严格来说，3年以后的轮胎，哎呀，基本上和白送差不多了，50块钱一只吧。
2: 凯明说他说万一是漠河的哥们儿呢，
3: 咱们信号覆盖这么远吗？
1: 那个也提漠河了，你这节目上、
2: 啊、
1: 正经节目上的就是难，还得知道地理。漠河是这么一个情况的，一般呢大家会发现哈尔滨有很多的卖兰德、卖霸道，专门卖丰田吉普子的这帮车商呢，目前为止他们正在去自驾游
2: 啊，
1: 就咱那什么大峡谷对吧、自驾游这啥的、或者潜个水了啥的、为啥呢？因为他们的黄金季节是在每年的九月初开始。为什么掐出这个时间？就是因为九月末的时候漠河或者是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塔河那块，它九月末就下雪、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九月末就进入了一个黄金期。漠河的话你现在它也下雨呢，所以的话你这时候雪地胎用不上啊、你再等俩月，新胎到了买2026年的胎。
3: 这小龙说啊，我前两天问你那个 A6 3.0 我看到了，因为你这个发的记录啊我能看得到。他说我这车除了自己长期自驾旅行，就除了这个之外就接孩子，也没有别的用。他说我问我姑娘我应该买什么，我姑娘说奔驰宝马太俗。五系和一级俗，这个没人反对吧？
1: 这孩子行啊，这孩子
3: 啊，他说你应该把这个车呀选择一个酷一点的，接我的时候我放学看见心情也好。
2: 酷一点，
3: 40万预算。他说他这番话让我不打算买轿子了。他说我看了牧马人和烈马，40万以内。他说如果说公里数不大，二手车也行，求推荐。这里边啊，真正能把烈马讲的最通透的人呢、就在画面里。
4: 是这样的啊，你40万看烈马的话，应该是能看到顶配车型了啊，末钻大脚啊，就是加完了是36啊，加购置税是40，但你40万
3: 加保险41，
4: 对，但是顶配是荒地啊，荒地就是
3: 就荒地才好呢，
4: 对，是
3: 不是荒地的烈马？你觉得视觉效果上好看吗？
4: 可以，末钻大脚也可以啊，因为烈马卖的就是这款大脚嘛啊。如果你想要这两个车对比啊，牧马人我没开过，但是我知道40万下不来，肯定下不来啊，买不下来。那你就看看烈马吧啊。
3: 烈马你能接受的油耗就行，这车油耗啊，所有的用户不光以前我是以为王晨自己开在市区里边晃荡导致的呢，出去玩的人也说烈马挺费油啊。
4: 它不光费油，就是它还有其他让你接受不了的地方。
3: 您说说，
4: 比如说那个玻璃就永远可关不严，然后呢，这个风噪你真的是在车里
3: 不，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风噪都偏大一点。
4: 就是你除了喜欢它的越野能力和外观，什么其他的你就都不考虑，这车你就闭眼睛买啊。
3: 他说公里数少的二手车也行，你那个出不出啊？
4: 公里数少的二手车现在应该是这个车本身销量就不高啊，据我
3: 不好找，
4: 市场上也不是很多。你要是想买这款车的二手车，我这个有车友会，我可以给你问问有没有想要这个出车的人啊，你可以加我微信，我给你联系联系啊，18646049355。
3: 哎，东哥，30小出买个一年的应该能端着吧？
1: 不好端着，
3: 是不是？
1: 好的，为啥呢？今年呢，人电车是主流啊。那么呢，90%的客户在旧车换新车的时候，或者换二手车的时候，全部都去选择了电车。那么油车的价格，实打实的说啊，大家可能接受不了，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而且
3: 上午问的，下午都不好使，
4: 恨不得半天一个价。
1: 在我们行话里啊，在我们二车商之间的行话里说这么句话，就是说呢，睡一觉，第二天早上昨天报的价不算数，确实是这样的嘛。前两天我就收了个车嘛，完了之后我知道哪个地方这个车它价高嘛，我给打过去电话了，然后他说啊，多少钱？我多少钱？多少钱能要？第二天我说来，哥们儿，我一算账，哈尔滨卖的肯定我卖了，可能是挣2000块钱，我批给他，我可能挣2000，我给他支个电嘛。我说来，哥们儿，这车给你了。他说哥、啊，那是昨天的价了，今天不行了。我说行，好了，兄弟，我自己卖。
3: 刚才说那个大哥，那一大批20000多条是3折以内哈，
1: 28000多条。
3: 马上这个平安是福兄弟来了，他想买一套，兄弟他不单卖，你要卖那20000多条，你都得要。啊，你要是想要3折的价格以内的话，
1: 而且28000多条胎的话，好像目前已经归了某个银行
3: 了，银行了，
1: 归银行
3: 了，银行在
2: 抵押了是吗？
5: 他当时肯定贷款了，就
2: 是。哎，但是我刚才我就在想，他这个 SUV 还得偏酷，
3: 啊，你想出个啥车来呀？
2: 我没太想出来，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价格
3: 还有点酷酷的啥，700够酷，
2: 就是500或者700，
3: 500太
2: 好像太便宜了，是不是？
3: 500太中庸，而且30多万，
2: 那就得，但是700是不是40还得多点啊？
3: 胖，
6: 嗯，
3: 700现在什么行情？
6: 落地，起码中配。
3: 3.0T 的，
7: 嗯，那得奔50了，那哪能40多点？
6: 下不来，700
5: 下不来，
2: 嗯，
5: 你肯定下不来。
3: 提醒我，大峡谷广告，7月29号开始。木木，你能天天盯着吗？
2: 目前的一个活动好像是30号或者31号，
3: 你知道吗？我就发现我指不上你，
2: 不是，我特别希望被指上，我跟你说。
3: 我指不，
2: 我跟你说，叔，你说相比之下，
3: 我
2: 在一个，
3: 哎，你说今年那个9月份的有一场那个西双版纳的一个活动，
2: 9月份没事了，
3: 不是，你是没事了，嗯，就是你没事啊，我算你没事了。那你说你这个时候你也还盯不上，完了呢，这个西双版纳呢，完了还得让你去，我该你的呀，啊，
2: 哎呀，真是，啊。怎么说领导怎么的？
6: 把领导的话放一边儿啊
3: 啊！
6: 这领导的话，这安排的工作并不主要。
3: 反正我不知道部里能不能有机会派你出去那个住5星级酒店，然后去免费去溜达一圈。
6: 跳舞的。
3: 对，西双版纳民族舞，哎呦，老好了。那个傣族的泼水节是几月份？
6: 草
3: 那夏威夷。
6: 那夏威夷的话，那也有机会吧？
3: 哎，当年真有，现在不中了。那时候各品牌搞活动，我跟你说，木木，你这入行晚了。那时候哈，日本车在日本搞活动，法国车在法国搞活动，德国车在德国搞活动。你能听明白这意思吗？比如说那时候你要跟莹莹姐关系处好了，啪家标志活动在诺曼底海滩整。
0: 哥，我都没去上。
2: 当年怎么还没去上呢？单太多，
0: 就是，
2: 这边
0: 确实太忙了，走不了。
6: 说随便便像日本车，那肯定上日本本部。
3: 对，都在日本本部搞活动，那什么东京、大阪，哎呀，现在你说那时候，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就是，你说澳大利亚这天杀的地方，它不出汽车。
4: 哥，西班牙出汽车吗？
3: 西雅特。
4: 啊，
3: 但是他被大众收购了，
2: 这好像有
6: 点。
1: 哎，你放发现徐老师，这能出汽车的地方没有太次的，好像。
4: 嗯，
3: 印度。
1: 啊，那不算，那是控股，他是控股，嗯，他是控股。
3: 塔塔，
1: 嗯，
3: 不，他有塔塔汽车。
1: 是，我知道有塔塔汽车。
3: 嗯，
1: 那就没，那好像在一般来说出汽车的国家都是比较富裕。
3: 这麻烦你要盯上，下半年有2次外出的机会就不给你了啊，你自己看着办。
2: 领导听着了啊？什么？
4: 几点抢票
2: 呀，1:33。
3: 啊，现在还差一会儿啊！你先把视频号里边问题给大伙儿划了。
2: 不是，不让说大峡谷吗？
3: 啊，对啊，哎，呀呀！
2: 你看，
3: 那个7月29号到8月1号，我要去大峡谷啊，嗯！我要去大峡谷，那个自驾游啊，嗯，咱们4天时间。咱实话说啊，4天时间大峡谷啊，玩一趟啊，才1480。住宿问了，这个季节伍德莲池啊，标间都600-700啊，你这个钱都住两天都不得不含早餐的，咱出去玩4天啊。昨天呢，我听壮哥说啊，10多个人已经报名确定了，但到今天为止不知道多少，我们能接的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的，待会儿抓着紧啊，有的人非得到根底才能把时间定下来，你这。你这是咋等你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啊。二一个呢，你要想报名，大家伙抓着紧啊，加这个微信15546355725，15546355725啊，加这个微信就行。如果实在记不住，你就加我东哥微信，
1: 哎，17148135。另外呢，咱节目的听友车友呢，你都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3: 发了，对，有个二维码，你一扫就行，
1: 一扫就进群了。哎，咱说呢，这么好的季节，大家不一起出去浪，浪费这个时间了啊，
3: 生命啊，浪费的是生命啊。
1: 谁知道谁哪天走啊？
6: 我觉得，
1: 对不对？
3: 那可不呗。
6: 我个人觉得，孩子放假了，最应该带着稍微小一点的，小学呀、初中的孩子去溜达溜达。
3: 嗯，
6: 哪怕耽误这几天。
3: 但是都是想让孩子展翅高飞，成为雄鹰嘛。
6: 哎，
3: 但是呢，成为雄鹰之前啊，你得确定那个蛋是不是鹰的蛋， 你不知道是不是鹰的蛋，你看看自己你不就知道了吗？
1: 小胖你胆大，你说一句，自驾游是带着什么去是让人最开心的？胖你胆大。

0: 没事你就说，
1: 带着轻松带着快乐去呗。
2: 对，别人媳妇儿意思
1: 啊，
2: 那不敢说，那胆儿再大他也不敢说。
3: 怎么才能轻松快乐？
4: 就是啊，
5: 你又不让你去，
1: 为所欲为。不是，你就这么说。
0: 这高哥这几天没来，我这心里真的老寂寞了。
2: 别着急，他过年刚
0: 是那个叫我高哥来了，我一见了我高哥，咔就给你说出来，对吧？
2: 你看人家说嘛，十年风雨十年情，没有高哥真不行啊。
0: 是高哥最近呢，你看在直播间这天天有人问，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不群里出了个第四代住宅吗？
2: 嗯，
0: 听说那个有一层房子十米高。上最顶
2: 层
0: 的一层十米高，完了说呢，这个房子呢，基本上说买了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富人圈了。
2: 嗯，
0: 像上层社交，高哥去研究那房子去了，不太贵，一千来万。
4: 在屋里蹦极
2: 呀，系20米的绳，保证安全。那个
5: 小区都是漂亮女士。
2: 嗯，09年明锐1.6自动挡带天窗哈牌两手户，银灰的。
0: 说公里数了吗？
2: 没说。
0: 如果说大概的话，
2: 09的不行，
0: 1万，咱说啊，瞅着像个车样的，行不行？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1万小多吧，也就在1万出点头啊，这么个情况。
1: 你
3: 来，我是说
2: 啊，抢票呢？抢你刚才我念吧，你先歇着吧。
3: 不是，我这有一个，
2: 你说你在这儿，你这是人都不能当人用。
3: 不是，我这个刷新的，我这估计白扯了。
2: 20年
3: 荣威 RX5 Plus 行驶30000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0: 这个分手动挡、自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白色车好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3万左右吧。自动挡啊，白色。
3: 想了解一下大狗。
2: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大狗之前还有一个，你国光不抢你那个王力宏那个破票了？
5: 哪个呀？
2: 这有是 H10对比泰七。你都没看着吧
1: ？H10对比泰七
2: 啊！你们叫十啊？我一直叫 H10呢。
1: H10，它哎呀，这猛龙嘛就对比泰七，猛龙 Plus 还对比泰七，
2: 然
1: 后出 H10了你还对比泰七，那你这前两个你对比就对比了，这 H10它基本上可以说各方面碾压的一个车型了。你首先从空间配置上来说啊，它这个尺寸呢完全是优于这个泰七的啊，整体呢它是一个5.3米的一个车长，3米的一个轴距。第二排呢是独立座椅的，包括这个腿托，而且三排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啊。这点肯定就不用说了，比泰奇肯定是完胜的啊。第二点就动力续航这一块啊，咱们H10呢是全系标配的第二代 HiFi 四驱的性能版啊，综合续航达到了1400公里，然后它的纯电续航呢也有232公里可以达到的，然后泰奇呢是最高才200，所以说这点也是咱们也是完胜的啊。再就是这个智能配置这一块啊，咱们H10也是全系标配的这个激光雷达，有这个咖啡 Polis 3这个高阶支架，而且全系7.7升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带压缩机的，真正能动点东西的，能在冬天的时候让你喝到这个30多度的一个热水的一个这个冰箱啊，所以说整体这个座椅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所以说在各个方面嘛，基本上比泰奇肯定是一个优于它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你想研究这款车，你加我的电话微信1868689333。
0: 你再说一遍电话吧，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电话吧。
1: 啊，我再说一遍电话啊，1868689333。
0: 你什么学历？胖，没开玩笑。
5: 嗯，
0: 你是大学毕业
5: 啊？
0: 那你们那大学挺好啊，真的真不错。这咋整的稀碎稀碎的？首先一点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这个月买的话，这两个泰奇和 H10，你毫无疑问需要去买 H10。就这么叫啊，得需要买 H10，因为呢泰奇的话它马上换代，如果就是你这个月买，你买完了之后你买了是一个老款的泰奇，对吧？
2: 对，
0: 电车这玩意儿，
2: 电车换代可不
0: 对，
2: 不给你留情面，
0: 这续航了，包括这个支架这块的话，这一个换代都会有差距的。而且据听说泰奇的话呢，它现在应该是240公里一个续航嘛，但是呢如果换了代之后，这个续航的里程一定会增加，大概得增加100公里，这是一个。第二呢，泰奇和 H10 是吧，10是不是这么叫，
4: 人叫
0: H10 啊，
2: 他们叫十
0: H10，
2: 厂家培训叫十啊。
0: 对，和 H10 的话呢，虽然呢两个车瞅着外观都是说这种越野派或者方盒子造型，但是实际上一个是泛越野，一个呢还算是带一半的越野，就这么一个情况。如果你真的说对车辆的通过性啊或者越野这块有要求的话，我觉得呢专业造 SUV 的哈弗，尤其是一个新车型的话呢，这个确实有一定的优势。再就是这个 H10 上来之后，它的定价

0: 价大的低于了人们的心理价格。它的最低配的话是214800，对吧？它的话高配车型是应该239000多吧？二多少高配？是啊，所以就说这意思
1: 顶配了。
0: 所以的话呢，按咱这个普咱老百姓说的话，这车性价比高啊。
2: 对，
0: 长城的长城呢也是为了拿下200多万新能源车的这一块领域，在顶上切下蛋糕，在价格方面确实呢标的不高啊。
2: 有人疑问说九字辈都大，为什么十字辈有大有小？就是领跑的十比九小是为什么？
3: 领跑哪有十啊？哎呀，我这个在领跑里边啊，
2: 第十，
3: 在领跑里边数字就是按念幺零不念十
2: 啊。
3: 比如说 C16、C10、C11啊 A10，因为
2: 你没明白
3: A10是最小的。
2: 为啥是小？你看领跑那九字辈吧，它是前面有个幺。19它肯定比10大呀，
3: 对呀、
2: 啊、
3: 而且 ABCD 它是按这个系列分、A 是最小的，还嫌小
0: 的。传统的油车里呢确实可能说这个数字越大呢车越大，但是呢也有相反的，那比方奥迪的 Q7 和 Q8，
1: 7:8大，
0: 哎，7:8大，这个不一定。尤其有些车型的话它会出一个运动版，运动版的话呢它的这个比方 Q5 啊和 Q6 它也是这样的，就是出了一个运动版，运动版宝马的三系和四系，哎，反倒是上面这个运动版的它的车身的长度可能还会小于这个下面这个三系。
3: 领跑最大的叫99，
0: 99归一
3: 第99，
0: 我知道
3: 99/81，
0: 所以就这么情况不一定，就是说呢这个是不一定的
3: 分品牌。
4: 来这边说问大狗吧，
2: 啊，
4: 是不是也是
1: 大狗啊，你看不让你看的是
2: 卖干净了没有？
1: 库存大狗肯定是没有库存，尤其是二六款的，像这个边牧啊、拉布拉多呀、包括这个田园犬的，这个找库存车咱肯定也找不着。有库存的呢是这个大狗 Plus 混动版本，而且是150公里续航的，200的也没有库存车啊。150公里续航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优惠4万，183800的一个指导价，包含所有的补贴，落地可能也就是13以里了。买一个150公里续航的一个中型 SUV， 还是一个四驱的车型，也已经很合适了啊。但是你要是看边牧版的话，边牧现在价格也便宜，现在基本上你要是有补贴呢，因为它这个置换补贴在之前呢也不分本品外品了，统一提高到这个8000元的一个置换补贴啊。所以说叠加咱们现在的这个3万左右的一个现金优惠，裸车基本上就是9万以里了啊。边牧版本啊，我说的是不是低配的拉布拉多，是边牧版本的。所以说想了解这款车，你都可以加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2: 抢上了吗？
5: 抢上了。
2: 哎呦，抢上了。
4: 但不是靠我自己，是靠我同行的朋友，他抢上了。
2: 抢两张
4: 啊，两张。
2: 啥位置啊？
4: 最贵的看台。
2: 最贵的看台。
4: 98，
2: 那底下的多少钱啊？
6: 铁粉啊。
4: 那场就是1000多了呗，1300、1600、1900了就。
3: 98还行。
4: 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了。这有问检车的，说昨天节目里边问的检车站今天来了，车友检车站从机场路过来，上午9点多，
2: 从机场路去，大哥你有点远呢。
4: 9点多到的，说到中午12点午休，刚检了一项。
2: 他怎么效率这么低呢？
4: 对啊，他就说，而且他说前后一共没有几台车。
2: 这事儿我得跟
0: 那个不用问，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检测站的这个
2: 效率
0: 嘛，其实不是检测站，检测站呢他想5分钟就把这车检完，
2: 对啊，
0: 对吧，因为呢现在不管我们车辆的过户啊，然后还有这个检车都是后台，得后台审
2: 啊，
0: 后台不审。
2: 明白了，
0: 对，像我们呢那天咱有个听友在红城买的车，上午买完车了，大概可能是9点多10点钟到那儿了，然后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呢车还没有过完户，完了就给我们这个店里打电话说，你看我们10点钟来的，这等的无鸡六兽的，都干完了怎么还不完事呢？不行，你看东哥给他们打声招呼，完了让他们赶紧给我整完了之后，完了我回去给回电话，我说哥们儿不是那啥，这不是前台能操作的事儿，这是后台，因为呢后台在审这个呢，就像那个中心叫啥中心呢，全是大屏的那玩意儿，哎，然后里头全是工作人员，这个的话呢得根据人审过去之后，然后才能进行下一项的工作，哎，就这么情况。所以的话这个跟检测站没有关系，是跟后面审的时间的长短跟后面审的有关系。
4: 买哈弗找谁管用，来个电话，
2: 这个
1: 找我管用啊，无论是价格。

0: 大家想看这个车，一定关注我的微信啊！展车试驾车到店之后，我一定会及时的更新朋友圈。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这个车的热度一定不会低。最近关注的特别多，
1: 因为你这价格好。
2: 我理解的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们店现在厂家，比方车到了，但是不允许摆，也不允许卖，都停在这个车库里，是吧？
3: 对，后边搁着
2: 意思。
0: 对，
2: 完了之后，假设今天晚上发布了，然后客户呢就在手机上订。然后之后呢，订完之后，假设有他这车，他就明天可以到店里提了。
0: 提不了，到的只是展车和试驾车，
2: 商品车没到。
0: 商品车不到。
2: 我以为商品车也到。
0: 商品车没有，现在没有。
3: 他们现在你家展车啥时候到没信儿呢？
0: 目前是没有信儿。今天下午这个厂家的大领导来，正好问问。
4: 那订车多少天
0: 呢？A05预计是说3到5周。跟 A10 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3: 那等吧，别着急了。横竖现在你也看
4: 不
3: 着，
4: 晚的
3: 不
4: 差这半个月。
3: 对，
5: 这边说这个胎压说没问题，方向盘也正，然后呢车往右侧有点跑偏，说是不是四轮定位出的问题？
3: 有可能了，
2: 有可能。如果说往右跑的话，这个大概率的话应该是四轮定位出现了问题。但是其实像这种就是轻微跑偏，这个是最不好治的。在四轮定位当中，如果这车说开起来一撒手刷就跑的话，
3: 好，反而好整，
2: 反倒好整，就是差一点，这个一整就调过头了。然后呢，这是一种四轮定位。另外一种，如果你的车是低价位的电子助力转向的车，也有可能是电子的传感器了什么的出现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的话，这个得先确定一下，确定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呢，检查还是比较简单的。
3: 这也有听友告诉咱说，要买泰七那朋友现在千万不要买，在售现款泰七是35.6度的。他说准确消息，改款的泰七是50度的电池。
5: 哎呀，
3: 他说这续航里程差很多很多，他除非你买纯电泰七，现在可以出手，否则不建议。50度，
2: 对。
3: 哎，H10多少度的？
6: 43.8，
3: 现在这个泰七是35.6，至少你目前比它强得多，而且他俩价格也不在一起啊。你像他们总是拿泰七跟你全系比，
6: 同配置有个1-2万价差。
3: 对，这1-2万那也是，你现在说谁给我2万块钱，我得记他一辈子好。你没这感觉吗？
5: 有，
4: 有，
5: 有，有，有，有，
4: 真是。
3: 这是啥时候？
4: 谁能白给你？
3: 对呀、说早些年吧，感觉不叫咋地。现在我跟你说，哎呦，
4: 又到了万元。
3: 我就想起当年，说是那个盛宣怀他儿子，说在上海一宿输一趟街，
2: 啊，听说。
3: 最后等到40多岁的时候，在一弄堂里饿死了。懂了没有？你这个得有点这个。远见啊，远见。
2: 哈尔滨呢，在以前也有过吗？但是哈尔滨有个非常著名的面粉厂，咱就不提了。但是
3: 双合
2: 适。杨木木一宿给输了吗？
5: 啊，我一宿。
2: 一宿。
5: 哎呦，我问。
3: 买足彩了吗？
5: 这也是一种能力啊。
2: 那是面粉厂在当年
5: 啊，
3: 那是大买卖，
2: 就跟现在金矿差不多。就有个木木有个金矿，一宿完了之后，
3: 明
2: 了。买那啥，买足彩全压上了。
5: 哎呀。那我得多喜欢梅西呀！你说，输那样啊？22年雪佛兰克鲁泽白色，自动原版原漆，20000公里，天窗。
2: 这个得看是多大排量的，有1.5的，也有呢1.3T 的。如果是1.5的自动挡带天窗，白色车好，22年的是吧？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就算是3万大多吧，3万大多4万左右吧，就这么个情况。
3: 王晨那个库存特价那个 EV、
7: 卖了
3: 啊，
7: 那个不是底价抵出去了吗？
3: 啊、他想说是，要是没再便宜点，他去看看；不便宜就再等等，你不用等了，
7: 卖了，嗯。
3: 你们吧，
5: 省心了。
3: 不是，大家伙总是希望能够在最低点抄着东西，这个东西就跟股票似的，谁也不能确定自己在最低点买得到，但是你总会在最高点买到。完了，东想在最高点卖出去，但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买车也一样，总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在最低点买这车。你们就觉得富贵他家那个电车库存的能够最低价格的时候你才买。他不等到那时候，别人就你不要这么想，你觉得合适就可以了。所有的国人的消费观念吧，总有一点，

0: 这其实是最差劲的，他总怕比别人买的贵，他不认为说是自己买的这价格，自己当时是不是觉得挺好合适高兴，他总是在，你知道这个孩子上学卷，就是也是一直总觉得要比，一直在比呀、啊、比呀、啊、比呀、啊，怎么就不能风轻云淡的一点呢？啊，你就像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现在年轻人总比你去过哪儿，这个潜移默化中有很多人在比，他去没去过南极，那个上不上过非洲？我告诉你，这么比是为什么啊？欧美日澳都去过了，
1: 嗯，
0: 就开始比这个。但是去又怎样呢？你有啥意思呀？咱就说，你看咱去年咱台组织这个各种旅行带队活动，
1: 嗯，
0: 大伙儿都来这儿那儿那儿这儿的。哥哥，我必须抚远松花湖、五个莲池和伊春，
1: 可是进得去。嗯、
0: 不是，开车给我快乐，
1: 选择喜欢的，
0: 我
1: 喜
0: 欢
1: 的。
0: 坐飞机倒大巴过安检整护照排海关等退税，我觉得我怎么我想要的不是这个呀，
2: 想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
0: 对，就像说哎呀我到那儿去怎么怎么地的，大哥人间繁华你越不近的，
3: 尤其那种什么欧洲十国游，
0: 嗯，
3: 上车、上车，
0: 嗯，
3: 完了下车吧，这个女的还好啊，拍、点这个打卡照个片儿、
1: 男的就是这，
3: 男的就是抽个烟上趟卫生间，
1: 就是冒烟啊，
3: 又上车了，哎、
0: 我要的是心情。我跟你说，就一件事，就出国过海关这事儿，我就是深恶痛绝，
1: 就是 no。
0: 尤其你看啊，比如说你上日本也好，上这个欧洲其他也好，那些大型的国际型的那种机场，那人呐，东哥你知道往那一站，我就像想我是不是精神病，尤其这个远一点的话啊，在飞机上一半的时间你就突然感觉后悔，我就来回走撞笼子，只要我自己开车呢，
3: 尤其坐飞机国际航班一坐十多个小时，
0: 对
3: 呀、
0: 啊，
3: 你要是说呢钱宽敞的话，坐个头等舱还行，你说像我和木木这样的
0: 头等舱，
3: 嗯，
0: 时间长了你
3: 是
0: 受不
3: 了，受不
0: 了。
3: 但是呢这个经济舱的话更受不了，
0: 更难受啊。
3: 嗯，这就木木你就了解我了，为什么我往南走最远就走到平房，
1: 往南走最远到长春都
3: 不
1: 能去啊，
4: 都没到啊，
1: 不是长春都不能，吉林吉林都不能去一下，
3: 是太远遭罪，我就不走了。
0: 来，接着往下走。
1: 这我问芬哥说，怎么看待这个笛子这一波闪充的阳谋对所有品牌车型开放？
0: 哎、什么叫阳谋啊？企业也需要形象，而且你仔细想一个问题啊，你会发现这个大型商超里边啊，这些这个高端一点的食品，不用说太高，就是中端也往上一点，它都有试吃装。
1: 哎，
0: 一个道理，他希望你最终会选择他的产品。
2: 对，
0: 这是一种企业形象的运转，没有那么多什么阳谋阴谋。你记住，这世界上啊，圣人没有，纯粹的250倒是不少。你也不要把别人想的说多么就是哎呀，这个东西能不能是深谋远虑到什么程度？没有的啊。
1: 这边有说想问一下，如果前些年刘工跟高哥能放弃前嫌，
0: 他俩没有前嫌，这是第一。第二，他说陈建泽这个
1: 事
0: 儿，陈建泽自己是做不起来的，这是吉利集团在身后干的，懂吗？现在木木把这个资源给你、
1: 啊，
0: 你也干起来，懂吗？就是说，
5: 你形象比他好。
0: 当年你秀全大哥在金田插旗的时候，你要敢上，你一到40年头，你也能混个凌迟啊。
1: 我还能，
0: 对不对？就看你这实际，你这人脉是什么样儿、
3: 就是看谁托举你，对吧？
0: 对，不是说是谁，哎呀，把握住了时机什么的，哪儿那么多时机呀、啊？要能猜中的话，你别的不用猜，你就给我猜一下阿根廷对西班牙，不就妥了吗？
3: 那多简单，
0: 那么简单的事儿都没。
3: 另外呢，你想一想啊，首先呢，有江浙沪，对吧？这都是老牌，北京的花香，天津港。哎，然后呢？就
0: 你没去过外地的汽车市场？
3: 对，
1: 嗯，
0: 北京、上海、宁波、杭州，就那边的汽车市场，哈尔滨跟人家比，就相当于通河的一个集。
1: 哎，我这次去王力宏正好天津，我去趟天津港吧。
0: 你去看看保税区
1: 远不远？

0: 不远，去看看。
1: 你所说不远，它也得几十公里。
2: 嗯，对，不是，你出去相对来讲，
1: 对你都到那儿了，你应该瞅瞅，
3: 对吧？对吧？
1: 拍拍段子，
3: 是吧？
2: 对，
1: 那边有些有意思的事儿，你别挑什么法拉第牌，没有用。
2: 你要是让人扣那儿，你找我。
1: 嗯，他偷车去了。
0: 等会儿，我想知道我得干点什么能被扣去。
2: 是吧？你很简单嘛，这车你也看，那个车你也看，这个你也聊嗦，那个你也聊嗦。嗯，
3: 真是人
4: 是
0: 吧？不是车还得聊的，这
1: 你认为他碰仙人跳了？
0: 天津港、啊、
5: 那个，我觉得去天津最
1: 就是保税区现在空了，你看啥去？
5: 最应该看的是啥？那个天津不有个二哥杨二哥吧？就那个、
0: 啊、跳
5: 有没有懂事的那个出来一个？就那个
0: 啊、
5: 嗯，那个你应该去看看他去。嗯，真的
0: 赖到了天津卫啊，骂也没学会。说家里没有库啊，凯美瑞双擎电池冬天能使住。
1: 嗯，使住是能使住。你没库你就别买个双擎，你就买那个单擎的不行吗？因为双擎的车啊没有库
5: 能使住。
1: 也能使住，但是东哥你知道没有，就汉兰达那个混动也
5: 是。嗯，
1: 没库的车它有渗油。
5: 啊，就是说
1: 乳化，
5: 对
1: 啊，叫乳化、
5: 嗯。因为啥呢？现在因为最早的时候呢，那是凯美瑞的双擎呢出现在这个哈尔滨的网约车，也就是所谓的专车上啊。然后呢，也二十多万公里的呢，也经常出现跑了二十多万公里的。相对来说啊，虽然呢也会有一些小的瑕疵，相对来说的话，算是特别特别稳定的了。
1: 嗯。
0: 这边说想买银河的 M 九。230续航的探索版，
1: 找谁
0: 给说说优缺点，找谁能优惠？
1: 优缺点这车，哎呀，我说实话我说不出来啥。
0: M9
1: 那个 M9 谁是他竞品
5: ？M9 的话最大的竞品的话就是泰奇，
1: 嗯，
5: 最大的竞品，因为呢它的价格的话基本上就跟泰奇的低配的价格能拉到一起去，但是呢比猛龙 Plus 的话呢它的价格应该比这 M9 呢稍微高了一点儿。
1: 嗯
5: ，M9 这车上市的时候呢，确实呢，当时呢订车就是去年吧，去年冬天的时候，上市之后呢反应挺好，订车的也特别多，而且当时呢也是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最长说等两个多月。但是它在哈尔滨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第一个呢，新车的上牌量不是很高，
1: 嗯，
5: 第二个的话，目前这款车在电新能源里头受的关注度又很低了，反倒是说它的弟弟 M7。反倒现在是卖的特别好啊！如果你真关注 M9 这车型的话，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在这个价位里的新能源再看看其他的车型。
1: 嗯，比如说
5: 猛龙 Plus 吗？
6: 胖猛龙可以啊，因为毕竟呢，咱们这款车呢是一个全系四驱的一个配置啊，也是刚刚上的一款新车型啊，刚上市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吧，价格定位呢也不高啊，对比这个银河 M9 来讲呢，它应该是只有高配顶配的才是一个四驱的车型啊，你像咱们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咱们你16万多也能买到一个四驱的一个中型 SUV 的。一个车型啊，嗯，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想要找刘哥，烈马荒地二手的一年的18000公里的，大概你多长时间能帮我划了一下子？
5: 这个
7: 像别人那买，
5: 这个其实呢你非常的好找，你不用说那啥，
1: 你
5: 就直接
1: 帮他牵个线儿不行吗？
5: 哈尔滨这个车很少，但是确实哈尔滨那天呢，我发现了有一家呢还真有这个，他家应该有两台。但是
1: 这也是个好手啊，
5: 他专门卖越野车。
1: 嗯，
5: 但是我和这家不熟，咱不熟，因为呢二手车这个东西吧，同行之间也确实关系都比较复杂。
1: 嗯，
5: 你说我要真给你买个车，他是整备完了的，回去真有暗病啥的出现了，
1: 嗯，
5: 我这个我不得担责任嘛，所以这个的话你自己在网上找就行。第一哈尔滨有，第二网上有很多。
1: 嗯，那赛图斯有信儿了吗？
7: 有没信儿？
4: 大概在8月份会上市啊，具体什么时候到试驾车能看啊？
1: 我告诉你，起亚成不成就看定价了，
4: 是吧？
1: 现在很多厂家吧，他就没有那种魄力，总上来之后吧，定的稍微高了一点，然后呢，等市场看反应不太好，
0: 再下来，
1: 哐哐哐往下降，你就上来就咔咔就。
0: 就按照底价
1: 对
0: 出，
5: 但是起亚它不是这个思路。
1: 嗯，
5: 起亚的思路是什么呢？现在呢，在国外的很多的国家，它的就是新。

0: 车价格会比哈尔
1: 比中国贵得多，
0: 贵很多。
1: 对，
0: 那么像起亚这种，或者是马自达这种，它求稳的品牌，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品牌啊。再说跟丰田那是大众无法抗衡的，哎，然后呢，像这种的话，人就是说呢，在国内销一部分。大部分的话呢都在向国外输出，
1: 盐城生产基地他这个地方人家不太在意国内的市场了，他主要是
2: 靠出口，
1: 出口他在中国造车往外地外边卖。因为为什么这么选择呢，他是这样想的，在韩国本土造车人工成本太高，
0: 成本太高了，
1: 特贵，所以说他就在中国生产了，就这么回事儿。
0: 另外的话呢，大家说的在民族品牌里头呢，可能奇瑞车大家认为呢在国内的销售一般，是不是
1: 他卖外边卖的好，
0: 但是呢就在油车方面啊，听好了，是油车
1: 方面，东南亚啥的卖的老火，
0: 是中国对外出口最大的车企，
1: 嗯，
0: 啊，就是说在油车方面是中国对外出口最大的车企，它比长城也是比吉利的油车
1: 卖的都多，
0: 都要大，所以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国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
1: 你知道它哪儿卖的好吗？
0: 嗯，
1: 阿根廷，
0: 对，有很，
1: 还有巴西。
0: 嗯，
1: 我有个同班同学现在在里约，
0: 嗯，
1: 他是中国海运集团，他在那儿住办事处。他说这个地方奇瑞的车特别多，里约人多。
0: 另外的话，假设我们在国内卖150,000的车，到了这些国家，最少的话起价都是300,000，包括长城也有。大家刷，其实，在刷一些国外的这个主播的时候，在街头拍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车啊。经常就是包括在中东地区的有一些国家，有一个在迪拜的，有一天晚上我看的直播。还在迪拜还有那啥的，还有哈弗呢，
1: 有，
0: 还有
3: 40,000的300，20,000的大狗，
1: 啊，那地方卖20,000的，
3: 20多，22的。
0: 但是给我
1: 说
0: 一
1: 个，我跟你们说一下子，你不要认为说阿联酋人自己买的，他叫迪拜啊，他是一个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迪拜是一个酋长国，他是第二大的，第一大叫阿布扎比，还有沙加什么的，这个。迪拜呢，它当地的公民数量占比非常低，它全都是外来人员，在那儿长期务工的，比如说中国人、巴基斯坦人、阿曼人，还有那个印度以及这个那还有什么？因为我在那儿我待了一阵子，你看到的所有的廉价车型，全是这个群体在买，懂了吗？那个地方的路虎我没见过发现。全是揽胜，那地方基础相当好。那地方出租车是什么？全是雅阁，出租车全雅阁。那地方外边那活这么说，木给你1,200你干不了。早上7:50，室外温度38度
4: 啊，
1: 工地上绑钢筋，你干得了吗？大毒太阳，那才叫毒呢。
4: 给人晒成
1: 你说买身阿拉伯大白袍子，我穿上，不好意思，你买不起，那一身行的好几万
4: 啊，不是布啊，是啥做？
1: 是啥我也不知道，反正据说是相当厉害，是新加坡研制的一种纺织材料啊。就是你在那儿，咱这自动售货机，你买一个红牛都算高档了吧？
4: 啊，
1: 那是自动售货机卖金条，
2: 嗯，不丢吗？
1: 帆船那儿啊，
2: 嗯，
1: 伊斯兰小偷剁手。
4: 啊，
1: 而且你建议我要把他打死啊，你不犯法。在我们去之前发生过一个真事儿，一个 Negro 抢了一个中国游客的一个包，几位阿拉伯叔叔上来就把那小摁住了，阿瑟来之前把脑瓜打放屁了，白打，
5: 正义，
4: 那边正义
1: 极好，
4: 那边正义从来不迟到啊，
1: 不迟到，
4: 嗯，
1: 迟到就不是正义了。
4: 说现在这个纯电啊，过年回老家镇上有充电桩，扔室外几天几夜，电池行不行？
1: 你有充电桩就不怕。
4: 他意思就是说，
2: 在外边冻着，
4: 对，冻个几天，这车还行不行了？
2: 这么讲吧，所有4S店的电车、试驾车都在外边冻着，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库存车都在外边充，都在外边冻着。你包括这一冬天，我开这个领跑的新能源纯电车啊。因为我开回家也是进不去嘛，然后也是在外边冻着，基本上没有啥，只是冬天的这个电损耗确实都有啊。你有充电桩的话不影响。
4: 啊，问长城嘉宾，哈尔滨这几家长城的4S店哪家电工的能力最强？

0: 电工
1: 都一样，
2: 电工。
3: 他说的
2: 要应聘吗？是
3: 不？他是说哪家的
1: 修电路的
3: 电器师傅
2: 啊？那你来我这吧，我家这技术总监可老牛了，我在厂家都拿过奖的。来平房吧啊，记一下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1: 不能一把大师傅在平房呢。
0: 嗯，我觉得我家那个挺厉害，
1: 因为我为什么我很好奇的是啊，
0: 没有解决不了问题。
1: 不是，厂家的要求是一样的，你们的规格和施工标准没区别啊。
0: 但我家这个抖音粉丝都好几十万，
3: 这么厉害？
1: 谁啊？
0: 张清文吗？
1: 那他还在你们那干啥？好几十万自己干直播得了呗，卖点厨房垃圾袋儿什么？
0: 二十万吧，
1: 那不必在你那干技术总监挣钱多？
3: 二十万粉丝，
0: 喜欢修车呗
1: 啊，
0: 是喜欢这个
1: 二十万粉啊，这可以啊，
0: 嗯，
1: 不、哦，你就不考虑考虑吗？
4: 啊？怎么啊？我吗？
1: 修车去吧。你现在抖音要是二十万粉儿，
4: 改改行，
1: 你还犯得上在这儿坐着熬这事儿？哎呦，
4: 那我现在距离二十万，哎，也不远了，1000了。你看我心态是不是好啊？嗯，小型 SUV 性能好点的油车推荐一款，10万左右预算，
1: 太多了。
0: 那
1: 十万的油车太多了，
0: 最好
4: 性能好，性能好，性能好，
0: 性能最好就七叉杠五。
5: 哎，可算说磕死。可算轮到我了，终于轮到我了。嗯，对，这一个半小时没说这个车了。那七叉杠五确实也是店里头主销车型啊，这款车家庭用车，2.0自然吸气的，还是没有颗粒捕捉器的，而且加92号汽油，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二手车保值率真的，你就十年、十五年。
1: 车大。
4: 人什么时候最难受？话说一半儿时候最难受。
6: 哥，你大不大小我也得输啊，你就说呗。
1: 杠五
3: 这个
6: 就是杠五多灵动啊，
1: 杠五不算大呀、
3: 啊。我给小总，
5: 他才2.7米的一个轴距啊、
1: 这个，
5: 可大可小。
3: 哎哎，原来标志
6: 这
3: 个曹威啊，是不是曹威吧？
6: 嗯，
3: 标志
5: 想象当中都可以。
3: 那个
5: 三菱没有车啊，那这也有听友说你推三菱啊，三菱车这说句心里话，一年都卖不了，都是个位数。
3: 嗯，
5: 那要是三菱，你觉得就是真的西叉杠五大，那西叉杠三菱这个是没任何问题的，确实小小玲珑的这一款车，反正先锋路的二号。你一下给我怼没心情了啊！就先锋路的二号这两款车你都可以看得到啊，但是真正在意的话停车啊方便，那咱们西叉杠三零这个没问题啊，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4: 真是别说人家针对小的、
6: 嗯、
4: 上来问问题说的就是小型 SUV、
1: 啊、
4: 没毛病，
1: 对，他那不算小型，
4: 没毛病。嗯，
6: 主要是
1: 挑小的说、
6: 哎，主要不是你的这个，主要不是他的车太大啊，是你的预算太多。那十万块钱，那咱们正常来讲肯定是
1: 你那个也不算小。
6: 嗯、是。
1: 赛图斯算小吗？
6: 那我推荐个逸跑。
1: 逸跑才几个钱呢？
6: 才
1: 那才6万块钱。
6: 5万多、
1: 嗯。
6: 那主要是这个预算在这儿呢啊，或者是你再说一下你想买车的这个车身长度、轴距，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要求再给你推荐推荐。十万我们肯定是这个为了大众的眼光去推荐啊，如果你真的就喜欢赛图斯的话，我觉得10万块钱，嗯，在未来8月份即将上市的这个赛图斯肯定是够用了啊、车身尺寸大概也是在这个4.3米左右啊、车身不是很大，对，嗯，他说你那个杠五4.5米太大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姐姐想买个多大的车。
1: 你那个轴距多少呢？
6: 正常来讲的话是，上一代啊、
1: 嗯、
6: 是这个4.385米的车长，2.63米的一个轴距，啊、
1: 那到底是咋整啊？
6: 你等等啊，还有人说那个菲亚特的，菲亚特那个大哥那匹车卖没了，嗯，8万多。
3: 再说那个不算 SUV，
1: 那也不是 SUV 呀、啊，
6: 那小 QQ。
5: 他刚才又补了一句4.5米，那我这是4.5米啊，7.5米，非常非常小了，
1: 多了二十五，
5: 75毫米啊，那这个就可以了。
1: 哎呀，
5: 我觉得看一看西叉杠五，
1: 不是，我知道有嫌那个什么 L9M9 大的，像杠五大的人可真是头一回啊。
0: 但是小的也有啊，
1: 啥呀？
0: 虽然小张总没来，但是我们得给说一下，
1: 他那个博越那
0: 缤越
1: 啊，
0: 他一个小缤越、
1: 啊，对对对对对，不对，10万块钱东哥，
0: 听我说。

0: 那我想了，我都给你捋了一遍了。10万块钱的话，如果啊，咱就是在民族品牌里头选，你想想小的没有？
1: 没有。
0: 对啊，你像我其实呢，这10万块钱最我最说的是博越 L， 小张总的博越 L， 8万多块钱落下10万块钱，但是这个是说从钱上考虑是正合适的。
1: 嗯。
0: 但是问题说你对车要求车辆小，我理解你啊。所以的话呢，他那小缤越，目前是民族品牌 SUV 当中算是最小最小的了。但是呢，价格呢确实能省不少，大概的话还不得省3万块钱呢。就说这意思，我说都落下。如果呢要选合资的，这时候10万块钱小的呢就有挺多挺多的了。
2: 对，其实5我认为就行
0: 了。可以，大小可以。
3: 你要是你要是真的是女孩开，嫌它有点高大的这种啊，那完全可以看一下CX-30，因为CX-30就是4.4米，
2: 太小了。
3: 女孩开嘛，
2: 那个前边的驾驶员如果是比如说，
4: 那就是坐前面。他调好了位置，他的后排谁都坐不了，
0: 坐不了。
3: 嗯，那倒是，
0: 放不下腿。
3: 反正
2: 那就放不下腿。
3: 这两个车，我觉得
2: 你没坐过那CX-30吗？那玩意儿可小了。
3: 我觉得对女孩非常友好，2.0自然吸气的，您就盯住油啊，想开10年就10年，啊、想开15年，都不用考虑维修啊，发动机、变速箱这个都没问题，定期到店里检查就可以。
5: 你就当是女孩，你就当两座车开
1: 欧拉呗，女的。我刚才
2: 电的吗？
0: 加油的。
1: 欧拉有油的呀，
2: 啊、
1: 看看咱家
2: 欧拉
1: 燃
2: 油的。
1: 对呀、啊，出油的了，啊，出的那个欧拉5出油的了。对呀、
2: 啊，
1: 你就10万块钱女孩开，你看看咱家欧拉多好啊，造型复古又造型复古又可爱啊，而且咱平房的欧拉展厅非常出片啊。你就是不买，你来看看也行，非常好啊，非常的出片，非常的适合拍照啊，你可以来看看啊，你了解一下啊。女孩的话开这款车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油的落地9万多块钱，对呀、啊，价格也合适，而且的话车长才4.4米，整体的话符合你这个小型 SUV 的这个一个定位啊，所以说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弗拉基米尔瞪眼之神。他说刚才你说国人攀比这个论断我深有感触，他说我同学是管踩缝纫机的，
4: 知道是啥吗？
2: 啊，他说那里边判10年的看不起那些判3年的，
6: 嫌判少
2: 了。哎呦我天哪，他说这哎这玩意儿还有鄙视链呢，
6: 谁在里边待时间长，
2: 我
7: 不是看谁的那个最大了，谁长不是最大的？
2: 对，
7: 没我厉害。
2: 你犯的越狠是吧？
7: 对。
2: 反映个情况，去店里是应该我主动去找销售接待，还是销售接待主动找我？
7: 嗯。
2: 我问有没有试驾车，销售回答说有，我想试驾，销售不吱声。
6: 哪个店呢？
2: 他说是因为我骑自行车去的，觉得我不能买，是不是啊？
7: 那不能
2: 啊。啊，他说。问车每一点都得我自己挨句问，
8: 那你有可能碰上的是实习生，一般正常的上岗的销售不会的，你去试驾。
2: 苏八路问的，
8: 你要去试驾领跑啊？
2: 吉利
8: 啊！我刚说你是哪个店？你告诉我，
2: 不应该吧？
8: 不应该。按理来说，就是新能源这块啊，特别是新能源车，就是你去试驾的蹦高乐死，赶紧给你试。所以说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要是销售他不会说让你
2: 问。他说我本来就想买星瑞双擎了，他说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说我长城也不错啊，他说我全款，但是呢问店里说得要上牌子得交500块钱，
1: 来我这儿，
2: 我旧车卖给红腾你们还要我500啊，
1: 你就来我这就完了，你这个500那个500，你一共不就2500吗？全免了，来吧，加我微信啊，18686893338，再来一遍啊，18686893338。
0: 你先把胖的电话号记好了。
2: 嗯，
0: 你不说落牌要你500，什么卖红腾还要500吗？首先一点就是长城跟红腾的合作啊，这个呢没有任何的费用，
4: 没有费用，
0: 因为这都十几年了。第二，这不就差500块钱？再给你备上500，1500，
2: 你再给备500啊？
0: 对，得不得劲儿、
2: 哎，
0: 对吧？剩下我就看你行不行了，是不是、啊？
7: 扣几个字1500。
4: 咱这听友说，你看我在水里听你们节目怎么样？
2: 水里，
4: 水里咋行？
2: 你这是啥地方啊？
5: 啊，上哪划船去了？哎，不是啊，
0: 人家有沙滩呢。

0: 啥地方？长春南湖公园吧？
1: 人家有沙滩呢。
2: 这是海边吧？
0: 这是海吗？
3: 这也太
4: 咋这么埋？
0: 关键是我是，它离岸那么远，还能飘着？
5: 这水不清灵啊！
0: 而且这水挺浅的。
5: 这水不清灵啊！
0: 这绝对不是海。
5: 现在这个糖尿病患者确实也多。
0: 你就好好听节目，脑袋朝上啊，脸朝上，
5: 别再齁着。
0: 对你今天，车电脑显示三元老化，检车能过。
1: 那你如果是严格认真的说的话，这得上线才能说啊，因为呢，人有专用的设备。
5: 但
1: 中国
5: 我估计只要显示这个了，它就过不了了。
1: 那个严谨嘛，
5: 严谨。这是 H10和 D19能比吗？动力方面和后排舒适度以及乘客配置哪个更好？他说我纠结原因是领跑 D19 的纯电续航非常吸引我，但 H10 的外观太好看了，很纠结。柴世军说的。
2: 你先来吧，先
4: 我先。不是你这俩车吧，你要是特别喜欢它外形，其实它俩绝对不是一个风格的车啊。但是你说到这个续航里程了，确实 D19 的纯电续航里程720是非常扛打的，在这个价位级别当中的话，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非常大，而且720的那个你要是看到最顶配的啊，它是三电机，100度电池，这个也是这个价位里边能到70-80度都已经很牛了，它是100度的。你要是特别喜欢哈佛的 H10 这个外形，那你就买呗，对不对？
2: 这两款车呢其实就是风格不一样啊，看你着重喜欢哪款。你要是就想要，对，它俩价格重叠的非常的紧密啊。可以说呢，如果要是你喜欢这个越野车这个造型气场，喜欢方盒这种外观，还有呢对这个越野通过性有一点小小的要求，你就来咱们这个车型啊。当然了，D19 呢这个外观也是非常的哇塞的啊，这两款车呢都可以选。我建议您啊直接来索华路，这两款车呢给您放一起。到时候我联系那个莹姐，咱这两款车放一起，你横向的去对比一下，
5: 对
2: 啊，最终选哪个，
4: 这俩车
2: 都可以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4: 你哪天去，我去凑个热闹。
5: 对，一块儿整呗。咱这位听友他说，我认为吉利刚才说的那件事儿不够客观。他说我去松花路看车。当时呢去看长安，没想去看吉利，路过的时候往屋里瞅了一眼，被销售给热情的让进去了，薅脖领子给我拽进去了。
0: 是这么热情
5: 他说刚进屋水就递过来了，当时冬天还给我打的一杯温水。他说怎么可能有人说进店都不搭理呢？他说这个，他说我认为不是一个真实的事儿。
2: 店跟销售个人
4: 不是
2: 有区别，
4: 真实可能我觉得听众也不能说是这个，
5: 对，这事儿我估计你们之间是不是
4: 有肯定是有可能，这个不一定是销售，有可能是二线人员、值班人员或者是 DCC 啊这些别的岗位的，在那块儿碰着有客户进来了，他就帮着带一手。
2: 现在茶水阿姨都年轻，
4: 对，
2: 你也分不出来一样的功夫。
4: 你也有可能是保洁呢，你上我那去，有可能你碰着我可能我保洁，打两句话。
5: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说。
4: 对，就是你问我啥，我就说两句，等销售来了就
5: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这么办吧，回头你这个消息我反馈给小张总啊，让他看看调查一下怎么回事。你把时间和准确时间发过来行不行啊？北戴河啊，那个大海，他说我在北戴河。
0: 啊，北戴河呀，
5: 北戴河水，
0: 北戴河都这样了吗？
2: 你本身水不大清啊，北戴河水。
0: 哎呀，去阿那亚吧。
2: 上什么北戴河
0: 呢？那一整个皮尔区就阿那亚的海还行。
5: 你去过啊？
0: 因为它有人清理啊。那是个小区啊。
5: 你去过最脏的海是哪儿？
0: 好说吗？
5: 国外的。
0: 国外的啊？
5: 我去过最脏的海就是国外的。
0: 哪儿啊？
5: 印尼。那个号称亚洲最美日落的金巴兰海滩，我往海里站了一脚，我好悬没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垃圾没脚面子，
4: 不行，
5: 就整个就跟印度恒河似的，我一点没夸张，它就是印度恒河一样，全是垃圾。
4: 哥冷了，现在我都
5: 就那垃圾蛮有人都多的，

0: 水处理那边垃圾人，
1: 谁知道呢、啊？反正是这么说吧，我就没见过比那更脏的海。
2: 哎，我今天说长城的真多呀。
1: 嗯，
2: 这个
1: 今天小胖来了，这、嗯、
2: 有说，
3: 都等着
4: 一周了，憋大招呢、嗯。
2: 有说这个长城的定价是自己跟自己打仗，因为说这个
1: 他们也是自己重叠。
2: H10这个价位是不是跟这个猛龙 P 有点打仗了？
1: 有点。
4: 他是有点打仗，时候打仗，但是你得说咱们这次 H10定价确实很有诚意啊，因为毕竟嘛，这么大的车型，市面上来讲呢，这么大的车型也没有这个价格居间的车。
2: 但你说同样的钱，
4: 你要是真就是感觉，
2: 那我买 H10还是买猛龙？
4: 那肯定是买 H10 啊，对呀、啊，因为 H10的话车型更大呀，而且它更新呐、啊。你别管是新一个月、新俩月、新一天、新两天，它也是新啊，新出的车型啊，并且它也是这个咱们最新的归元平台的首款的这个方盒子 SUV， 是完全值得您看一下的啊。加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1: 就是一跑，
3: 嗯，
1: 你们家试驾车卖吗？
3: 压车一跑试驾车卖不了啊，因为现在主要是
1: 而且我不建议去四 S 店买他家试驾车，它比二手车贵，
3: 嗯，
1: 因为它里程少，年头也短。他那车维护的也好，他不可能说是特别低的价格，要是特别低的话，他干嘛去卖给外边，他直接在市场上撇出去不就得了吗？
3: 对啊，一跑
1: 你买新的得了，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
3: 不知道你要买一跑啥车，
1: 而且二手一跑贵呢。
3: 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一跑走量的车还要指着这个一跑试驾呢啊，暂时卖不了，而且是刚落的车型啊。虽然说我有的时候1V5不开了，开这个一跑，嗯，真的挺舒服的这个车。你现在有旧车，我现在给大家算个账啊，就55,900的车有旧车3000补助，店内的变成52,900，还能领个3000多的省补，就变成40,000多裸车了。还给你2500油卡，就是只要有旧车买一个车就很合适。如果没有旧车的话，建议你办个贷款分期，3年能贷40,000零利息的啊。听友到店呢找到我相关的手续啊，这个给大家减免一点啊，非常的这个合适的车型。如果想看其他一跑的，可以加我电话微信，具体到店联系18646049355。
1: 昨天给我发的，他说不光金巴兰。他说印尼的海滩，他说这叫印尼库塔海滩，他说就跟垃圾场一样，也是这样。就印尼的海是最埋汰的，
0: 都这风格。
1: 嗯。
2: 说领跑的 C16 纯电的二手还有啥质保不？
1: 啊，就是说换人了，质保跟不跟车走？
2: 或者有没有啥？
5: 不跟车走，首任车主、
1: 跟人走。
5: 对，首任车主非营运车辆一年不超35,000，总车和三电的终身质保。这个是领跑厂家给的一个属于是权益啊。
2: 新能源其实一般都是这样，都是跟人，是吧？大部分
1: 就是只有首任车主很多。
2: 对，
1: 其实不厚道，我认为啊，因为你不管换不换车主，这车是你家产品，你的质保怎么能根据这个变呢？咱说买个电视啊，家电一般质保多久我不知道啊，我算你讲是6个月，我买了之后我转手卖了，这票子是不是也在谁手里拿着呢？这电视要出质量问题的话，你厂家不还有质保吗？
2: 嗯，
1: 对吧？
3: 对，
1: 应该是跟车走的，
3: 走
1: 应该跟产品走。嗯，但是呢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哈、啊、它让它这个用户锁住了。
2: 哎
1: 它锁住用户，它主要是为这个目的，
5: 这属于是营销手段。
1: 对，它就为锁定用户。H10 跟 H5 底盘是完全一样的吗？
4: 他俩底盘肯定不一样啊！他俩底盘无论是从这个那个
1: H10 算硬派吗？
4: 嗯，其实准确来讲不算，对。但是 H5 是啊，他俩从平台啊、车身结构啊、包括悬挂、四驱体系啊，完全都不是一款车，整个底盘完全都不一样啊，没有相同的地方啊。如果想了解这两款车呢，你先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咱们节目后详细给您说说啊，18686893338。
1: 35万能买哪年的 A855？
4: 哎呀，兄弟们，那你可是，
6: 大概估一下吧，估一下的话，如果现在是22的差不多吧，35万
1: 五五能差不多了。
6: 21、22的基本上这样，21的话应该是妥妥的了。
1: 五五可是。还分4座和5座、
6: 对，咱说大概咱家五、那个5座低配的
1: 说
6: 的啊，
1: 因为要是当时55的4座那时候是130不到120多吧，我没记错啊、 现在东哥要是比如说R2的话，也是40万能下来。
6: 咱这么算吧，如果是R1的话 ，S 的话，现在基本就是按50吧，往多了一点算，按50。
1: 你说的是400，
6: 450的话，那R1带一半的话，你不只差10万呢？
1: 对
6: 吧？
1: 你是10万打不中。
6: 对呀、啊，你是40呗，40你再往下探点，不30多吗？
1: 嗯。
2: 这边有说的，他说他之前这个去这个 4S 店，说也是说另一个啊、
1: 嗯，
2: 合资的，说这个也是态度一般，但是他就想买那个车，
1: 我告诉你，就是你说这店吧，咱也都不点名了啊，因为不是咱自己家嘉宾的吧，咱就尽量少点名。
2: 嗯，
1: 我想说的各位啊，因为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品牌，说像你说这种接待态度，尤其是近两年，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你们可能就像刚才莹莹讲的，当时在前台那边站的那人，他不是销售顾问。
6: 对，
2: 嗯，
1: 因为销售顾问不会是这样的。
5: 现在都啥样了？来个客户，那都
1: 祖宗，
5: 都快供上了。就我家销售来了，来个客户，又拿冰棍，又拿冰水，哎，让到空调位置就坐凉快，给你热水。
6: 销售顾问的话，
2: 客人进去先镇上。
6: 第一个销售顾问呢，人有前台有一个专门轮到人班，人站班的，对吧？第二个，其实我也想说一句，就是说呢，99%的客户，这个销售顾问呢，就是在接待客户方面，肯定是礼貌方面不欠缺的。
1: 对，
6: 人可能问说：“先生你好，是买车吗？”
5: 嗯，
6: 对吧？
5: 嗯，
6: 那么可能是某一些和客户呢，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客户的语言呢，可能是也说
1: 对对对对 对, 对，
6: 因为我碰见一个饭店嘛，我去一个饭店吃饭，我跟徐老说过，在饭店门口，我的大家都在排队啊，我也在排队，说在那坐着等座，人呢那个女经理是个前台经理，非常有素质，进来几个男的，大概都40多岁50岁，完了之后呢，人家销售就因为我就在门口嘛，人过去说：“先生你好，请问你们是这个用餐吗？”
5: 嗯，
6: 然后呢，如果用餐的话，你需要排队。咋的？上你家吃饭不行啊？
5: 嗯，对，
6: 这我就在旁边。当时真的，我马上我就用白眼瞅他了、
1: 嗯。
6: 所以说，这个服务行业
1: 应该理解。
6: 对，
1: 谁要是被戴绿帽子之后，心情也都不好。
6: 对，服务都是相互的，别人尊重你的时候呢，人是卖车是服务行业，咱不只说卖车，服务是服务行业，但人尊重你，你也得尊重人，是不是？
1: 问胖胖。新款的坦克300比老款提升了什么？
0: 变化挺大的，
4: 变化特别大啊！整体的话，它现在是一个长轴距的一个版本啊，但这个是长轴，它是长轴短旋啊，它整体的话越野能力比之前提升了也很多啊，并且呢，现在预售价格也出来了，
1: 哎、我听说改档了是吗？
4: 啊，对，而且呢，这次呢预售价格也出来了啊 ，T 呢是259,800，然后 Z 呢是269,800，价格的话还有相应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权益啊，包括一个高额的置换补贴啊，这个具体呢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哎，这边说看看啊，啊也都是说这个去哪个 4S 店咋咋地的。
1: 哎呀，这么说吧，现在都是买方市场，你们真觉得谁家店服务态度不好，转身走就是了呗。
6: 而且一个品牌现在哈尔滨最少3-4家店，
1: 对，这么多店呢，你干嘛非得是不是？
6: 他如果对你不礼貌的话，你也对他不用客气，
1: 转身咱就走，
6: 该怼他怼他，该上门家上门家。
1: 行，来，肖恩坚持不住了。
7: 嗯，不是，我早说得了，我这半天也说不着。
1: 我跟你不，人
2: 是伤心了。
1: 人上岁数之后，这个确实对耐力差。
5: 哥开了个头，35秒的罚了2.5块。中间说了一次被打断了，
1: 结果人说，
5: 然后
3: 麦克杠五又先
8: 打，不是，
2: 但是我个人也认为30挺好的，
1: 我就觉得除非就是拿当自行车用，
7: 30确实外观的话也小巧可爱的一种啊，真的。
2: 宾利欧陆那不也就是2座车吗？谁给他当4座开
6: 的话呢？
2: 是不是30也？咱以后定位就是欧陆。
6: 木木，
7: 你是飘了。
6: 木木，你觉得这个车小30对吧？是不是？肖总觉得小，就以中国人这个身材，我们都觉得小。哎，你觉得这个俄罗斯人会觉得这个车小吗？
8: 是吧？
6: 我不撒谎，我真事儿。我上个月有一台卖到俄罗斯去了。
8: 30？
6: 对啊，刚30吗？
7: 不小啊。那说说，咱不说汽油了啊，咱说说新能源。现在卖的最好的也是还是订单制销售的 EZ60 这款车，调整了价格。其实呢，我们有最低价格，但是订车周期稍长，119,900的增程，200续航啊。但是咱们订车最快的还是139,900和145,900的600续航纯电的。 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去试驾啊。这个车每天都在说好不好呢，大家认可度也真的非常高啊。那地址呢是城祥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诚挚欢迎您啊试驾或者您试乘啊。您说我每天都拉家里人啊，这款车试乘的时候您感受一下它不晕车的一款啊新能源车啊。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
4: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呢 H 十呢现在确实预售订单比较火爆啊，而且现在市场上包括咱们网上各种媒体啊反馈这个热度也非常的高啊。如果近期想看看这款车型的啊，大六座全尺寸的一个 SUV 插混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六座版本呢是达到了5.3米的一个车长啊，想要一个大空间，家里有这个三代同堂出行的这个多人口的这个需求的啊，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型啊。然后呢说了半天新车啊，咱们的这个库存车呢现在还有一部分也是正在清库啊，包括26款的猛龙、枭龙这些车型呢，目前店里面库存车还能有个10多个吧啊。如果想研究这款车，想要低价抄底一些车型的话，也都可以加我的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5: 大家好，领跑的橘子啊，在这儿承诺我们所有的用户们，如果说到我们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这三家领跑店感受到不友好的服务了啊，一定要加我微信跟我去这个说一下啊，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质量。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双 B 车型啊 ，B01 和 B10 这两款车，确实是在这个同级别当中10万左右的一个家用轿车或者 SUV 当中，尺寸、包括配置，还有它的一个外观和刚刚升级之后所有的一些升级的一些配置，真的是非常丰富啊。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这个预算的价格，想买一个续航里程长的啊，高达660的，你都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9。
3: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晨啊。现在起亚的全系车型呢都是一口价的模式，那除非呢你有一台二手车啊，卖高卖低，这个是咱们能这个能研究的啊。所以呢现在起亚全系车型只要你有旧车置换的，你就都送到东哥那儿去，肯定给你个听友的照顾价格。你有任何的想法然后你提出来咱们沟通，我也尽量的去满足啊。就像刚才那个听友啊，想买哈弗啊是吧，这个发了个短信，我们就给他便宜了1500块钱。同样啊，二手车的话这个车都是一车一价的，你就送到东哥那儿去，咱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听友啊一定会有额外的照顾。嗯，上午呢也是卖到东哥那儿一个二手车啊，明天就来提试播托借了。所以说想买全系车型的，在虽然是一口价，但是我们肯定是有额外的一些优惠和照顾。就像你来店里找我，你说是听友啊，我不卖你车我可能都送你二里地啊。所以真的就是你进门就说你是听友，我们肯定是有额外的优惠和照顾的，好吧啊。这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6: 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就回到了1矿街1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始了，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这个地方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里，然后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你可能不知道，盛夏恰恰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啊，八天的时间，就八天，跟着我们9093玩个主线，把北疆玩个遍。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但是我跟大家讲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这个呢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来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怎么样？一趟行程就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的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然后呢，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宽敞的那个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久了也不会疲惫的那一种。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餐饮方面啊，吐鲁番特色的葡萄架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啊。然后如果时间更充裕，你可以叠加一个3天伊犁的行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下赛里木湖，然后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再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那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和一个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你的音乐下午茶时间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全网特别火爆而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它的名字叫做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去看哈冰秀之前一直不太明白，说这个哈冰秀的这个冰是哈尔滨因为冰天雪地的意思吗？去了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一场不能错过的惊喜啊！你走进这个哈冰秀的这个秀场，你首先会瞬间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你同样能够看到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非常大的一个实景真冰的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呢，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上面有什么高难度的一些个花滑动作，腾空跳跃呀，一些惊险的托举啊，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的那一种啊！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你感觉都像是视觉大片一样啊！然后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就是会让你那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啊！同时呢，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你亲切的互动，送花呀 ，give me five 呀，然后包括幸运的观众，你有可能会登上这个舞台和他们一起跳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奔赴的那一种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大朋友喜欢，小朋友也喜欢。每天晚上19:30都会准时开场的哈冰秀，现在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我这里哦，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了，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现在也是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个是特别的时节当中才会有的限定款的演出哈冰秀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大庆演唱会，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也已经就绪了。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行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可能会因为时间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吧，这个出行计划一直未能成型。浪漫的七月即将要过去，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七月份给自己留下一个和国外有关的这个回忆呢？那么同时，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行程，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你这个假期的时间不会很多，可能也就四天左右，然后呢，最好还能够避开人潮，最好还能够去到海边，最好还能够去一趟国外。所以我们909绞尽脑汁给大家安排了一趟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3个晚上我们入住海参崴的俄式酒店，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每个周六发团。然后今年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学子们，我们还特别给你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着你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其实俄罗斯的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是那种既有浪漫的这种复古风情，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尔滨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咱也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要么就困在补习班里，要么就抱着平板一刷刷一小天儿，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就是有时候你也会问自己说：“哎呀，有多长时间没有认认真真的带着娃一起去看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909想给我们东北的爸妈找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的行程，在哈尔滨，咱睡上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儿。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这里有渤海湾非常独有的浪漫海岸线，就是不需要去远行，你就能够邂逅沙滩，让孩子带上小桶，带上小锹，是吧？我们挖挖沙，铲点土，然后开心了呢，我们还可以起来去赶个海，抓一抓各色的小贝壳呀、小螃蟹呀。同时在行程当中，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帆船出海，就沉浸式体验一下这种海上的美景，然后喜欢玩水的呢，我们还给大家。

安排了海洋温泉，那真的简直啊，就这就好像为夏天而生的一样，各色的游乐项目，各色好玩的，在这水花四溅当中来撒个花，来玩玩海，赶赶海，来快乐一下。然后我们在这个住宿方面啊，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的那种，每天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也不用天天去收拾行李了。然后餐食方面，私房菜呀、海鲜轮番上阵，总之就是一价全含，所有核心景点的门票啊、车呀、出行啊，都给大家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做任何的攻略，每天你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带上娃出去玩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出发的时间7月26号和8月2号，现在两个团机可以选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就不要让孩子的暑假只剩下在空调房子里啊，包括说看着这个电子屏幕，童年嘛，就该有一个童年该有的样子，是海风拂过我们的面颊，是沙滩上留下孩子一串串脚印，以及快乐的笑声响彻耳边。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刚刚和你分享的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找自己》，很多人说听到这一首歌之后，就会有一种想回到过去去找寻从前自己影子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记不记得，从前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还没有找回来，不妨去演唱会上看一看，也许在某些音乐旋律当中，你会突然看到曾经的自己。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这个炎热的夏天，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说夏天的夜晚我们究竟可以去哪儿玩呢？最近火爆全网，刷到了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的这一个现象级的演绎啊，遇见哈尔滨哈滨秀，它将会是你这个夏天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瞬间的告别夏天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在这儿你仍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首先它有超大的那种实景真冰舞台，然后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的顶尖演员会联袂给你演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啊，就是很专业的动作，然后舞美和灯光效果还特别好，就很炸裂全场的那一种，每一幕看上去都像是视觉大片一样。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啊，一定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既惊险又刺激，会让你觉得屏息期待的感觉。就是这是一场呢比较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他会从舞台走下来，然后跟你近距离的互动，就在你的身边送花呀， give me five 呀，就是幸运的观众你可能会被请上舞台和他们一起共舞，反正就是台上台下那种双向奔赴的狂欢吧啊。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都会准时开演的哈滨秀，现在可以在夜薇这里购票了啊。想要来现场解锁这一份震撼浪漫的朋友，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票价分三个档啊，98 168 298，任意一档你都可以随意的去选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哦，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来自于 James Brown You Are Beautiful。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总会有人问啊，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你就会发现答案自动就浮现了出来。诗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那其实盛夏真的恰好就是北疆最为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超长的假期啊，8天。主线跟着909，我们可以带你玩遍北疆。时间再充裕一点的呢，你可以再加上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来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是专门为了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就是一趟的行程。你看，我们把北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全程。我们给你安排的这个车子啊，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这种车子坐久了不会疲惫，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座椅放倒的这个空间会更大啊，所以不会有很疲惫的感觉。然后入住啊，我们会给大家安排4钻酒店，再搭配特色民宿。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给大家一一都安排上了。同时啊，还有多重的赠送给你啊，这些都是赠送的，听听都有啥啊？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你看这些都是赠送给你的，这放在其他的这个团里边，这些你都是需要额外去消费的，对吧？我们909就是这么牛，就这么棒，就是这么的贴心，把这些通通赠送给你了。然后如果你的时间更加充裕，假期更加富足一些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的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你去看看那个亿万年风雨在荒原当中才能雕琢出的这种沟壑纵横的感觉。然后咱也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看一看这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如何带来这一汪深蓝的。然后漫步一下那拉提草原，去看一看放眼望过去那目及之处一片的绿色会带给我们心灵上怎样的冲击。当然还有不能够错过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啊，我们去看一看这个40不同的风光会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惊喜。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和11天深度版，这两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啊，价格是3680起。909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8月4号出发，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这一次我们909想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这一场行程当中，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一趟行程里都有。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0: 枯藤老树昏鸦，车上播着我们仨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
0: 等你。控场就要他稳准狠，一哥才能做得稳。控场一个阿兵本兵，我是阿兵。
1: 怎么这么突然呢？
0: 嗯呢，
1: 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0: 哇哦，
1: 这咋的呀？
0: 今天这玩意儿有亢奋。嗯，
1: 他不亢奋，我觉得亢奋的好像是你。
0: 四郎，你呢？
3: 啊，
1: 四郎
0: 干啥呢？你说说。
3: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都是安排拉鲁克的雷良木吗？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呀，这个四郎啊，
0: 嗯。
1: 四郎是嬛嬛的四郎吗？
3: 就感觉好像结局不太好。
0: 不是，他第四次做伴郎四郎吧？哎呀妈呀！要不说嘛哈，就是周二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好的。
1: 那个，咱们开篇先把这个周末的这波快乐先给到。
0: 想不想看演唱会？去大庆，那就来吧。
4: 十分喜。
5: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全线开始，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哎呀，说还有这快乐的好事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们的快乐的行程。
2: 哎，你今天像机器人似的，你咋中午换芯片了？
3: 没有，中午吃了仨那个三明治，撑的。
1: 我现在能量就跟能量棒似的，自己都消耗。
3: 一根法棍让他做成了3个三明治，全造了。你就说他是不是得撑够呛？
1: 那我一天就一顿呢，我就跟那路边的野狗一样，是吧？吃饱了一顿算一顿。
3: 形容的真是十分的，
1: 是不是可怜？要不说80后干什么都心酸。这一次得吃饱啊！那，你干啥呢？
3: 你甭管他，你就说说你想说哪儿。
1: 带你去趟秦皇岛啊！
3: 行，哎，我都没去过秦皇岛。
1: 你北戴河你去过吧？
3: 北戴河去过。
1: 啊，对了，差不多了，离得不远了。嗯，那就往那个、
3: 北戴河都是小学时候去的，
1: 是没有记忆了，是不是？嗯、哎，你看你现在都成为了母亲，其实你应该带孩子去趟秦皇岛啊。
3: 我得有空啊，我。
1: 哎呀，谁不说是呢？我就点点你。那我们这次秦皇岛是小手拉大手，特别好啊！这次是一个纯纯的亲子游，
3: 没错，
1: 主打一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到海边踢踢水、捞捞虾、看看石头、住住酒店什么的。而且这次秦皇岛的这个行程特别好啊，我们全程为让大家能够玩得好，一共4天的行程，我们是坐着卧铺一起奔赴梦想的秦皇岛。晚上8点钟睡一觉，第二天早7点钟到秦皇岛了，而且呢，直接就奔我们的主题乐园。这次这个玩水、玩海、看海、游乐园，总之都是孩子非常喜欢的，也致敬一下童年的你。那行程当中呢？没有任何进店购物和自费环节，
3: 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隐性消费，而且所有核心景区的大门票一价全含，
1: 全含了。
3: 成人2599，
1: 没错，
3: 孩子1999，
1: 对，孩子有孩子，成人有成人的啊。那好嘞，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孩子微信，详细要行程和报名。
3: 除此之外，然后还有呢？
1: 还有个短途的俄罗斯这个行程，是不是？
2: 没错，这个行程呢也是909今年发团的最多的一个了啊，次数多，因为一个呢是他的人数少，只需要20个人，然后呢就是他的。只需要4天，所以说小体量但是精致且高质量的这么一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在陆地上咱们就跨越了国境线，这种体验也非常的新奇。然后呢，在每一周我们都会发一团，让你用最少的假期的代价来体验一下异国风情的感受。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同样也是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行了。
1: 没错，那进入今天海参有的聊。
4: 有料才有聊，
5: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2: 那你这独独剩一个新疆，下一个口怎么办呢？
1: 不是说一次不能说仨吗？啊，每次不都空一个吗？不是说俩吗？这就说俩呗。那一会儿就是说咋的不能挤进去啊？人生都能挤进去，何止不能挤进去？
3: 海绵里的水挤挤总会有地儿的。
1: 跟你说，有的时候时间就像你的胸肌，挤一挤总会有的。来吧，我们再说一下那个。
3: 你还搁这找事儿？刚才组长都说了啊，今儿话题这个话题过于那啥了，过于就是常规了，且以前说过不止一次。
1: 但是还好，这两天反正吃喝行，大热天的，我就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是是可以
3: 没毛病。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2: 不是我为啥出这个？
1: 挺好，因为我还正想说这个，真的是。
2: 因为我前天晚上吃盒饭了。
1: 对，天热不知道吃啥怎么办？不如整顿大盒饭。
3: 后来我一想，也是。现在就你俩这余额。吃它呢还能管饱，不说菜还多，
2: 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实在，
3: 我就理解了。
2: 你说我今天聊海鲜吗？也能聊。
3: 主要是就是跟生活有点远，是不是？
2: 有点是、啊、
1: 聊按摩也能聊，只是得让我下不来台了。
2: 对对对、
1: 但是盒饭挺好的。其实
2: 你说聊按摩，我好像针对兵哥似的。
1: 其实东北三省的盒饭，
3: 那明天谁兵哥？
2: 聊海鲜，我好像针对月姐似的。
3: 哎、啊，我今天中午还问兵哥吃不吃完、你俩就跑得比谁都快那种，那我没有办法。
1: 不是我是觉得吧，咱们一定要循序
2: 渐进。咱不是8月中旬之后吗？
1: 对
3: 啊，我的意思提前也可以
2: 放松一个整个月，放松到10月假期。
1: 咱们嗨三历来的都不要半场，
3: 对，把这个气儿得吊着是吗？
1: 不要半场开香槟，我跟你说。说到今天呢，非常简单，今天就说如果
2: 盒饭嘛，
1: 如果今晚你吃盒饭的话，
2: 对，
1: 一定要选仨菜，选
2: 仨菜。 因为有些盒饭吧，它是那种就是你交了钱了你全能吃，但是有吗
3: 几荤几素，
2: 几荤几素
6: 啊啊，
2: 你得选。
3: 嗯，
6: 对，都是这样吧，十三是一荤两素。
3: 哎，有那种
6: 两荤一素，
3: 我看过
2: 有
3: 外地有那种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就是随便吃，
2: 对，全能吃
3: 几十个菜那种随便吃。
2: 不是，咱隔壁六顺街上普遍那几家盒饭都是能直接吃的，一口价。
6: 但是我从来没吃过十元管饱那种的。
3: 冰冰，你快到那时候了，
2: 冰哥。
3: 所以咱们就
2: 说，等会儿，月姐，冰哥，你还没到那时候？
6: 没有，我从来都没进过十元管饱。
2: 你还没？
6: 没有没有，我都是我顶多啊，我吃过十三。
3: 冰哥有妈吗？
6: 对，我有妈，我有月捐人。我吃过十三一盒，我一般都点十三的。
2: 十三，
6: 要不就是今天有点钱了，十五，要不十八。有一次我是吃过二十三一类的。
2: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
6: 嗯。
2: 今天就是聊聊尔滨，这也算尔滨特色，其实真的也算。
3: 东北，
2: 因为啥？
3: 也有
6: 说太对。
2: 尔滨的盒饭，你看我是一长春人，我觉得有发言权。长春的盒饭有没有？也有，但是数量没有尔滨多，而且质量普遍没有尔滨高。
6: 你还没去过盒饭一条街呢吧？
2: 必通达
6: 啊！那你一说
2: 就是
6: 对对对，哎，对了，对。
3: 好了，所以说在吃盒饭的时候，如果是几荤几素的选择的时候，你定会夹的三个菜是什么？
2: 是啥？
3: 或者说如果哪怕就是可以通吃的那种，那你前三个
2: 肯定会吃上，就你一定得加的，必须得吃的。
3: 对，因为一般第一轮你都会吃你最爱吃
2: 的，指着这仨菜当柱的那种。
3: 我现在想到了其中一个了，我再想想。
6: 你就才想到一个那一堆盒饭啊？
3: 我没去吃过你们说的那种盒饭
6: 啊。你没去过？
3: 没有，
2: 很少。
3: 没有，
2: 去年包括前年冬天，我一整说，我说我晚上我就吃个饭去，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月姐，
3: 拒绝，
2: 都是拒绝。
6: 但是我跟你说啊，那天有人发了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博主，我在这吃盒饭，你看都是大老爷们儿，没有女生单独一个人吃盒饭的。
2: 拉倒吧，你时间去的不对。
6: 对，
3: 半夜去，
2: 半夜去全是女生。
6: 对，还有就是如果在那种时候，比如说晚上高峰期，什么样的人在吃盒饭呢？女低姐、女外卖员吃个盒饭。
2: 对，
6: 而且就是这样。但是一般来
3: 说，我就觉得盒饭要非让我吃，那我中午吃，我也不带晚上吃。晚上那玩意儿吃完真是不。
6: 那、哎、你是没你看看
2: 月姐，你说的晚上可能是八九点钟。
6: 对，
2: 我
6: 说
2: 的
6: 是凌晨
2: 一
6: 两
2: 点
6: 钟。
3: 谁半夜还起来吃饭呢？
6: 你一会儿你吃着盒饭，哪天我带你去走走。
3: 不是，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半夜不可能起来吃饭。
6: 刷一个麦凯伦就停那儿了，叭下了一个女的，小貂皮一脱。
3: 主要是我没有麦凯伦。
6: 小貂皮一脱扔车里，
3: 还没有貂，
6: 就穿就拉来进来。
3: 所以我不配吃。
6: 两个二十三的，一个冰红茶。我坐里头了啊，
3: 都吃两个二三的了，
6: 嗯，
3: 不能喝点别的吗？
6: 就冰红茶喝，
2: 必须冰红茶。
6: 我跟你说，冰茶，
2: 冰红茶或者大窑。
6: 对对，冰茶或者大假牙，爱情是啥就是啥。
3: 分享到还塞着微信公众平台吧。
6: 口加大袋33横杠的3，哇，我必须得把这个把这个塞给消化出去。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我真不是说告五人、啊、
2: 多久没这样了，
1: 就是我真是先说这个歌，就是我觉得告五人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乐团、
2: 嗯、
1: 就是他一出道的时候那每首歌都是特别魔法药水
2: 呀
1: 都是很炸裂的
2: 夜生活啊，
1: 结果他越来越做可能是有点就是用力过猛，然后呢就是感觉到后面这歌就每首都比较的人上人吧，完或者 NPC，要不就是就已经夯爆的作品已经很少了、啊、我不知道这首歌给我感觉有一种像在迪拜那个吃饭的感觉，吃晚饭的感觉，就是蛮就是人就是有点那个太空的感觉，太科技了，我觉得不够接地气，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说有道理，
1: 是不是？今天歌好像不是编的哈，
2: 是啊，
1: 对，我也没敢说别的。就没敢说别的，来吧，那我们就这个亲民一下啊，知道大家都不油腻。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吃盒饭，东北人喜欢吃点什么呢？就是米饭菜啥的，就是咱们东北人的口味，
3: 夸一怼，
1: 一和一怼，一拌一嚼，完就点
3: 咸
1: 菜，
3: 稀碎，
1: 嚼黏，嚼黏。那现在盒饭做的还是蛮有口味的。其实我还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小店的那个盒饭。就是店不是开的太大那种的，然后一天就那么几个菜，
2: 嗯，
1: 但是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口味确实不太一样，就是我永远不会点的就是酸菜粉儿啥，酸菜粉儿啥的、
2: 哦。
1: 但我看好多女生，她们都会盛点酸菜粉儿或者
2: 芹菜粉儿，
1: 就芹菜粉儿。
2: 我愿意吃，我愿意吃芹菜粉儿。
1: 真是，我还有人就是拿那个就会就本来就是就虽然是一荤两素或者一荤三素，那个素也算是它也是一个嘛，也是一个菜啊，他要拿什么素三鲜，你知道吗？就是柿子炒那个大头菜和加那、
2: 啊、
1: 就那个他就盛一勺，
2: 很少有盒饭家有这个，
1: 因为吃盒饭我会比较你前面那个人盛什么，我就会看一眼、
2: 啊、很少有盒饭家会有这个，因为很少有人会夹这个。
1: 对啊，王海涛说那必夹的 top three 溜肉段子，
2: 这个是
1: 地三鲜子，
2: 这个是
1: 那个还有芹菜粉子，
2: 这你看芹菜粉，
1: 你看他一个男的，你太淘了。
2: 我们，
1: 他说溜肉段特别下饭，你不知道为啥，就是特别香。第三天更不用说了，有那个汁儿，就跟那个米饭浸在一起了。他说那个酸菜纯盘是解腻的啊，就是三者我觉得就可以了啊，就是，但他属于一荤，典型一荤两素哈、啊，典型的是一荤两素的这种感觉。哎，我再看李雪这个李
4: 是谁说了我的第三鲜？
1: 那个海涛说，
4: 就是我刚才说我不是想到一个吗？
1: 嗯，
4: 我先想到的就是第三鲜。
1: 第三鲜是这样的，
4: 特别下饭。
1: 如果刚出锅的第三鲜，哎，就是还烫口那种，还挺好吃。然后等它凉了之后呢，它那个汁儿油就浸在米饭里了，就挺好吃的。
4: 对呀、
1: 啊，
4: 所以第三鲜是绝对盒饭的必备啊。
1: 对，李雪说的这个吧，看似是没错，但是其实它要单独干吃还挺好。李雪说第一道菜是锅包肉，其实锅包肉这种东西，
4: 锅包肉对盒饭那个要求挺高，就是这个盒饭家得是相当的不错的，做的不错，材料不错，那锅包肉才能好吃。
1: 对，
4: 它很容易就像溜肉段了，有点。
1: 原来闽江市场全营生鲜的正对面有一家盒饭
4: 啊，对，你好说过，
1: 对，他们家锅包肉是可以外卖的，但是他确实这个盒饭都要预定、嗯，就他家那锅包肉，你知道吗？
4: 在盒饭界算是扛把子了，
1: 绝对是盒饭界做最好的锅包肉，
4: 嗯、
1: 而且他家单卖也不贵，哦，记得当时28一份一大份，
4: 还行，正常，
1: 猪肉的啊，猪肉的、嗯。但你要是这个当盒饭，他就
4: 你说的我都晚上想买锅包肉。
1: 后来他家就没了，然后你看李雪说是锅包肉，那还有就香肉炒鸡蛋，
4: 香肉炒鸡蛋就是
2: 这个是我想说的。
4: 香味炒蛋，
2: 就是它很难出毛病，最主要的原因是，
1: 对对对，
2: 就是你不管吃谁家的盒饭，他家可能别的难吃还是好吃，
1: 嗯，
2: 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到哪儿去，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我就觉得是差不到哪儿去。然后他说的第三样，那就是第三鲜了。他说那个第三样是，不是第三鲜？柿子鸡蛋汤，
2: 是啊，
1: 你叫西红柿炒鸡蛋，它有汤，盒饭
2: 是
1: 有汤
2: 是免费的，
1: 对，
2: 汤免费的，免费的
1: 。
2: 就是得喝口稀的呗。
1: 默默，我在想你吃盒饭是。
4: 咱谈台最近汤就挺好啊，一直是绿豆汤，然后今天居然喝到绿豆汤被大家打到已经就剩底下的沙了。
1: 确实是这样。
4: 我当时看着那锅沙，我在想，这要放点牛奶，放点冰，
2: 哎、
4: 给它
2: 一打，
4: 那不就变成那个绿豆冰沙了吗、
1: 哎？对了，你们在家会煮点绿豆水不？
4: 不会，
1: 我昨天
4: 单位有，喝单位的。
1: 那你单位有你是热的呀？
4: 还行，中午喝时候不热了，基本上。
1: 我做好了，就是冰绿豆、
4: 啊，
1: 中午熬了一点那个绿豆沙。
4: 你那多过日子人呢？
1: 是呢，我说。然后我就想说，今天嗨三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如果是你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啥怎么办？就不如整盒大盒饭。
4: 嗯、
1: 这个盒饭其实挺好吃的，偶尔吃 一两回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方便。
1: 对，一方便，二是你实在不愿意做菜，还是家常口味，
2: 而且也香。
1: 对，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果今晚你吃盒饭的话，让你挑仨菜必挑的，你觉得你打啥仨菜？十三的啊，按十三的标准，一荤两素。嗯，
4: 十三以上的标准，咱能不能就是没有上限的那种？最贵盒饭多少钱？
1: 二十三，
4: 最贵的。
1: 对，二十三，二十八。
2: 吃着二十三、二十八的盒饭呢？
1: 玉鼎香二十三，我就吃过吗？就你拖拉街那个最牛的那个，二十三一盒的顶配。
4: 顶配是啥呀？
1: 就顶配就是
4: 啥都能吃。
1: 对，就是好几个荤的，然后那个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它就贵点儿。
4: 谁把我这边空调给我开开呢？没事，一会儿再说。吹的后背嗖嗖的。
1: 是凉，就凉。
4: 不是开那个可以。
1: 有点闷。然后你听我说，二十三我吃过，就你拖拉机，你不知道你吃谁家的，他家就二十三的。
2: 不是那么。
1: 很多年我就吃了很多。
4: 别跟木木说那个，他现在吃不上那个。别让他还惦记着。
2: 我现在就十五以内的。
1: 也、哎、很不错了，我都十三，真是十三。平时要是
4: 这样，今天晚上跟你斌哥去买鸡腿，多少钱？
1: 七块钱。哎呀妈，
4: 七块钱，十四块钱能买俩鸡腿吃，
1: 真好吃。他家鸡腿、嗯、真的好吃啊！
2: 有谁家呀？
1: 就一家小卤味儿，就跟金哥南之前那个小卤味儿
2: 卤的、
1: 就是他一不咸
4: 熏酱呗，
1: 巨好吃。
4: 就是有一些好的小店熏酱，
1: 真是
2: 好吃啊！
4: 有的好吃的是真好吃，
2: 比连锁的好吃。
1: 就你进，你还没等，就还没进气温，就闻着那个柴火垛味儿。
2: 没进气温。
1: 就没进他那个摊儿呢，就一股柴火垛味儿了，就是那种
4: 熏上了，
1: 熏上了，
4: 是不是？
1: 对对对。
4: 来吧，分享到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聊聊盒饭的前三样菜啊，就是或者盒饭里面你最爱的三样菜分别是什么？分享到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我们是什么时间呢？
2: 说说远在西北的，
1: 那远在西北的新疆呗，是不是？
4: 新疆行程，
1: 哎，说说新疆游啊，新疆游八月四号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有四个位置，八月四号就已经满团了。
4: 嗯、
1: 我们这次你说为啥满团？因为我们十五人就可以出发了啊、嗯。现在呢，这个为啥呢？这次我们是让大家给把这个主动权给大家。我们这次是北疆纯玩团，那为什么说北疆纯玩团呢？有八天的和十一天的，八是主，三是副。如果你时间够，你就玩八。八天加三天的啊，那整个就把北疆走一遍了。而且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你可以自己订机票，然后呢，我们给你告诉你几哪号到这个机场，我们接你开始走行程，或者是你跟着九零九一架全
4: 航，就是一个自由度相对很高的，
1: 对对
4: 组合度这个。也很多的这种新疆的行程。
1: 对，如果你能自己订着便宜机票，那更好了啊。那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订，就跟我们的团走就好了。
4: 嗯、
1: 那八天加上三天，有进店的团，有不进店的团啊、
2: 嗯。
1: 那你可以自己选择，添加微信详细了解。反正还剩四个名额，八月四号出发，13244602879，13244602879，
4: 就剩几个名额了？
1: 对，就剩四个了，13244602879，我们八月四号就满了。
4: 全程小团、纯玩、零购物啊。
1: 对。纯玩团零购物不进店、嗯、啊！好嘞，1324460287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

0: 这个歌手挺好唱的，这个就有点光泽，就你看光泽度就很高，这个
1: 光泽的
0: 暴光度，这个一看这个颗粒度就是非常的平整啊。今天黑三跟大家分享的是吃盒饭吧，哎，咱也说说，咱们也得
1: 哪天中午可以你们俩带我去吃一个高端的，就是不能说高端的，就是
0: 通大街嘛，通大街那一条街，
1: 对，就是带我，反正我吃的次数也少，你就带我一次就见识一下子那个盒饭界的那个天花板。
0: 我给你开一个得了，再吃一个，就20多块钱，就是最满额。
2: 哎，我也想问一下，嗯，就咱们哈尔滨的朋友，你们觉得
1: 天花板
2: 盒饭的天花板是谁？
1: 哎，对，可以，大家除了说你爱吃的盒饭当中的三样前三样菜之外，也可以推荐一个你认为天花板级别的盒饭。我们下周
2: 就说一家天花板，
1: 下周
2: 最牛的，
0: 很难选，
1: 下周差不多能找出时间吧，咱们中午可以去。
0: 你要从价位上是绝对能有的，但是你要说每家，
1: 所以每个人嘛，
0: 对，
1: 其实口味我觉得很重要，
2: 对，
1: 就是你东西你几荤几素，你可以是很多荤，
0: 对对，
1: 但你要不好吃，你多少荤多少素也没用，那都不好吃。
2: 哎，我跟你说，人品味真不一样。我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打车，
1: 嗯，
2: 司机师傅
0: 推荐的。
2: 你说正常来说，司机师傅天天吃，他应该很权威啊，他就是一定推荐我说哪家哪家好吃。我本来是要去那附近去吃一个别的东西。没打算吃盒饭，他就说：“哎呀，你去这附近是不是吃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不是啊。”我就听他劝，我就去了。
1: 嗯，
2: 那盒饭，
1: 那咸，
2: 就我感觉就是简直就是没达到难吃，但就很普通，绝对称不上就是他说的。哎呀妈，这好吃，小伙子你就吃。
1: 师傅要求并不高，
2: 人的就是
0: 还是管饱，
2: 口味还是不同的。
0: 他以为你跟他一样的，
2: 也不是
0: 找管饱，
2: 他可能也真是觉得是特别好吃的。
1: 对，就是人和人的口味绝对不同。
2: 所以总之啊，就是等会儿也是说一说，就你心目中就是 top one。就是天花板，
1: 嗯，
2: 啊，哈尔滨盒饭
0: 酱，
2: 也是分享到嗨餐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对，天宇说的这个我不太认同。第一个他说酱大鸡腿，就是那个有点像红烧鸡腿，
1: 啊，红烧鸡腿，咱台红烧鸡腿就挺好吃啊，我就挺爱
2: 吃
1: 的。
2: 吃
1: 嗯，范德彪，
0: 然后第二没说完呢，啊，
2: 他家外卖做的很好，
1: 范德彪啊，
2: 就叫这个名儿，
1: 好好好好
2: 品牌啊，
0: 酱大鸡腿第一个，他说多下饭的，还有就是烧茄子多下饭的，
2: 哎。烧茄子我行，
0: 尖椒干对付多下饭呐！你这他说鸡肉那个扎实管饱啊，那个油润茄子拌饭，那个干豆腐自带东北家常，就是挺好。他说这仨菜，
1: 嗯，
0: 尖椒干豆腐我每次是这样，我有两样。如果这个盒饭家，如果他家那个小辣椒炒鸡蛋，我有时候会拿点，
1: 嗯，
0: 就是我还比较喜欢吃小辣椒。
1: 那你在咱台吃，咱还经常做这道菜，螺丝椒炒鸡蛋。
0: 说实话啊，不说实话。不行不行，我老岳说实话，
2: 说实话。
1: 欣欣说，通达街的小雨，炸鸡腿、孜然火腿肠、地三鲜，哎，他这都行。
0: 小雨盒饭就在那个玉鼎香家旁
2: 边。小雨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红烧日本豆腐绝绝子，今天咱台做的就是红烧日本豆腐，
2: 嗯，
1: 但是
0: 不是？你怎么也就打岔呢？
1: 不是，就是
2: 说实话，
1: 今天咱台的红烧日本豆腐，我没吃出来是日本豆腐的感觉。
0: 木木，你在哪儿说实话，你都不能那啥。
1: 不是，咱不是说好不好吃啊？就我印象当中，日本豆腐不是嫩嫩的那个，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种吗？
0: 那绢豆腐就那种，那个，
1: 日本豆腐就细长的那个吗？
0: 那是用鸡蛋做那种的。
1: 是啊，但咱台今天这个日本豆腐好像有点硬的，不是我平时吃的口感，就是我有点就是
2: 感觉到今天日本豆腐像实蛋。
1: 啊，对，就有点勾一屎上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红烧，
2: 而且味道有点像屎蛋。
0: 吃饭的时候预示，预示着你们以后工作要扎实
1: 啊，扎实，对，特别扎实，就是跟咱台的工作作风非常符合，就是扎实。

0: 然后还有就是你知道那天我回家之后突然有人加我，
1: 姐们你就上吧、
2: 你说
0: 我远在广州的同学
2: 听着你节目了，
0: 高中
1: 他们单位是
0: 高中同学，没有，他加了我微信了
1: 啊，
0: 然后我以为他在哈尔滨呢、然后他说他在广州，我说那你咋能听到节目呢，他说我用那个在网上听
3: 啊，就是，
0: 然后他还留言了，他说哈尔滨盒饭没吃过，早有耳闻，以后有机会去尝一尝，来吧，我请你。
2: 他是、他是本身是在哈尔滨人，在广州工作，
0: 是就是我们齐哈尔的同学，原来都在齐哈尔，他现在
2: 在广州多年了吧？
0: 对，
2: 你让他又发一段语音，用那个粤语把他这块说一下，听一下。哎呀妈，好久没听着粤语了，说。
0: 康校长会说粤语吗？
2: 对、他说什么？
0: 他说我说一下我最喜欢的盒饭，就是上学的时候自己家带的那个，他还晒了个照片，你就说这饭盒没有三十年得有五十年。
2: 哎，你
0: 没有五十年有三十年，
2: 你这盒饭现在在二手市场都能卖点钱。
0: 齐齐哈尔铝制品厂出的双旗牌的
2: 铝盒饭，
0: 嗯，而且是千疮百孔，一看就是经过了
2: 打磨，岁月的打磨，
0: 对，
2: 和酱菜的腌制。
0: 然后他说上学的时候自己在家带饭，和同学家带饭，然后呢铝饭盒一热一上午，大家中午一起吃嘛。对，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确实大家尤其男生混在一起吃。他说前三名的酱茄子，
1: 嗯，
0: 排骨炖土豆，
1: 嗯。
0: 那这家条件就是已经不错了，
1: 不错。
0: 但是那排骨估计大家都一抢而空。
2: 对。
0: 然后西红柿炒鸡蛋，他说当年饭盒我还留着呢，带到了广州，现在这个饭盒厂都没了多年了，但是味道还在。你这个饭盒装啥都有味道。
2: 我因为我小时候本身就是比较那个就是不是很闯的那种的，而且也不是说像人家那个彪形马大的那会儿、中午吃盒饭我总是吃亏，我妈都不敢给我带好菜，因为我根本捞不上吃，
0: 是不是都被同学都给一
2: 对，然后你家
0: 一个
2: 有我们班几个男生你知道吗，就光带饭，他们真舔脸，就光我们班有一个就光带饭，他知道他那以他那形象或者他那种就是哎我吃一口这种你别人你也不敢惹他那种的，就是饭霸那种，就是你知道哎我夹两口他刀刀没本身，你像后来我想
0: 那他妈不知道天天只带米饭，还
2: 他跟他妈说没事妈你就给我带菜，他们都给我吃，就是可能跟他妈说我不用带菜，就我抢他们
0: 那他妈脸也够，
2: 是啊，所以我
0: 就
2: 说
0: 就是正常来讲，如果我家孩子说妈妈不用带了，孩子那个我们同学都能给我吃，我说那我也得给你带几次好的，让大家也去吃一吃，
2: 我都不点他名了，因为他听我节目，就你我说的就是你，然后就他哎你家一口你家吃百家饭，那同学也跟他那啥，后来我妈给我炖的排骨都可香了你知道吗，我每次也其实我说话我捞不着几块，后来我想了个损招，我一打开就把所有的排骨都嗦了一遍，
0: 我以为你是把排骨藏在米饭底下，
2: 就是我全嗦了一遍，你吃吧，你要吃就吃，
0: 哎呦天，你知道斌哥你这就是这叫什么适者生存呢、啊、
2: 对，就
0: 都给你斌哥逼成啥样了，
1: 原来斌哥你现在这样是那个时候
0: 啊，我知道了，冰冰我知道了，你没长起来的原因是饭都让人家给你选走了、
2: 可不咋的，他本来一米，他初中是一米八二了，然后就吃我们的饭，
1: 现在呢
2: 现在还
0: 一米八二，
2: 然后
0: 够用了，
2: 但是我想说这个就是他这个盒饭就是自家制的盒饭，
0: 嗯，
2: 月月你第二道菜呢，你第一道菜不是刚才说啥来着，
0: 我第一道菜是地三鲜呢，
2: 第二道菜呢，
0: 第二道那我刚才没有，刚才我看到谁发的那个炸鸡腿，我觉得就行啊，我没想到盒饭里能有炸鸡腿啊，有吗，还炸翅根还炸鸡腿，
2: 默默你不觉得要住咱男生哈，就吃点那种腌在汤里的那种菜
1: 好吃，
0: 鱼香肉丝，
2: 你说哎你要你这个你觉得你要鱼香肉丝，我觉得炸鸡腿那我觉得都
0: 不是，
2: 他
0: 先吃鱼香肉丝和地三鲜盖饭，盖完了之后最后把鸡腿拎出来吃，它
1: 拿鸡腿溜缝
0: 对，鸡腿是最后的小食，
2: 我都猜想木木，
1: 哎呀月姐一个女生能说出鸡腿是小食，月姐这真
2: 你都忍不了了是不是，
1: 这确实是，
0: 哎晚上吃去买那个炸鸡还是买那个还是买你说那个熏鸡，
2: 你先尝尝鸡腿七块钱吃啥去姐们儿，
0: 炸的那个不贵啊，
2: 炸那个哎默默知道一家炸的那个，上次
0: 炸那个上次咱们
2: 三十多他买了好几根那个，那他旁边也有那个也有那个店，哎所以今天还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啥，如果今晚你就吃盒饭去了，不管谁家啊，就是管饱那种的，但是那个几荤几素，如果让你挑打三样菜你会打啥，
0: 嗯
2: 就你下意识肯定会打这个，就是你平时最喜欢的、啊、
0: 分享了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2: 口交大大三十三横杠的三，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唯上装饰本周特惠大特惠啊，分享的就是唯上装饰呢，其实本周来了一个夏日装修的大促，那现在是七月份，也正好是什么呢，也正好是装修的旺季，那装完了之后呢，九十月份然后完工通风，年底就能搬上新家了，那当然了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还是施工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十年唯上装饰，跟九零九合作将近五年的时间了，那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呢现在全

0: 也给大家加高至2.3米，高挑的门体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墙面呢也给大家换为芬兰芬林的五合一的进口漆，环保耐擦，然后还有就是健康有保障。另外橱柜也给大家加高，常规的加高到850到900，然后呢上柜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700到800，就高个子你可以不弯腰，而且省下了很多预算。还有就是卫浴给大家置换成了这个智能马桶，水路管材呢是升级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吊顶呢也是换成了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以及厨房水盆是送给大家时下非常流行的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我们听友听节目过程当中添加安温系独享的一重，这不是一重了，是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所以说想要装修，有装修需求想要了解的话，那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同样啊也有四大专属的特惠，也是可以四选一的，其中呢包括现金这一块的直减啊，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同时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然后呢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加上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的热水器，包括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也给你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也是配齐软装，让你完工之后能拎包入住。那在旧房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漆无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也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啊，那19904515909，19904515909，嗨彩粉丝备注装修。这个活动啊，八大升级到周五结束。
0: 对，所有的优惠呢，只限到周五之前。所以说，想要咨询报名，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这是没吃饱吗？
1: 这吃太饱了，应该是。
2: 就是我们今天每一首歌的编排都是有盒饭的寓意的，大家自己脑补啊、
0: 我管你，
3: 对，管饱，
1: 我管你饱。
0: 哎、花生雨，
3: 嗯，花，哎呀妈，那我就那啥。我觉得华晨宇是一个挺对艺术，不管他唱的好不好，他对艺术是绝对很苛刻的。嗯，花七八千万建的那个就是听演唱会的地方，哎，还是不是七八千万，是好几个亿。
0: 日出，
3: 对日出那个，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境的。就是如果是真是他能做到，
1: 他对音乐有要求，
3: 这个对他这个人对美是有一定见解的。你别看他唱功怎么样，咱不说他唱功，说他对艺术的这种追求，
0: 他唱功无敌啊，他唱功老好了。
1: 你别跟说。啊，就是我不太欣赏，
3: 我
1: 欣赏不太了。
3: 我说除了唱功，他艺术也好。哎呀妈，我可怕花花粉出来挠我。
1: 哎呦，突然想起个什么？
0: 我跟你说，他粉丝老疯狂了。
3: 是
1: 盒饭里有干炸蘑菇吗？
0: 有啊。
1: 其实我觉得干炸蘑菇好吃，而且家里很难做，所以经常在外面要能吃的话，我觉得可以。
3: 哎，女生这个思维哈，就是你不是问，就我们都哪个香就吃哪个，你是哪个
1: 家？干炸蘑菇香啊。
3: 他不下饭，
1: 他不下饭，但他香啊！这不是零食类的吗？就跟鸡腿在一起，他凑一个双拼吗？
3: 一荤两，
0: 这也是溜缝。
3: 对，一荤两素，你本身就能选仨，然后你不选
1: 我那是素啊。
3: 你素
0: 干炸蘑菇，今天谁来了，他也是素。
1: 对呀、啊，
3: 是，但是我可以选西红柿，我可以选西红柿炒鸡蛋，我可以选小辣椒炒鸡蛋，我可以选椒盐干豆腐，第三间都是素。你选炸蘑菇，那玩意儿就是个，
0: 就是因为如果说只选几样的话。确实在吃盒饭的时候肯定是以能吃饱和吃香为主。兵哥你是这意思吧，对吧，
3: 是
0: 就你不会选择小零食。
3: 是
0: 啊、
1: 会有那什么吗，豆角，就那个细的那个豆角。
0: 干煸
1: 干煸豆角。
0: 有
1: 吗？有啊，那个也行。
3: 干煸四季豆呢。
1: 咋的，
3: 啥
1: 那下饭呢，干煸豆角、
3: 干煸豆角行，干煸豆角可以的。
0: 哎，今天台里那
1: 是
0: 豇
1: 豆角，
0: 那个也挺好吃。
1: 豇豆角也挺好吃。
0: 豇豆角也挺好吃。
3: 是是豇豆角啊，豇豆角。豇豆角其实下饭也挺下饭的、
0: 啊、
3: 炒好了真挺下饭的。对，
1: 嗯，
3: 咱们台的饭都非常好吃，都各具特色，真是这样。
0: 谁难话了，
3: 要不你以后订不到东西。
1: 不是，今天单位的那个捞汁儿做的也挺好吃的。
3: 单位
1: 的，反正今天的菜我觉得都挺好吃，所以我中午就没少吃，晚上还得再捞个鸡腿，你说说说这肥怎么减？
3: 放弃了就行。哎，也许
0: 啊，拍完照了就放弃了。
3: 也许放弃。
1: 啊、哎，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自己 P 的了，好了，咱们都自己私下先都 P 完了，是不是？
0: 没有，
3: 我都 P 完了，
0: 那么努力，
3: 我都整完了，最后还觉得蛮好的。一会儿给你看看，
0: 你自己整，那你啥还让人家 P 什么呢？
3: 那你两种风格嘛，被两个版。
1: 我都后悔了，我应该把难度系数更大的留给他。
3: 我跟你说，一个 P 的像我，一个 P 的不像我，我留了两个版本。
1: 来吧，那今天话题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吃
3: 盒饭
1: 的话
3: 饭
1: 你必点的三样菜哈，就是必打的三样菜是什么。
3: 对就是给我个理由，就是你一定选他们仨。
1: 哎，是不是还有俩好事没跟大家说呢，先说说那个冰雪大世界吧。
3: 冰雪大世界啊，
1: 嗯，
3: 就是冰雪大世界今年啊是非常有看头的。
1: 没错、
3: 啊、
1: 你可能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3: 没错，
1: 走进冰雪大世界秀

0: 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呀，专业动作呀，可以说是炸裂全场。
1: 没错，
0: 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1: 哎，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是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这个表演啊，演员会随时走下台跟你近距离互动，比如说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那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7: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火热销售当中。现在来我们嗨三下播万岁节目当中来直接购票，可以享受惊喜。
0: 没错，
1: 来我们这个
0: 购票添加微信呗，
1: 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购票有惊喜。我们门票分三档，98、168、298三档，您可以任意挑选，一人可以多张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期间，演出结束之后直接融入啤酒节的氛围当中啊！这是一场假日限定的沉浸式演出，所以呢，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啊！
0: 哈冰秀哈，等大家来看，然后购票的话，添加13244602879。今天我们逛逛商城是什么好物？
2: 出去玩的话，当然背一个又好看又实用的包很重要了。
0: 是昨天那个包吗？还送那个还送帽子吗？
2: 今天还是前20名，
0: 前20还送帽子，
2: 因为昨天前20名就很多人没想到，
0: 没想到，对对对，
1: 我弟媳妇给他买这个包，完了我弟妹一看那个包，说行，还赠帽子，果断买了，果断买这个包。然后我弟媳妇又通知他们同事也买了这个包，然后也赠个帽子，
0: 都抢到前20了。
1: 都抢到，
0: 那昨天如果你没抢到的话，那今天还有机会。
1: 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了。那个200，今天是这样的 ，MLB。国际潮牌，那它本来就是棒球嘛，它现在最近出了个包，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那个包，它这个包有好多样，900多一个，那今天到手价格299这个包啊，老式的这个挎包叫复古包吧哈，然后呢、这个、
0: 各种就是
1: 托特包，
0: 它有大的有小的，我看了
2: 它有那个月牙包，也有那个大的、
1: 对，
0: 我喜欢大的
1: 托特包什么的，
0: 大的应该贵一点，应该是不是？
1: 重点来了，首先价位特别香，今天299啊，它这个是韩国直采的，还有第二点就是今天买包前20名下单的可以赠送一个什么？
0: 他家的帽
1: ，MLB 的帽子，基础款。
0: 正常，他一个帽就200多，
1: 269一个。
0: 对。
1: 269一个，今天买包赠个帽子，就是你花299，既可以得到一个包，又可以得到一个帽子。
2: 所以说今天也是要拼手速了。想要进行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0: 没错，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话不多说，就是买包送帽子，都是 MLB 的。
1: 对，买包送帽子，前20位啊，买包送帽子，因为它是电子下单，有前后顺序。
0: 而且299到499的价格，包都下不来，别说还送你个帽子。
1: 对呀、那今天就是买包赠帽子啊，都是 MLB 的。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就行了，
2: 没错。
0: 好嘞，马上进入到整点了，稍后继续回到有效有料。今天咱们有盒饭味道的嗨三下班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3、2、1，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回家不知道吃啥怎么办，不如整顿大盒饭。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亲自呈现。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
0: 等你。这有才超搞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2: 那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嗑的玲玲和默默。
0: 哇哦！我们先来说个好事儿啊，7月25号有个演唱会即将到来，想不想跟摇滚撞个满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们一起继续撒热盐。
1: 7月25号，那跟着这个崔健一起撒点野啊！
2: 没错，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的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狠狠撞个满怀。
1: 哎，
2: 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哇除此之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快乐
3: 远在西北的
1: 新疆游啊，那新疆游8月4号出发了，现在还有4个位置，我们8月4号就909独立成团啊，都是我们电台的粉丝，一起就到新疆去玩了。
3: 说说啊，无论你是选择8天还是11天，无论是8天的经典游还是11天的深度游，那我们这一次的经典的景点一个都不会落下啊。比如说像什么可可托海啊、喀纳斯啊、五彩滩的禾木啊、阿河公路啊、S21的这个沙漠公路啊、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等等，我们这一次都会去到。所以说具体你想要了解详情啊，无论是你怎么选择，还是说机票是你买还是我们买，都添加微信进行详情的咨询和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没错，全程小团7座车是配专属的司机兼导游的，而且呢，全程是各种玩法，没有任何。纯玩零购物也可以哈，不赶行程也可以。所以说，想要了解这个新疆的小团的，就是极其怎么自由度极其高的这个行程，哎，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没错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
3: 当然，添加这个微信呢，你也可以备注一个离哈尔滨非常近的海边——秦皇岛。
2: 亲子游。
1: 秦皇岛这次是亲子游，小手拉大手。

0: 有啊，那主打一个就是陪孩子玩嘛，
1: 嗯，
0: 挑选的地方呢都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场啊，然后
1: 海边呢
0: ，对对对，那
1: 公园呢，
0: 而且门票
1: 圣托里尼小镇呢，
0: 门票我们都给大家就是都
1: 含在里边
0: 了啊，
1: 嗯，
0: 这次我们是坐卧铺啊，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坐着 K 打头的卧铺车，
1: 嗯，
0: 干净卫生，它是旅游空调列车啊，
1: 嗯，
0: 就是上睡一宿觉，8点钟上车，然后呢第二天早7点钟就到了，
1: 嗯，
0: 那开始我们的行程，入住的酒店呢都非常的不错啊，而且还有就是。是我们离
1: 全程近海的
0: 44602879，添加海塞微信，然后想报名，想要这个咨询，
1: 备注好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盒饭了，把子肉。
0: 把子肉一般好像盒饭没有，
1: 没有吗？扒肉，嗯，没有，扒肉没有，
2: 有，
1: 肯定有啊！盒饭能没有扒肉，
2: 这个？
1: 那它也得有红烧肉。
2: 而且这个往往是必须还得是花钱选的，
0: 扒，
2: 就是，
0: 肉和把子肉
2: 一般
0: 不是一个菜，
1: 就是那种长条的肉。
2: 对啊，不是
0: 啊，那叫扒肉，对
2: 对啊，
0: 扒肉有。把子肉没有，把子肉有辣椒，嗯，
1: 把子肉是啥？
2: 哎，你怎么那么明确的区分把子肉和扒肉？
1: 对呀，
0: 把子肉，扒肉里面，
2: 因为把子肉啊，对我的概念来说，就是在山东的扒肉就叫把子肉。
1: 把子肉和扒肉的区别，
0: 关键是把子肉里
2: 面这边是新人类，
0: 把子肉里面有螺丝椒，扒肉里面没有螺丝椒啊。
1: 扒肉的区别，
0: 我的妈！
2: 那边
1: 我这个好学，
2: 哎，那边就。
0: 因为你看把子肉，把子肉砂锅做的是有辣椒的，要把辣椒整一下，然后再搁到那个肉里边
2: 去
0: 啊。里边把子肉里还有鹌鹑蛋，你扒肉里有鹌鹑蛋吗？肯定是没有的。
1: 没有啊，把子肉人家说就是山东的，
2: 对吧？山东的扒肉，
1: 然后由一块蒲草或者是棉绳捆成一起炖煮的叫把子肉，是扒肉呢，是东北哈尔滨的改良版，就是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就是两种叫法，在哈尔滨就叫扒肉。在那个山东那边就叫把子肉，
2: 我心里
0: 他说的不准，不对，不是那么做的。把子肉有没有辣椒？你上那个抖音看把子肉怎么做？用砂锅用辣椒回一下。
2: 我信兵哥，
0: 你不是你看我就看着过，
2: 因为所以确实就是也可见了这种菜的
1: 没有，把子肉里没有辣椒。我看
0: 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就是你典型的、
1: 那
0: 个、那
1: 心里就对，
0: 不是你得信，你也信做法，人厨师说的明白，你说他这不知道从哪来的。不对，有辣椒，我记得有螺丝椒，好像是不能吃辣的，就是螺丝椒里边。你上抖音去看把子肉咋做，肯定有辣椒，加上砂锅那么做的。家里肯咱粉丝肯定有做把子肉的，还有鹌鹑蛋的里头。
1: 鹌鹑蛋那个我能理解，
0: 对对对，
1: 咱台也做过，但是没有辣椒啊。啊，你这个就炸一个辣椒，
0: 对，炸一个辣椒回里边叫把子肉，要不好吃。因为我之前有人做过这个东西，但虽然我没吃，但我夸我说还有放辣椒，这把子肉得有辣椒嘛，才好吃。就是说。长期看那个什么都就嗨，然后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
2: 啊，看你留言了，
0: 生气我跟你说，天宇这个刘佳说的这个鱼香肉丝跟月姐一样，你看炸平菇，你看你们女生就是，还有他说你们怎么不说土豆炖豆角呢？土豆炖豆角，
1: 你一碗盒饭里有土豆炖豆角吗？
0: 有排骨炖豆角，啊。然后他说整碗汤就行了。
1: 哎呦，为什么说到把豆这么没念人家留言呢？吴慧琳说。把子肉、扒肉（括号）就他认为是一样的东西啊，要肥一点，然后麻辣豆腐、辣妹子炒鸡蛋，
0: 你看，辣妹炒鸡蛋是最好吃。
1: 他说特别怀念年轻的时候，不论是牌局、酒局、歌局、玉局，局后都组团去通大街。
0: 是，就通大街，
1: 你有这么多局呢？
2: 你看他跟我就一样。
0: 嗯，他说炸平菇还是外酥里嫩，挺好吃的。他说怎么不好吃呢？我们都愿意吃。赵峰说的这个就是红烧肉，他说是，还有白菜木耳。
1: 啊！
0: 哎我这
1: 白菜炒木耳，
0: 哎，我跟你说，
2: 好吃，
0: 我会关注。
1: 不，
0: 哎，你看我
2: 吃里边木耳，
0: 你看我就不会打这个菜，因为我觉得
2: 我挑里边木耳吃，
0: 因为我都花了钱了，我为什么不挑那些就是感官上香的东西？我每次就是一排队打盒饭，我都会看看前面人打什么，就是我都会看一下他说的这个红烧肉、白菜木耳、鸡蛋焖子，鸡蛋焖子其实就是那啥，就是一种就类似于像那什么，像鸡蛋糕
1: 似
0: 的
1: 鸡蛋酱。加了鸡蛋加
0: 山东那种做法、
1: 鸡
0: 蛋
1: 焖
0: 子
1: 那得有糊的土豆啊才能
0: 周萌他就当咸菜吃周萌说溜肉段大拉皮儿盒饭有大拉皮儿吗
1: 大拉皮儿这个女士也爱一般来讲
2: 哎我一下想到了我家盒饭啊但是你不能是那种就是说几荤几素就是得指定了完了指定完我就不能挑别的了你得是那种一口价的、我一定会打三丝包豆、好吃
1: 三丝包豆
2: 而且因为
1: 那不会囊吗它时间长
2: 可以囊但是它味道也还是好的、
1: 嗯、
2: 因为它大部分的盒饭里边的菜它都腻哎吃点三四包豆能不能
1: 解腻的感觉
2: 解腻、
0: 三四包豆回答
2: 对吧
0: 玉鼎香家就说那个他家就是三四包豆是特别好、好多人愿意吃
2: 26块钱

0: 二三二三。
1: 你这样的，下周咱们就是说，可以中午哪天去吃？
0: 你想想，就打二十三，就打二十三。
1: 二十三，咱仨才多少钱呢？
0: 快一百了，
1: 六十九，七十块钱，
0: 七十块钱。
1: 咱仨人均，你吃啥不得？你吃碗面，你不得二十三呢？是吧？
0: 但盒饭是有十三的呀，就也可以吃的。
1: 但没有那三丝爆豆啊，还脆的那种。
2: 哎，
0: 我就说嘛，我就说他
1: 我请你吃二十三的，
0: 不是谁请的问题，那可以。那去吧，
2: 兵哥呀。
1: 余生说必须选三个，那就是鸡蛋柿子，柿子炒鸡蛋。
2: 你看跟我一样吗？
1: 红烧肉，
2: 嗯，
1: 排骨边是啥呀？
2: 油边。
1: 排骨边。
2: 排骨边不就油边吗？
1: 不是吧？
0: 不知道，没吃。
1: 余生啊，排骨边是啥呀？是不是因为在盒饭里的排骨都是排骨边啊，炖的没有筋排呀、
0: 啊哎？你们会
1: 啊？排骨边指的是脊骨吧？他说的
2: 是、啊、脊骨、啊，大骨头。
0: 你们会打那个糖醋排骨吗？
1: 肯定啊，还能有糖醋排骨呢？
2: 还能有糖醋排骨呢？
0: 我就问一下，你们会打不？
2: 会啊，
1: 那要有肯定打呀。但是我觉得盒饭里一般不会
2: 在
1: 糖醋排骨。
2: 盒饭
0: 没有见识的家伙，
2: 在盒饭这种语境里，排骨它咋做我都打。
1: 对啊，但不，大家糖醋的我更爱，应该要是炖的，
2: 妈呀，我真很少见着，
1: 没那么好吃。
2: 哪有啊？
0: 你们怎么没说一个呢？我还会打。
2: 也二十三块钱鱼香、啊。
0: 那我有没有？我说问一下，我说突然有糖醋排骨。
1: 那家黄了，肯定那家应该是黄了。
0: 辣椒炒红肠，你们会打吗？
1: 不会，绝对不，我打死不打。
2: 我会挑一块。
1: 我不说，我象征性的给你点面子，兵哥，我只吃一块、
2: 啊。
0: 我为什么不打？你说他要说素菜吧，他觉得他亏了
2: 啊。你
0: 说他要肉菜吧，
2: 我得说一价全含的，我能加一片。
0: 啊，对，你要
1: 肯定不要。
0: 他要是素菜的。他觉得亏了，因为他比还有红肠。他要是肉菜呢，他那红肠我觉得还不止肉菜。
1: 我想说的就是他那个肠我信不了，说实话、所以我不打，我肯定不打。
0: 但好多人打那个辣椒炒红肠。
1: 男的肯定打、来吧，今天话题就来说说。
0: 怎么还搞性别歧视呢？
1: 哎，你刚才不是那女的就吃那苹果，你不也一样吗？咱俩谁也别说谁，我告诉你。
0: 这个世界对我们太恶了。好，我们就来一起分享今天。今天嗨三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去吃盒饭，今晚必须吃啊！不管是几荤几素，不管多少钱的，如果让你打仨菜，你会怎么搭配？你打啥、啊？
1: 然后我们这个小时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还有什么？
0: 别然后了，听首歌。
1: 没有吗？
0: 都是旅游说完了。
2: 那包啊
0: 啊！
1: 你那
0: 包，
1: 你那包再不抢，前二十抢不着了。我跟你说，
0: 我估计现在可能没了啊。那今天我们的官方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不用再去那个有人说那个 MLB 那个品牌很喜欢，因为它的棒球帽啊、棒球衫啊，还有 T 恤啊，尤其那个包，青春又百搭，就是它就是一个本身它就是一个运动品牌，现在是潮牌了，很贵啊。那个包都在七八百块钱，七八百八九百一个，要大的
1: 小
0: 一千。今天不管你是啥包啊，今天到手价格299到499之间啊，已经打折了。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呢，就是今天所有人如果在这线上买包，买这个 MLB 包的人，不管你买哪款，还能够额外再赠送你一个269的他们家的棒球帽基础款。任意调好几种颜色包，好多款啊、
2: 嗯！
0: 就是今天买包赠帽子，买个包赠个棒球帽。
1: 嗯，
0: 就是你花200多块钱，你既可以得到一个包，又可以得到一个帽子。
1: 嗯，
0: 每天他只是今天开始在节目当中，现在去买的话，前20位付款的就赠你这个包啊、赠你这个帽子啊、怎么买？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
1: 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2: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后台回复一个包，然后它会跳出一个购买链接，你点进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前二十名。
1: 哎，对，大家抓紧去抢，前二十的话都能抢到一个包，外送你一个帽子。虽然帽子是基础款，但是也很百搭的。
0: 我跟你说、
1: 嗯，
0: 那个 MLB 就一个小 logo 最好看的，别整花里胡哨的。
1: 对，
0: 嗯，
1: 好嘞，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
0: 包就一个包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0: 在一起吃饭
1: 关系好啊，
0: 在一起吃盒饭的感觉就是比一个人好多了。你发现了两个人、
2: 啊、对，吃盒饭的话一般都一个人吃还是多人去？
0: 一般来说都
1: 啥情况都有。吃盒饭真是众生百态，群生相。
0: 你说对了，就是唯一可以
1: 啥都有，
0: 唯一可以不陪伴还不尴尬就吃盒饭。
1: 对象可以，哥们儿可以，同事可以，工友可以，一个人可以。
0: 我刚才
1: 亲子可以，
0: 刚才不是有人说
1: 我跟你说，就是单身爸爸带儿子带孩子全是
0: 太多了，太多
1: 了。对啊，他自己不做饭，完媳妇不搁家，
0: 而你
1: 太贵的兜里没有钱，
0: 而你发现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就会发现盒饭门口外卖小哥是聚集地
1: 啊，
0: 因为他那个地方可能吃完饭，
1: 的哥也是聚集地，
0: 对，也聚集地。我原来在我们那个在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不推荐不问价格，你觉得哪家好吃吗？我原来真喜欢吃一家盒饭，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因为就在那个蔡一六顺那个附近，就咱单位有一个盒饭，门脸特别大，巨好吃。
2: 为啥不能说呢？
1: 咱单位附近还有门脸特别大的盒饭？
0: 但听我说呀，他家确实菜做的也好，人也贼多，
1: 胆识
0: 胆识。自从有一天我路过的时候很早，我发现他们家茄子直接就炒了，就买完的茄子就是直接就炒了。从那以后我就发现我
2: 洗也没洗是不是甚至连茄子裤都没摘，
0: 没摘就直接就呱就袋子拿上就直接就切了，切了就炒了。我就看到那个，我就是哎，让我那一幕看到之后不再吃。
2: 然后孩子没事来，你都这样都这样都这样，谁家洗啊？萝卜那什么快乐不洗泥吗？这不都是吗？
0: 我就不再去了，因为他家还挺有名的，特别有名。嗯，
2: 所以下次啊，把自己后厨都捂严了。
0: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有的时候就完了。那你会发现盒饭香可能也香在这儿，奥秘可能也在这儿。
2: 不是香跟它油大有关系，我觉得。
0: 嗯啊，跟它油是有关系，
2: 油大呀，
0: 对对对，
2: 它就香呗。尤其茄子又是吃油的东西。
0: 嗯，
2: 来吧，看看大家的前三样都打点啥。哎呦，这老多留言我都没来得及，我得看看啊。嗯，济南，哎呀，有人还那啥了呢，闯说济南的把子肉有辣的有不辣的，可以加辣椒和茄子、
1: 嗯、
2: 鸡蛋干豆腐什么豆腐干什么的，
1: 括号意思就是也可以不加。
2: 嗯，
0: 对，但是大多数因为我在看到的把子肉的时候做法好像都加点螺丝椒、嗯、虽然也不是很辣。对，就每个人都每个人吃法吧。
2: 酱茄子，
0: 酱茄子是的。
2: 有酱茄子吗？盒饭里
1: 当然标配呀、啊，
0: 标配
1: 下饭呢、
2: 嗯、
0: 饭确实
2: 克勤克俭说六顺的盒盒，我就是爱吃他家自助盒饭，就爱吃柿炒鸡蛋呢，红烧日本豆腐呀，溜肉段啊，这仨菜就是下饭。
1: 他家锅包肉也挺好吃，而且我知道他家锅包肉的上菜点，他家有固定的上锅包肉的点。
2: 那不都爱都知道了吗？总去的人
1: 啊，
2: 那就总去人总能吃着，不去的人永远吃不着吗？
1: 啊，
2: 几点呢？
1: 刚出锅六点十五，
0: 晚上六点十五
1: 啊、
2: 嗯，那咱赶不上啊。
1: 哎，咱之前正好能赶上。
0: 哎，默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吃盒饭跟我一个朋友也一样？因为我没看你吃盒饭嘛。
1: 嗯，
0: 就是你菜打完了之后，比如说，
2: 哎，请默默吃盒饭合适，是不是啊？
1: 盒饭我就不用请了吧？
0: 不是，
2: 那 A A 啊，那下周二三那个 A A 啊，
0: 不说好了你请吗？
2: 不用，默默不用我请。
0: 那我请你，行，不用请，那我可以请你。
1: 啊，是差我呀？
0: 开玩笑嘛。我相信默默，你吃盒饭是不是跟我一个朋友就像？我就想啊，他是把菜全都打着，没有饭的位置，然后单独拿个碗盛饭，然后就像有饭，就是他拿一个碗，
1: 嗯，
0: 把米饭盛完，上面全铺的菜，因为饭不还得占个地方吗？
1: 嗯，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吃？他说这么吃不是能多打点，夸夸夸夸那种的，他就把那个整个盘子都是菜，然后拿个碗
2: 单
0: 独
2: 盛
0: 米饭，呱呱吃。你是这样吗？
1: 你说的对，而且我跟你说，我吃盒饭，
0: 对我一猜你就跟我朋友
1: 一
0: 样，
1: 是
0: 一
1: 盘俩碗。
2: 一个碗盛汤，一碗
0: 盛
2: 饭，
1: 不喝汤。有一个碗，我还得专门盛一些个像西红柿炒鸡蛋这种
2: 和饭的，
1: 不太好加和饭的菜
2: 啊。
1: 所以是一小碗菜，一碗饭和一大盘菜。
0: 我想知道现在哪个盒饭没拉黑你？
2: 小苗说，
0: 我朋友就那么吃，就可香了，感觉的。
2: 小苗，这是哪家呀？这还有叫什么菇？囊菇啊。囊菇肉段，我还行，菠萝咕老肉、
1: 啊、就是囊菇的，因为盒饭那种就是做不到酥脆。
2: 对、
1: 就是、
2: 然后地三鲜尖椒干豆腐，
1: 地三鲜是，但地三鲜我有点挑哦。
2: 嗯，
1: 我得挑那种就是它得稍微是撒点糖的地三鲜，我觉得才好吃
2: 啊。地三鲜有撒糖的吗？我觉得地三鲜，我对地三鲜的要求是只要它不嫩糊就行，我不喜欢吃那种就是太嫩糊的。
1: 那完了，盒饭全是嫩糊的
2: 是吗？
1: 那肯定盒饭都是嫩糊的腻乎的、啊、
2: 好吧，
1: 包括鱼香肉丝啊，
2: 芒果说的肉段鱼香肉丝第三鲜下饭、
0: 啊、我还会打一个，就是我要是有时候就比如说想吃了，我不打鱼香肉丝，我打樱桃肉、嗯，
2: 妈呀，还有樱桃肉，哪家有樱桃肉？我去，
1: 斌哥，你吃都谁家盒饭呢？
0: 23那家就有，
2: 就有樱
0: 桃肉。樱
2: 桃肉
0: 现做，
2: 那咱们必须要，
0: 就是他家
2: 现做，
0: 就他就是他就是做好了，就他
1: 斌哥，我在袋鼠的那个外卖平台啊，
0: 嗯，
1: 我都没搜到你说那家，
0: 啊、你都不知道玉鼎香啊？原来咱另外一个男主播，我俩经常半夜去吃，
2: 是黄了，
0: 没
2: 黄，
0: 没黄。
1: 玉鼎香这个名有铁锅炖。
0: 玉鼎香，那家伙，那老
2: 来，你就现在就开始那啥，我们现在
0: 你就问，你就咱吃盒饭这一挂的，咱粉丝通大街的玉鼎香，谁去过打个一。
1: 斌哥，那个应该是叫玉香鼎
0: 啊，玉香鼎，
1: 那个应该是叫
0: 就那个就那个香鼎，就那个盒饭、
1: 嗯，
0: 因为我经常看着有一个。
2: 咱们以后节目里面，
1: 斌哥，你这个
0: 哎也好
1: 啊，
0: 也好，没给他做广告。
1: 咱以后节目买保险？
2: 不不不不
1: 啊，
2: 买个那个拍儿，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小手的那个拍。
1: 谁打错了？谁说错了？
2: 就打脸，咱们就现场打脸的那种。
0: 我说的这么明白，我没给他做广告，我一直念错名字，挺好的。要不给他做广告，好像去过都知道那家确实好吃，但是我就
1: 我这顿搜啊，
0: 但是我
2: 樱桃肉吗？
0: 有，我记着有他家。我为什么这么贵啊？因为他家我记着23那就是个顶配了，但我具体忘了为什么他顶这个配。

0: 我就忘了是怎么了，是你可以多打别的菜还是怎么着？
1: 十荤七素呗，就是
0: 没有那么多，他家一共才多少样菜呀、啊？但是他家去的就是名流，我看你看他跑，他家门口的名车是最多的，
1: 不见得。
2: 来，接下来咱们说谁家盒饭门口名车最多？
1: 豪车最多，
0: 就是名车挺多的，我经常能看到什么，就是
2: 然后这个刚才谁还有谁啊？好多人都提到了，就是孜然火腿，这是第、
1: 啊、
2: 这是很多盒饭里的必备吗？很多人都提到了。
1: 孜然火腿成本也不高，也好做呀，有、
0: 哎、我不会打那种菜的。
1: 而且你说这道菜，
0: 嗯，
1: 算荤菜还是算素菜？
2: 荤菜，它算主食吧，应该都是淀粉。
1: 你说它算荤菜，它算素菜，它算素菜，店家亏了。
2: 不不不，它算主食，都是淀粉，淀粉肠吗？
1: 那店家亏了。
2: 店家不亏啊，
0: 他要叫孜然王中郎，
2: 对，
0: 你不能叫火腿，
2: 孜然午餐肉呢，你都可以那啥。
0: 但我不会打这种菜，我觉得太不值了。
2: 嗯，你别跟自己搁家炸火腿、
1: 哦。我看着他家酱表了，
0: 嗯，
1: 全素是12，一荤三素14，两荤两素18，三荤两素22，
0: 就是
2: 没了。
0: 就这个23，
2: 三荤两最多就只能三荤两素、啊，
1: 三荤两素22，
0: 就20多那个，我们就吃那个20多、那个。
2: 我想吃八荤八素怎么办？
0: 哎，我
2: 他家没有八荤是吗、
0: 哎？我问一下啊，我不知道啊，盒饭因为我从来没有二次打过，是不是可以就是想吃还得再打？
1: 哎，好问题，
0: 我没有，
1: 不是因为我跟你说，说实话，
0: 嗯，
1: 我吃的大部分盒饭都是通票
0: 啊，对，
1: 都是
0: 我
1: 花了这份钱了，我全能
0: 吃。我现在就唯一想问的，因为
1: 我就无限吃，
0: 我从来没有就是我因为我吃完就走了，我从来没说哎这个再打回去再打点，
1: 当然可以再打了。
2: 请问
0: 盒饭是可以回去再打吗？
2: 肯定能，不是我想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大家吃过的就是菜样最多的是谁家？
0: 菜样多那都20多样菜呢，你自己但你能打的就、
1: 菜样肯定是够吃。不是兵哥，你那个问题问的也有点毛病，一价全通的一定是可以循环往复的去打，
0: 循环往复。
1: 但是你说的这种几荤几素，然后什么价？这种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
0: 比如说这家樱桃肉好吃，我没吃过，我回去还可以再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是不是？我想问问这个，我就特别想问这个。
2: 那你要他要不让打，那就一次打够，多打点。
1: 不是，
2: 应该是
0: 因为你不知道他好不
1: 好吃，越是往往越是这种的，月姐，他那个荤菜是他给你打
2: 啊，固定的，
1: 就是有点是这个食堂阿姨抖抖手的那种，
0: 他
1: 给你打，
0: 我特别不理解，就是
1: 所以我特别，
2: 我都花20多吃盒饭了，还得抖抖手啊！
1: 所以我从内心深处，其实我有点抵触这种几荤几素多少钱
2: 抖抖手，
1: 我就喜欢那种你哪怕贵点，但是一价全含，我乐意打多少打多少，
2: 因为你能吃。
0: 哎，我忘了他家真是玉香，
1: 真的
0: 是什么了？对，再说这一会儿分别解答啊！还就是
2: 7032了，
0: 对对对，说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了，装修了啊，是吧？
2: 对吧？
1: 是吧？
2: 违章装饰。来说说本周违章装饰给听友带来的，
1: 哎，
2: 这个
1: 说吃的
2: 活动
1: 能有点干起来的感觉，也就咱仨了。
2: 违章装饰的夏季装修特惠，十年老店的诚意放假，整装大包4万起的价格，给到我们的听友的一个绝佳的价格，还有就是7月份也是一个最佳的装修时机。那当然选择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咱们说工人素质，还是说有保障，这方面维尚做得非常到位，而且跟我们合作了有3-4-5年的时间了、然后呢也是深耕哈尔滨10年了，那高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口碑。另外这一次的价格我觉得是最最吸引人的，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步，花亲民的价格享顶配的家装。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先添加微信详细了解一下本周的活动，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享受听友专属的大包整装4万起的价格。
0: 没错，
2: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那如果是粉丝添加了我们这个微信之后，在违章家装修可以免费8大升级，直接给你升级啊！瓷砖升级常规是800的，给你升级成750×1500的大砖通铺啊。那木门加高，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通常都是2米到2.1米。那氛围感拉满也很高级。第三个墙面漆，给你之前用的是国产漆，升级为啊芬兰的进口的5合1/0漆，环保更耐用啊，家装安全有保障。那第四个就是橱柜加高啊，地柜通常是800，免费加高到800-850-900，上柜通常600-700，可以免费加高至700-800，各自高下厨房不用弯腰了，而且呢同比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给你从普通马桶升级为智能马桶，那水管全部给你用德国 瑞好的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而且呢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吊顶给你升级成免费的，就是现在网红的那个蜂窝大板顶。
2: 嗯，
0: 最后一个手盆了，给你换成加厚的大单盆，
2: 送你的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啊。
0: 以上八大升级只有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才有。
1: 哎，没错。嗯，那同时呢也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也是可以四选一的，大家可以听一下，也是听友的专属福利。第一个，现金的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全屋家电的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加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
2: 嗯，
1: 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让你能拎包入住。同时旧房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包括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件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也都是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只要你这周有装修需求，或者最近想了解一些装修的优惠，想了解一下为上装饰本周的福利，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
0: 嗯，19904515909备注装修啊，这种活动呢到周五结束啊。
2: 没错。
0: 嗯，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聊着盒饭。我看看你们都要，如果点盒饭，不管是吃啥价位的，如果一人就能选仨菜，你选啥？

0: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你带人去吃盒饭，你还想问这样的问题？
1: 你带我去吃盒饭，这手肯定得分的。
0: 我也觉得，如果在恋爱的时候带女生去吃盒饭，
1: 哎呀妈，有真有，就是男生觉得管饱就行，女生觉得那个是不是你？哎，如果比如说跟你处
2: 不是哎，
1: 比如跟你处一年了，带你去吃盒饭，你会不会？
0: 他除非询问了我的意见，我特别想去尝试一下，
2: 我
0: 可以。
2: 我这么说，我开着玛莎拉蒂带你吃啥不行？
0: 那也不是盒饭。你都开玛莎拉蒂带我吃盒饭，你太没诚意了。
1: 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2: 对，烟火气啊！
1: 对啊，对对对啊！
0: 你说吃啥就吃啥。
2: 月姐终于真实了，刚才脑说完那句话，月姐哎不对不对，有点违心。
1: 快点，你再不吃的话，我这个车该还过去了。
2: 宝宝，我这车就到零点，
1: 就到零点。
2: 到
0: 那咱们两个也就到零点。就分手。
1: 这个你看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嘛、嗯、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几条呢，我给大家练一下。
0: 千万别干这样的事儿，租着玛莎拉蒂去带人吃盒饭啊。
1: 不能，哎呀妈，咱东北的小伙子主打一个真诚，
2: 不能
1: 爱吃不
2: 吃，借玛莎拉蒂。
1: 你想想谁能借车，现在还有借车的吗？我就租。
0: 对啊，你有那借那个搭那人情，你不如上那个婚庆去租一个。
1: 对啊，还让你讲呢，你是不是？嗯，
0: 来看大家留言。
1: 我这有刚才
0: 小七，你看啊，一个专业吃货会怎么评价？他说，如果只选三样，肉段、扒肉、土豆丝儿。土豆丝儿如果是黏糊的，必选。哎，我也觉得土豆丝儿，炝土豆丝儿我可以接受，它是脆脆爽爽的。但炒土豆丝儿，我基本上喜欢吃黏糊的。
2: 我是从来
0: 不吃土豆丝儿。
1: 还有
2: 不会在
0: 盒饭里点土豆丝儿，
2: 外面除了家里边的任何地方点土豆丝儿是。
0: 妈呀，那你肯定没跟大哥们吃过饭，大哥们一般就是来个小米土豆丝儿。
2: 啥大哥呀？
0: 很多大哥出去吃饭都愿意，哎呀，点个啥菜儿那个，比如说马总你吃什么？嗯，来个塑胶土豆丝儿吧，或者小米土豆丝儿吧。
1: 我原来根本不理解小米土豆丝怎么还有万物还造物主还能整出这个菜、
0: 挺好吃。那小米土豆丝就是他说那种嫩乎的，
2: 好吃。那个菜挺好
1: 吃
2: 的。
1: 后来吃了一回，真的挺好吃的。
0: 后来马总出去不也是小米土豆丝
1: 吗？加多放醋那种的。但是我在盒饭里肯定不会点的，那玩意儿也太充数了，我觉得。
0: 哎，有人给那个规则了啊。迟小健说，通达街盒饭就是主食素菜随便加，荤菜就一次。哎，这是合理的，
1: 啊、
0: 很多
2: 是这种素菜随便加。
1: 那我知道了。因为咱好像吃盒饭都蛮有，就是至少
2: 是我吃的全
1: 是
2: 一家全含，
1: 对，就
2: 是我没有。
0: 那你有吃过一家比较好吃的一家全含吗？
2: 就附近刚才说那盒盒，我也经常吃他家
0: 啊，就一家全含还不错的。嗯，冰冰，你觉得他家好吃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二三的好吃？
1: 二三我
2: 哎，月姐，咱仨如果去，一定是去他说那二三那个。
0: 因为你吃够那
2: 不是因为一方面真是我没吃过这么贵的盒饭，
0: 二三
2: 也想感受一下二三，对啊。我就没吃过超过15块钱的。
0: 来，那个大家有没有就是踊跃发言一下，哈尔滨最贵的盒饭是谁家？多钱？
2: 别说光是贵，也得好吃，
0: 也得好吃、啊。
2: 别说光贵、啊，
0: 又好吃又贵又全面的这种哈，它最好再带樱桃肉。
1: 我觉得是它的类别限制住，它不会太贵，20多。
0: 那我觉得二三应该也没到天儿，我觉得三四十的肯定也得有吧。比如说樱桃肉，
1: 三四十有，如果能一人均花三四十上小炒饭店，
2: 谁能去
1: 就已经了，就不用再吃盒饭了。如果人均三四十，那咱仨吃个小炒也就100多块钱，三菜两菜。我们家楼下有个小盘炒菜，现炒现卖，一个菜才20多块钱，咱仨都用不了。我跟你说，而且还吃的是
2: 你家老不好吃了，你家那家，他家我觉得他家那家连锁呀。要倒闭了、
1: 不是他家呀，
2: 你说实话，他家那家连锁你觉得是不是要倒闭了？
1: 还行啊，我觉得他家溜肉段做的还不错的。
0: 你斌哥对吃要求并不高，
2: 他家溜肉段预制中的预制，
1: 他家是现炒有名道，我看那
2: 他家的狮子头，
1: 那头我都没吃过。但是他家我一般就点那个他们家那个红烧肉，然后一个那个笋的红烧肉，就是溜肉段，
2: 千万那什么
1: 尖椒干豆腐，千万别就仨菜
2: 啊！你说这么说，
0: 但是现在很多饭店确实很多菜是预制的，
2: 对，
0: 而且我是能吃出来的。我有一次上一个饺子馆，还挺有名的一个饺子馆，但不是最有名那几个啊，就是我家老我妈妈家附近的一个饺子馆，它那个溜双段很明显就是预制的，

0: 鱼就上来了。最慢的是他给我上那个可乐，最慢的。所以我
1: 等会服务员去买可乐去了啊，那鱼给你端上来
0: 了。所以有一次我点麦当劳，你知道吗？四分钟
2: 给我
0: 配，四分钟再给我配完餐。我说你好意思叫什么快餐？
1: 都没有那烤鱼快。
3: 兵哥，你说对了。前两天我跟我几个朋友
0: 太快了上的呀，
3: 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吃饭，点了七个菜，其中六个肉菜，一个素菜，六个肉菜上的老快了。
0: 不是你点的是
3: 那最后上的是那个素菜。
0: 对，
3: 什么
0: 最慢的是可乐？
3: 哎，什么猪蹄儿，又过了油的茄子，又什么炒的牛肉，又什么牛腩，又什么排骨
1: 啊？那个猪蹄儿你就不用说，那个猪蹄儿那个都是有的快餐店是当你面给你拆包的。
3: 又什么排骨？就是我跟你说，七个菜六个肉菜上都老快了，最慢最慢的是那个。
1: 所以你知道现在一定要珍惜哪些店？就是厨师在后面冒汗给你炒的那种，
3: 嗷嗷冒汗，甚至你都能听着颠勺声那种。
1: 对，就是现在我真是觉得好多预制的那个想象已经超乎咱们的那个认知了。
3: 我那顿饭我就说，我说以后得多点蔬菜，因为蔬菜没法预制。
1: 也能一样，
3: 但是他那个蔬菜明显是。
1: 所以就多去那种小店，师傅搁后面给你炒的那种。
0: 你别嫌慢就行，我给你慢慢炒。
1: 对，嗯。但如果是你爱吃那个，就是咱说想吃这种锅气的，你就得这种。但你要想快，那你就也正常。现在反正来吧，17:46了，咱还有啥没说呢？
3: 啥没说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没说呢？
1: 啊，别着急，那我们先看看大家留言吧。
0: 哦，那我说林薇薇这条吧，他说我烧茄子、酸菜粉，他说你们怎么不说酸菜粉多好吃啊？
1: 啊，酸菜粉，哎呀，酸菜粉目不曾经不是
3: 哎呀妈呀，
1: 爬了掉的。
3: 咱那家吃酸菜粉真好吃啊！
0: 嗯，他第三个说炖鸡腿，
3: 那家啥时候店家要请咱还能再去一趟？
0: 炖鸡腿，
1: 哪次请了？
3: 花钱去，
1: 哪次都是咱自己花钱去的。
3: 是不你就说呢嘛，就花钱就不能再去了。
1: 那你就别去了。哎，蜜色桃他说之前爱吃王杠一家永生盖饭王，黏糊的超级好吃，现在爱吃国民街开的盖饭，你就喜欢盖饭是不是？那个饭量感觉能撑死一头牛。
0: 盖饭，哎，我很少吃盖饭，说实话，大学
1: 我上大学
0: 时候，大学是对吃盖饭。
1: 那我跟你说，那都是阿姨给你在那炒的呢。我记得我经常吃是两样，地三鲜盖饭和柿子炒鸡蛋盖饭。
0: 对，我也愿意吃地三鲜盖饭，要鱼香肉丝盖饭。
3: 有一个盖饭老绝了，
0: 什么盖饭？
3: 肉段茄子盖饭。
0: 哎，对了，
3: 老绝了，就是它煎有腻乎、咸香，
1: 还有
3: 肉。
1: 嗯，对，
0: 东北男人
3: 肉段茄子盖饭
0: 都算上啊。如果你想点现炒现卖的话，我发现我每次都点肉段烧茄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我爸也是，
0: 就是
3: 因为它综合了烧茄子和肉段。
0: 木木，你说对了，
3: 我单吃肉段，它像零食；单吃烧茄子，感觉档次有点低。肉段烧茄子刚好
1: 满足了你的荤素搭配的想法，
0: 它是满足了男人所有对于这个香、腻、肉，
3: 哎、
0: 还有
3: 档次
0: 都有了，
3: 有肉。
1: 哎呀妈，一个肉段烧茄子，你们档次就上来了，
3: 比烧茄子有档次。
0: 你一个富到人家知道什么？
3: 这个富是那个富啊？
0: 对对，一个富到人家，你知道什么？
1: 啊啊啊！
0: 你是穷富的富吧？我们这个男人你是不懂的，男人
3: 真的。哎，肉段烧茄子这个菜很神奇，
0: 对。
3: 所以我跟你说，
0: 我每次都点。
3: 不说别地儿吧，
0: 对，
3: 哈尔滨地界儿，咱也不说光是堂食，就是你又做外卖的这种堂食的中餐店啊、做不好肉段茄子，
0: 对，就没法混了，
3: 别混了，
0: 就别混了，你根本留不住客，
3: 别混了，
0: 对 对, 对，
3: 这一道菜必须做好。
1: 谁在边说边咽吐沫哈喇子？
0: 就
1: 我俩，
3: 我俩
0: 就挺好的，真是肉段烧茄子，我每次都会点，虽然我就觉得看不上，但是说每次还缺不了它，就像夫妻一样，
3: 他想吃啥吃他就没毛病，
0: 没毛病，绝对没毛病，这道菜绝对没毛病。嗯，
1: 炸鸡腿是炒鸡蛋，现在很多人选哈。
0: 炸鸡腿这东西我都单吃，我不会上盒饭去吃的去。
3: 兵哥，
0: 尤其炸
3: 鸡，你就是预算不够。因为炸鸡腿一般都是后来单独花钱点，你就是真实一点，你就是预算不够。
1: 他就是他应该是在盒饭的
3: 对
1: 基础之上，你如果想加8块钱或者加6块钱，你单独再加个鸡腿。
3: 有些人单独、或者说吃完了还想再溜溜缝。
1: 啊，觉得不够香。
3: 谁能在第一轮点个鸡腿查理啊？
0: 你就是、
1: 哎、
3: 你就是预算不够，你说啥呀？
1: 来，我这老多留言了。哎，好多人都提到就是荤菜打一次，素菜随便打。
0: 这都是老盒饭挂的。
1: 哎呀，这都是哎呀，大家都给发来了。
0: 这老盒饭挂的这种，
1: 还有这是遇见便当，我知道，听说过。范小义类似的地方，荤素不限量，富天不限量啊？是吗？哦，这种地方是你去过吗？这两个地方
0: 什么？
1: 遇见，
3: 遇见太
1: 范小义，
3: 遇见有点太日常了，
0: 没吃过
1: 日常。
3: 对，遇见
1: 他不是盒饭吗？
3: 他家应该是属于我外卖平台点的
1: 最多的，
3: 不能说 top one 吧，top 前三名吧。
0: 遇见啊，
3: 遇见
0: 啊，遇见我也吃过，遇见还挺干净的。

0: 但是从来没去过地面电池。
1: 哎，你看一路有你也说了，爱建路
2: 店面
0: 有
1: 爱建路，自助随便吃30多个菜的，多钱呢？一路有你超过23没有？
0: 这种不会太贵，它只要是它只要是通票的不会太贵。
1: 哦，那也可以哈，这也可以
0: 通票。
1: 王建铎说的引进，引进他家都不算盒饭了，他算点菜吧？
0: 引进多贵呀，
1: 炒菜了有点。
0: 引进多贵？
2: 引进咱们仨，
0: 引进的老板你听听吧。
2: 引进咱俩，咱们要是
0: 你家贵啊，
2: 咱
0: 仨人啊，
2: 咱们仨人
0: 得吃三位数，
2: 100多，100多，
0: 绝对得
2: 一百多。
0: 因为我吃过一次引进，我一个人花了50多。
1: 那你是正常分量，嗯。
2: 我那个时候那个口罩期间，我们家一个那个祖宗要吃，就我要吃引进，我买了3盒引进90嘛。
0: 但得说啊，引进一家，你家绝对味道没毛病，
1: 嗯，
0: 就是贵，
1: 嗯，
0: 哎，
2: 其实甜口的愿意吃甜口
0: 啊，甜他家甜口好吃，
2: 嗯，对对对。来来说说说那什么，
1: 来来
2: 说那个省直装饰，
1: 嗯
2: 啊，省直家装了啊，
1: 没错，
2: 想要装修找靠谱的啊，你可以看看。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呢出现问题，上家退回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这个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嗯，
0: 没错，他们也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段工序也是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你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都可以享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抢先占领。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那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除此之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冰雪大世界啊。现在冰雪大世界有一场这个秀一定要看啊，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如何去玩，去哪儿玩，火爆全网，刷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容错过的一场惊喜。
1: 嗯，
2: 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啊，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那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1: 嗯，
2: 而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
1: 没错，
2: 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现在哈冰秀的专属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您可以在嗨猜下班万岁的节目这里买门票，有惊喜啊，只有在我们这儿才能有惊喜。
1: 嗯，
2: 门票分3档，98、168、298，三档您可以任选，一人可购多张，添加微信来购票，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有惊喜。嗯，
1: 而且呢，我们说现在正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嘛，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完美融入到啤酒节的这个热闹的氛围当中了。而且呢，这场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就在这儿等你来。购票呢，添加13244602879。
2: 没错，13244602879，在节目购票有惊喜。
1: OK。
2: 等一会儿吧，听首歌们歇会儿，我们点点菜啥的，然后呢一会儿呢是挑战嗨三的时间段了，一会儿再念念大家留言，今天留言特别的多，
1: 嗯，
2: 我们再来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海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7: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万里江山只等闲，我们一起念留言。18:02，继续我们快乐的盒饭专场啊！今天跟嗨三一起聊盒饭啊，跟着嗨三一起聊盒饭。
1: 下雨了呢，怎么还？
0: 下雨也碍不着你买吃的，你放心吧
1: 啊。
0: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晚上让你吃盒饭，不管是哪家店，不管多少钱，你要仨菜一锅两。
1: 刚才那家是通吃的那个，爱见的那个
2: 啊，
1: 30多个菜那个20块钱。
0: 那也算挺配的吧，
2: 也算高端了，
0: 也算高端了，
2: 高端盒饭。
0: K 哥群里头刚才发了一个7047，他说哈西金街九龙13块钱荤素随便吃，木木
2: 谁能上哈西吃晚饭去？
1: 油钱不值不够啊！
0: 不是你又是逛万达饿了，你可以去吃吗？哈西金街
2: 后面我在那儿附近，
1: 就是你在那儿附近有太多好吃的
2: 盒饭。
1: 其实他这个就是给那附近的人工作的，
2: 对附近工作的比较适合。
0: 您指的是
2: 咱们绝对不会，我跟你说，咱仨都不会去哈西上。
1: 你都到哈西了，
0: 哈西万达13块钱你能吃啥呀？
1: 干啥？都到哈西万达，为啥就
2: 预算可以上来点啊？
1: 你都到万达哈西西城红场了，你就人均就不可能是十几二十几了。
2: 你还是不懂我跟月姐这种爱吃的人，
0: 你们
1: 都到那种地方了，我还吃什么盒饭呢？
2: 我俩要上六顺街。
1: 那就那么
2: 人均超过30，算我俩奢侈。
1: 嗯，
0: 你们两个妇道人，
2: 那我俩要去哈西，还吃人均13，那我俩就
1: 有点就是我实在没啥吃的了。
2: 那得多
1: 没啥
2: 吃的，
1: 我得吃个将军牛排啊！我就是那天我周末我去了一趟，实在是不知道吃啥了，我还吃个冷面呢，什么的。
0: 还有留言吗？
1: 有啊，
0: 读
1: 袁说袁应该是经常吃啊，看来他说小涛、小雨、红姐，嗯。第三鲜溜肉，
2: 小雨、红姐，哎，红姐跟小雨都不错，
1: 是吗？
2: 嗯，
1: 第三鲜溜肉段、孜然火腿肠，哎，我已经今天看到无数次
2: 孜然火腿肠，这么多人吗？
1: 他做的好吃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东西吧，就像你斌哥，他衡量价位，
2: 就是、他咋的，他也不会。
1: 你斌哥衡量价位，他会不吃选择，但其实从口味上来讲，我觉得他孜然火腿肠一定是做的很好吃，
2: 而且他有保证，其实就像番茄炒鸡蛋一样，他不会太难吃。
0: 我会打点什么？
2: 因为王中王他味道已经在那儿了。
1: 然后关键他说我一会儿就买一份去，被你们说饿了。
0: 我会打点什么呢？有些盒饭会做那个辣椒

0: 炒鸡心，鸡心特别便宜
1: 啊，
0: 我会打点，就是还挺好吃的。
1: 那天在那哪吃的鸡心是不是还挺好吃？吃了吗？那天中午咱们去谈事儿，在人家的食堂下榻了一下吃的那个，
0: 真挺好吃的，
1: 是不是啊？
0: 嗯，炒的
1: 还开边的呢。
0: 不管啥，我会打点那个辣椒炒鸡心。
2: 但是你知道我一定不会打鸡心是为啥？
0: 嗯，
2: 因为大部分盒饭呀，
0: 嗯，
2: 它都是做了很长时间了，鸡心容易硬。
0: 是
2: 我
0: 牙口不好的咬不
2: 对，我就觉得吃鸡心还是得是那种现做现炒出来的。
0: 我在家自己还做点那个辣爆鸡心，辣爆鸡胗和鸡心，辣就是那个把
1: 鸡。哎，我会吃鸡胗，
0: 鸡胗哎，炒挺好吃，用各种那个椒去做它，就烹饪它，就去除了那个鸡胗的腥味嘛、
2: 哎。就是到时候一出来之后，鸡心五块，各种辣椒加50块。
0: 哎呀妈，因为你
1: 借个味儿就得了。
0: 你知道鸡心多少钱一斤吗？
1: 很便宜，
0: 太便宜了。
1: 鸡胗稍微贵一 点。
0: 对。鸡胗才1.99块一斤，你买五块
2: 鸡就
0: 鸡心，
2: 一颗心
0: 五块钱你能买那里一堆，
1: 一块九毛九
0: 一斤，那个成鲜就是你就是
1: 这么便宜吗？
0: 对，
1: 我以为便宜，但没以为这么便宜。
2: 不是那心是不是鸡从生下来就不跳的心呢？
0: 都是大心，你放心，而且都是那都是生鲜卖的，不会差的。鸡胗12.99块
1: 一斤，对，鸡胗贵
0: 我买过、
1: 嗯，
0: 因为我买过嘛，我就做过这个。
1: 哎呀，你斌哥现在已经是打入市场内部了。来吧，18:06了、嗯、快我们先说说挑战规则，说说挑战的这个奖品。
0: 没错，那现在18:06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最快乐的时间段，就是那跟嗨三互动的时间段，就是我们挑战嗨三了。
1: 嗯，
0: 记好规则啊，那记好规则，想要参加我们的这个环节一定把规则记好。第一个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环节，要孩子特别喜欢我们的话，你跟家长陪着你一起来没问题啊。
1: 嗯，
0: 孩子不能独自打电话。第二个就是、嗯、现在外面下雨了，尤其你一个人上下班想参与我们节目，把车停好，
2: 安全
0: 把车停好再来参与。如果是你有专职司机，你车上一堆人啊，坐后排副驾驶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啊。
1: 嗯，
0: 第三点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吧，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挑战嗨三相对来说的淡季，因为放假了嘛，所以呢如果你之前一直抢不进来，现在机会就大了，大大提升了啊。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别忘了新人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参与过，之前抢不上槽，现在可以来了，电话相对好打、
1: 嗯。
0: 那如果你是老人的话，也希望你2个月以上没参与了。如果你得奖的话，希望你半年以上没有参与了啊！
1: 嗯嗯，
0: 好嘞，出奖品，
2: 来自杨梅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口他们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 B 区观众门票一张。
1: 嗯，好嘞，那想要挑战的话，记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0: 87996909，现在电话开通了，现在六线全空，87996909，87996909，现在六线全空。
1: 嗯，87996909，87996909，今儿题我看一眼，题目怎么样？
0: 吧
1: 我看看呢。哎呦，这是木木出的题吗？都老到这种程度了、
2: 啊、多好啊，我这今天我跟你说、嗯、我这现在啊
0: 就是木木的题，就是
2: 我现在我的这颗心呢、啊、
0: 木木的题，
2: 我这颗心
0: 表演
2: 起码两
0: 痕迹太明显。是你是故意放低了难度、
1: 嗯、
0: 符合我们老年人怕我们老年摔倒吗、嗯、你说木木给你个解释，你说别在这给我撅撅嘴，看不上这出是吧。
2: 我这颗心在市场上
0: 嗯
2: 起码能卖2.99块，
0: 就你那黑心号你就往外逃。好，18:08，
1: 普通的蓝天、哦。
0: 我接电话了，你俩说说这个好事啊。
1: 接好电话，87996909，还有空线路啊，87996909。现在这个属于暑假的淡季啊，
2: 没错，
1: 线比较好抢，
2: 好抢。
1: 87996909啊，然后我们来说说维尚装饰。
2: 嗯哼，
1: 维尚装饰夏季的这个家装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尤其是这周我看也是力度非常大的。那夏季的装修特惠呢，是整装大包40000起的价格，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维尚家呢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是非常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
2: 嗯，
1: 他们家呢在哈尔滨也是深耕10多年了，高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然后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的价格，很亲民，然后让你不多花冤枉钱。想要了解维尚装饰，添加19904515909，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添加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嗯。那同时呢，我们也是有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啊，也说一说。首先呢，像瓷砖也是换新升级，常规800规格的地砖，现在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木门这一块呢，也是加高升级，1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那墙面的这个墙面漆也是进口升级的。 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芬林五合一的进口漆。
1: 嗯，
2: 橱柜也是加高定制的升级啊，地柜常规是800毫米，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
1: 嗯，
2: 上柜常规600到700，现在也是升级到700到800。卫浴的智能升级啊，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然后舒适居家也是一步到位。
1: 嗯，
2: 水路的管材升级，国产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的清明水管。嗯，
1: 没错，
2: 吊顶这一块的质感升级呢，也是包括像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给你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厨房水盆这一块也是免费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
1: 所以说
2: 想了解优惠细则也是添加微信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而且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啊，这个是针对于大包整装的听友的，那现金只减10000元，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还有就全屋的家电赠送，包括这个还有小米1.5P 的空调啊，就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咱就不说了，还加一个 1.5P 的小米空调，还有第三个可选的是全屋的成套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茶几、软装都配齐的这种。第四个可选的就是旧房改造的礼包，就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包括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暖气管件换新，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这几大四选一当中，这是大包整装的优惠，有装修需求你就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04515909，来详细了解这个优惠的细则啊，19904515909。
2: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现在空线路还有一个，大家抓紧时间，再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还有一个空线路。我跟你说，我一说完肯定抢不进来了，赶紧抢，看谁最幸运。这个87996909，87996909，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再给大家一分钟时间。
1: 好嘞，87996909，87996909。

0: OK， 18:14，我们来接第一个电话。你好，
1: 你好，先你好，
0: 欢迎你好先，你好，
2: 你
0: 好，让你久等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然后，
2: 刚才是丁哥唱的歌是吧？
0: 我啥时候唱歌了？刚才那个是谁唱的？
1: 汪峰，
0: 汪峰唱的。
2: 我丁哥的声儿太像了。
1: 哎呀妈呀，
3: 哎呦妈，
1: 这句话勾搭了半宿。
3: 你这种夸法，汪峰现任妻子都接受不了。
0: 我告诉你。人家不是夸，就是有时候夸太刻意了，他完全没有表演痕迹，我很喜欢。怎么的，夸一下你这么。

0: 端的。
1: 斌哥这都没有表现痕迹呢。
0: 我他
2: 真
0: 不是夸，你看不是夸我，他又不是我家亲戚，夸我干嘛呀？咱俩是不是不认识？是不是？
2: 不认识，真不认识。
1: 这就是你节目里一直说那个弟妹。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几后？
1: 怪不得有发展。
0: 几几后啊？
2: 啊，80后。
0: 你吃盒饭吗？
2: 吃啊。
0: 哎，我问一下，我问一下，
2: 问一下，六顺街是胖 sister 他家吗？好吃吗？哎，谁家呀？
0: 胖 sister， 哎呀妈，你这小中英文合并的，
1: 是安的，
0: 对对。
2: 啊、你刚才说不让说名字，然后我就隐晦的问一下呗。
0: 其实那个安的挺好的，
2: 安的呀。
0: 啊啊，对他家还是挺不错的，
1: 嗯，你也能听懂，
3: 能。
0: 是的。哎，我问一下，吃盒饭这种餐，你一般来说是跟朋友一起去你才去，还是你有过独自吃盒饭的经历？
2: 一般都是跟朋友，
0: 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女生即便再落魄，都不会独自一个人吃盒饭。你们的最低底线要一个12块钱管饱的麻辣烫，你也不会吃一个12块钱的盒饭，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0: 对，这就是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绝大的区别，他有一个仪式感，是不是啊？那好，
2: 没错。
0: 那你最近吃啥菜盒饭里边的？
2: 刚才你们说的地三鲜、西红柿炒鸡蛋、锅包肉、什么溜肉段，什么这都是必须都得吃到。
0: 你太贪心，那个12块钱不能够哈。先来那个什么吧。你今天一个人来的是不是？
2: 啊，对的。
0: 你想选谁？
2: 我想选民谣酒吧。
3: 没
1: 事，那个等会儿、啊、
3: 奖品不能选。
1: 等会儿，你这个起码是第三步，咱先第一步先选给你出题的人。
0: 你带
2: 我得知道谁是民谣酒吧呀？
3: 那能告你吗？
0: 你带
1: 民谣酒吧老板叫王威，谁是民谣酒吧？
0: 你这个
1: 个人站，我得怎么跟你解释？
0: 你带着答案来写问题可不太好。来，你想选谁？你先选谁吧，我看看。
2: 斌哥，你给点隐晦的暗示。
1: 你觉得他太哎，在你眼中他是有什么滤镜吗？他那么善良吗？
0: 你就
2: 必须的呀。
0: 我跟你说，你要是选我呢，哈，你下次可能还能打进来。你就随便选吧。第一印象，月月还是
1: 选我俩都打不进电话。
0: 月月还是木木。还是我
2: 啊，你都这么问了，那我就选月月吧。
0: 月月好，
3: 他就那么一说，
1: 就感觉、
3: 他就随便那么一说，
0: 随便一说啊，就是绝对是
3: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套餐后面是不一样
3: 的。你还不知道他那人，那啥？
1: 没，月姐很明显他不太知道啊。
0: 我真不，我
2: 这还给我那个，
3: 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换不换？再给你一次机会，换不换？
2: 那换兵哥，换兵哥。
3: 好，
0: 好，换我啊！
1: 要兵哥都不得劲儿。
0: 其实那我跟你说，我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是这个奖品啊。我让你那啥。但是你得先看，你别那着急太早，你看你能不能过去啊？来，我们先来听这，我是这样的啊，找错。
2: 啊，找错啊？
0: 对，我唱这个歌，你把我这个歌有一个错误找出来，好不好？
2: 好的，我试试。
0: 好啊。
2: 啊，
0: 木木，你能唱不？
1: 找错，
0: 能
3: 呀，你这个
1: 可以
0: 让木木给你唱啊，然后你来找啊，木木唱的
1: 很标准。这歌我那天试过音，
3: 都夸你了，随便一试音都
1: 随便一试音给试的好几个粉丝试出来。
0: 好，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让木木给你试唱一下，你找出来有个词是不对的啊，开始。
3: 准备

0: 的地方。
1: 哪个词错了？
2: 真听不出来。
3: 还可以再唱一遍啊。
1: 嗯，
2: 真听不出来呀。
3: 挺难的，
1: 有一个词，
3: 这个挺难的。
1: 你仔细听，你仔细听，你仔细听。好，
2: 换个人唱
3: 啊，
4: 换个人唱。这家伙，你来点歌来了你？
3: 哎，有可能换个人唱效果能好一点，因为我唱的可能太含糊了。兵哥，你来。
0: 远处为。

0: 过的地方，
1: 依然听不出违和，改得很好，只能说改得很好。
2: 这题出谁出的？真会出题呀、
3: 啊！好。
4: 车车买了，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3: 你把正确的唱出来了，那你先告诉我哪个词是不对的。
4: 啊，曾是那两个字，刚才你唱的不对。
5: 终于等到你。
3: 还好是为你啊，把辫儿拿顺下来了。对，只适合城市。
2: 你是一个合格的东北人啊，但是他刚才说城市说成城市。

0: 啊。谁说的？人家
1: 城市，
2: 城市，城市不是城市。
3: 他说话挺标准的，城市，城市。你我曾是
1: 电话的问题，
3: 你我曾经，你我曾经也是朋友，此刻不是了。好，恭喜你，回答正确啊！获得的是我这个提议是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得接受，因为这就是命运啊！我说命运呢、啊。好嘞，
1: 你猜他在、哎、你要的那个礼物在哪里？
3: 你猜他在谁？你说是在木木背后后背上，还不是后背后上，
0: 后背
3: 还是在星月
0: 撕名牌呢？
3: 还是
2: 我
3: 背后
2: 我？我觉得应该是木木
1: 啊。那你距离答案还是很远的。
3: 要不说我告诉你，第一印象第一选择是对的。我刚刚在、告诉你，我说你在木木和木月儿，你选一个。
2: 谁呀？再选一次的呀？你们都是。
0: 所以我跟你说，斌哥不是你心中所想那样的。
2: 我是坏人，
1: 全员坏人，
0: 全员恶人啊！
3: 我希望你永远爱上的是反派。好了，就这样了，拜拜拜拜！别忘了，别忘了兑奖啊！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认识一下，姑娘。
2: 叫李希，之前我获过奖，因为算脱口秀已经那个算半
0: 看过了，
2: 看过一次了，但是是看的哈西店，这次我可以换个店，好吧？
3: 好像就哈西店吧。
2: 不是、
0: 没有没有，还有
1: 海德吧？
3: 那你换一个，换一个，表演的也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好像两个店通用的，应该是。
3: 好，别忘了给你五星好评啊！就这样了，拜拜
2: 拜。
3: 哎，回复姓名电话啊！拜拜拜拜
2: 拜。
3: 好，我们来接的是五号线。欢迎你，五号线。完了，就时间，我一猜时间也太长了。
1: 是不是
3: 因为
1: 下雨、啊？
3: 因为刚才五号线是个孩子啊，我估计肯定是等不了了。那行了，不接了，因为来不及了，练几天留言吧。
1: 好的，说到盒饭这件事情，真的是今天晚上。
3: 哎，你不觉得一股清新的风刮进来吗？就
1: 因为下雨了。
3: 对，就是这种风还挺舒服的，
1: 是不是？
3: 嗯，念两条留言啊，就是。
1: 哎，你俩会吃红烧日本豆腐吗？在
3: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我会，他下饭。
1: 对啊，一豁了多少？
0: 就是我说我会单独拿碗，然后盛，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1: 呼噜呼噜的这种，
0: 对，他呼噜呼噜的，他能拌饭。
3: 哎呦我的妈！邢伟说这个，那压根儿我就不会弄了。你仨样菜，我其实我都觉得，他说炸刀鱼我会选。
1: 会有旁边有炸刀鱼，
3: 有炸刀鱼
1: 啊！
3: 我更不能理解，你知道吗？看了一堆荤菜，哎，吃啥？吃点啥呢？给我来条鱼，就是、啊、我就来条鱼。你说，哎呦我的妈！
1: 咋的呀？那这种一般还得喝点。我
3: 他有那个红烧鱼，一条一条的就可以夹一条那个鱼，
1: 啊、
3: 有
1: 成条的、啊，
3: 成条的，你夹一条给我来条鱼。
1: 什么鱼啊？
3: 就那种鲫鱼，就是那红烧鲫鱼，就是小鲫，就是那鲫鱼不大的，它红烧一条一条的，哦、你可以夹一条。
1: 哇，要是能做成酥的，我就更爱吃。
3: 但是邢伟说这个炸刀鱼，我不会在盒饭炸刀鱼呀、啊，那也算溜缝的菜。他说要不就是鸡蛋焖子、排骨烧豆角或者是什么的溜肉段啥。
1: 刚还有人咋说凉菜呢？凉菜咋样啊？一般。
0: 凉菜啊，
1: 对，
0: 一般都很好。你像我刚才说三丝爆豆都不错，很有
1: 品质。那个三丝爆豆算凉菜里的贵族了，我说的是普通凉菜。
0: 就那种正常的黄瓜条、干豆腐一拌，都挺好吃。
3: 我会
1: 素黄菜会有吗？
3: 没有没有，
0: 不可能
3: 不可能，
0: 太高端了
3: 啊！我会了。你要说凉菜啊，那也他也是。
0: 哎，谁家盒饭能有素黄菜、啊？
1: 溜干尖呢？
0: 溜干尖，
3: 溜干尖有，
0: 溜干尖，但只不过就不光是尖了，
3: 还有底儿，
0: 还有根儿，
3: 还有根儿，
1: 溜干根儿。
0: 正常溜干尖你只是尖嘛，就是最最地道
3: 的
0: 做法。但是他那个就是所有的干儿，
1: 溜整干儿，
3: 溜大干儿，
0: 溜干儿，
3: 溜干儿，
0: 溜猪干儿。
3: 哎，那你们会
1: 红有肥肠吗？不会吧，这太贵了吧。
0: 我没吃过
3: 。
1: 那就是没有。
0: 我没吃过。
1: 那就是没有。
3: 不是，但是我想说，你们会哎，对，你说那个凉菜啊。我会夹点老虎菜，就是那个葱、小辣椒拌条井下饭的那种的。
0: 给你会吃的。
1: 我猜西兰花你们肯定不打吧？
3: 不会，我是不会打。但是他有些
0: 因为啥？我吃西兰花，哎，西兰花
3: 肉炒菜花你会吃吗？干锅菜花
1: 不会。
0: 我
3: 为啥呀？
0: 我特别爱吃干锅菜花，
3: 多香啊！
1: 那些好吃的呢？为啥要吃干锅菜花啊？杀猪菜会有吗？
0: 杀猪菜有我也不吃，我就觉得杀猪菜必须得是新鲜的。
3: 哎，我有
0: 要放要放身
3: 没有？没有。
0: 月姐点菜呢？咋过年点菜呢？
3: 月姐装没吃过。
0: 哎，刚才月姐就是哪种状态你知道吗？就是抱不哎有吗？
3: 月姐这个
0: 有吗？
3: 哎，
1: 不是你家有这个吗？蘸酱菜有吗？
0: 没有啊。
3: 月姐一个
1: 蘸酱菜有吧？
3: 蘸酱菜有、
1: 嗯、
3: 这个这我敢保证，但蘸的是洋葱，不是那个大葱、嗯、啊。月姐一个
1: 蒸土豆、地瓜、茄子这种有吗？
3: 月姐一个，我给你、
0: 哎、现在沉浸于问都不让你说话，沉浸于问问题。
3: 月姐一个
0: 唱一个新长征路摇滚，
3: 月姐一个实在不行了，都以将军牛排作为底线的人，他确实不知道，他刚才装不识人间烟火的，我想问你能这个菜有吗？你这个一看就你肯定没吃过盒饭，必须带你
1: 是真没吃过盒饭，
3: 必须哪天带你再
1: 这正经那种盒饭真没吃过，
3: 正经
1: 就是那个尹记我吃过，
0: 吃都是
1: 但他家又不太
3: 尹记算餐厅、
0: 啊、那你得嗯对他家
3: 他家算餐厅，
0: 你要说
1: 我猜不着谁带我去吃的，一会儿告诉你这个人
3: 还在吗？
1: 在呀、
3: 啊啊、在
1: 不在现在不怎么在咱们的生活圈子里，嗯，但是
3: 我认识肯定是
1: 肯定认识。
3: 行了行了，不跟大家说了，去我们去吃盒饭了啊。那18:25，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吧，地球不爆炸，
1: 还在不放假，
3: 宇宙不重启，
0: 我盒饭点完了
3: 点完了
1: 拜拜
3: 拜拜，我们去吃盒饭了。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欢迎您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不要拨台啊，因为我们本周呢依然会请到我们行业的很多怎么说，老人儿、大咖啊、老炮啊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解答关于婚礼方面的种种问题，同时呢也为我们大家带来各家的福利。因为每一家呢它的品类不同，我经常说没有办法统一折扣，但一定是比我们市场上的正常的价格要优惠很多，会让您惊喜，会让您觉得啊这节目咱没白听。
1: 就是我们吧，首先我们要做的呢其实特别简单，就不是说、就是不是说非要我们找一个所谓的酒店的人呢、一个什么什么服务员呢、一个什么小小的业务经理呀、不是
0: 啊、
1: 我们要找的就是老板
0: 说了算的，
1: 我们帮您对接的其实是源头。
0: 是的
1: 啊、
0: 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吧？
1: 对啊，必须没有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咱们都是跟每一家直接去对话，
1: 对，
0: 甚至呢把老板的微信直接给你，你们自己去谈、自己去聊。
1: 对，
0: 当然我们不会低于就是超出我们市场行业的这个正规的价格啊、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所有的品类，它都是有质保的，就一定首先我们要完成的是什么呢？质量有保证。
1: 对，
0: 就这一场婚礼，我相信每一个新人他首先重的并不是说价格是多少，而是说他的品质能不能让我放心，他别当天来了之后这也不会调那也不会用的。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人呢、他这一场婚礼完事之后，尤其是家长这个身份的人，他们觉得我这个婚礼从头至尾我觉得好顺利，
0: 对呀、
1: 我不用操什么心，
0: 对，
1: 然后他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心，他就最开心。
0: 当然了，这一场婚礼呢，新人享受其中，然后父母呢觉得很放松，
1: 对，
0: 很舒服，整场婚礼都没有弄得自己紧张兮兮的样子，
1: 对，也不忙活人，也没说东，哎，也没说好像看了很多人，又好像没有看到谁，就记不住啊那种啊，对。
0: 其实让我想到了很多，就是在婚礼现场，很多父母在结束的时候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或者是我们其实初一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你就是我婚礼的总指挥，你辛苦了，
1: 就是
0: 你当天你多费心，
1: 总导演了
0: 啊，对。然后他说这场婚礼交给你呢，我也多半能够放心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和体验啊。那我们呢，作为婚礼主持人的话呢，也非常的感谢每一位新人和每一位新人家长你们的信任。
1: 对，
0: 像我经常说的，我说其实能够去双向奔赴完成这场婚礼，它首先是缘分。
1: 对
0: 对，是缘分使然。所以说就在你选择彼此的时候呢，其实缘分也就应运而生了，
1: 就是有点玄学，这个、
0: 有点，
1: 我一直
0: 真有这个感觉。
1: 咱不是在通过节目宣传什么、
0: 不是的，
1: 就是我就是觉得有玄学里在这个里面，
0: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眼缘，
1: 它就是一个磁场啊，频率，
0: 对，
1: 就感觉哎咱们就对，
0: 对，他说就是你，
1: 就同频，
0: 对，就很同，包括很多你看这个新人去刷视频、其实刷到你了嘛、对吧，你也经常说你不够严肃，但是呢、你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但喜欢你的人就会特别喜欢你，
1: 对，
0: 对吧，他们就觉得看了你的视频之后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1: 是的，
0: 对吧、就是同频相吸嘛，对吧，跟我们选爱人其实是一个道理，
1: 是的，
0: 你肯定是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让你觉得他与众不同，
1: 对，而且是一般人可能都发现不了，但是你发现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山谷里一定要回响嘛、我们经常所说的双向奔赴的爱情才能够怎么样、
1: 山谷里回响怎么样啊，升华了怎么样啊，太
0: 棒了，对对，就是一定会有双向奔赴，这样的爱情才完美，这样的爱情才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
1: 是，
0: 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也不要去惧怕婚姻，或者是呢你觉得婚礼仪式是否过于繁琐，
1: 哎对了
0: 啊、那我告诉你，其实每一场婚礼仪式新人都会感动并且享受其中，
1: 是的，
0: 包括他的很多好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亲戚来了之后，他们都感动于这场婚礼，
1: 对
0: 啊，也感动于你们的爱情，真心的把自己的祝福化作掌声送给你了，
1: 对
0: 啊。

0: 实这场婚礼就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真的不是为了千里迢迢我又坐飞机，有的甚至是在国外都得回来参加你的婚礼，你说他是为了吃那顿饭吗？
1: 真的不是，
0: 绝对
1: 不
0: 是，是为了送祝福并且见证你的重要时刻。其实好朋友和家人就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他就是想怎么说，不计得失的去见证，
1: 就是，无条件呢，他就想支持你，
0: 对对
1: 啊，就是想，就是你看啊，现在我们这么发达，你是网络呀，你是视频呢，其实都能够得知及实时的消息啊，但是他还是选择就是亲身啊，零距离，
0: 一定要见证，
1: 在现场，
0: 就是亲眼见证，
1: 对，亲眼见证，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啊。你想礼金，我们送一下子，可能一秒钟不到就到账了，
1: 就
0: 可以了。就
1: 是，所有的祝福都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呈现，都可以通过礼金的方式去送礼物，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就是无论我今天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一定提前把它都安排好了之后，
1: 人必须要
0: 奔赴向你。
1: 对。
0: 啊，然后其实好朋友之间的那种眼神你应该能懂，你见证了很多，就是不能看他，
1: 对，
0: 但凡你在人群当中瞟过他一眼，就是你那个眼泪像断了线珠子。其实你说两个人说什么了吗？什么都没
1: 说，就是有的时候情谊到达了一定程度就不用说了，
0: 对，其实我这个人也比较就是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呢，我的感觉就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自己后天选的家人，啊，就是我为自己选的，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的确是非常的契合，啊，灵魂共通的这种感觉啊。你想想这么多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把它聚到一起，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只有在婚礼上才能够实现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你非常有幸找到了可以共度余生的人，那我真的希望你一定要举办一场婚礼，这场婚礼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难过，会让你满满的感动，并且留在我们心中，永远当成一个最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的，
0: 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可以随时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么呢，如果是哪天我们有这个嘉宾来做直播间了，你们也可以直接跟嘉宾去通话。直接去聊，
1: 对，你们直接说，我们不在中间传话，好像
0: 咋回事似的。对对，因为每一家的情况其实大家都不一样，对吧？那你家可能人多，你60-70桌，我需要个很大的场。那我们家可能就比较少，我们家人也比较少，我可能10桌以内就搞定了。你说你们的问题一样吗？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们咱们合作的这些商家呀，老板呢，是他们还都挺真诚的。
0: 非常
1: 就比如说啊，你有80桌、70桌的体量。我们家两个宴会厅，三个宴会厅，甚至都容纳不下的话，我们就不推荐你订我们家了。
0: 对呀，
1: 我也不耽误你那个时间，没有啥意义了。
0: 对
1: 对,
0: 对，一定是就是我就讲了嘛，双向奔赴。
1: 对，
0: 你觉得稍微有哪个一点不合适？
1: 嗯，
0: 其实就说明已经存在问题了。
1: 嗯
0: 啊，那咱们不要凑合。
1: 对，
0: 你说啥事儿？平时咱都凑合说，哎，这个衣服我可能这个穿了几年了，我不买新的了，我凑合凑合，这可以。
1: 就咱也别对付。因为吧，婚礼包括我的客人啊，在婚礼开始之前，他就是希望说，想用就是个自己家狗狗的一张照片
0: 啊，
1: 想通过这个
0: 迎宾吗？
1: 啊，不想通过这个 AI 的方，因为狗狗就是已经不
0: 在
1: 了，
0: 哦，
1: 啊，通过这个 AI 的方式啊，让这个狗狗呢，把这个
0: 发视频吗？
1: 对，就是在这个大屏幕上啊，把这个戒指扔出来，
0: 啊，
1: 然后呢，现实当中呢也有一个小狗。
0: 啊，
1: 就是这个狗狗是那个就不在了那个狗狗的孩子
0: 啊，
1: 他在这边准备着啊，
0: 这太好哭了，我会哭的。
1: 我帮他设计的了一下
0: 啊，
1: 我这边呢大屏幕会有一个这么个感觉的视频，
0: 嗯，
1: 这个视频一旦结束之后呢，我会让现场给我调一束光放在T台上，
0: 嗯，
1: 因为大屏幕，因为观众们在看大屏幕的时候需要的环境是现场
0: 黑的，
1: 嗯，然后。这个大屏幕播完了之后，大屏幕就黑了，大屏幕黑了之后就全都黑了，然后这个时候马上T台出现一束光，就会有观众不自觉的看T台，
0: 当然了，
1: 然后他这个狗狗的孩子就在T台上，
0: 视觉指引其实一种，
1: 对，对，视觉指引嘛啊，他就会那个带着戒指去啊，是这样想的。但是新娘子想来想去吧，他说这新娘这个人是什么，他有点就是他有点自我矛盾，他说哥，我金牛座，我挺自我矛盾，他说我觉得哎，是不是我给
0: 既想要，可能又觉得有点过了，
1: 就是，是不是有点麻烦了？还是说这样是，是不是会有人说三道四？我说为啥这么想？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我已经向他妥协了，就我同意他的想法了。我说那行，那就算了吧，因为他是以为他说算了吧。我说那行，就算了吧。然后，我又往下说了大概十几秒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说等会儿，我说刚才的那个方式你是不是特别？他说我特别喜欢。

0: 那个。我说那
1: 为什么不要呢？
0: 我说那我们说算了的原因，他说是不是会麻烦？我说谁麻烦了呀？我说你结婚谁麻烦？就是你要是觉得说哥我不喜欢，不要。
1: 嗯，
0: 你说哥我喜欢，要呗。
1: 怕麻烦，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们都要，
0: 对
1: 吧？可以要，为什么不能要？
0: 然后今天就是、哦、就是实际上的效果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啊、就是原来那个狗狗叼个戒指跑过来、
1: 嗯，
0: 啊，然后把戒指扔到草地上。
1: 嗯
0: 啊，它跳出屏幕，然后另外一只狗狗
1: 它这个是找团队去制作的吗？
0: 我给它做的呀。
1: 你这么厉害了都？
0: 那咋整？他就是想要
1: 啊？在哪儿找的狗啊？
0: 不是，照片是人家给我的呀。
1: 啊、
0: 对，照片是人家给我的呀。
1: 哦、啊，
0: 对，
1: 知道了。
0: 然后软件这个网上不都有吗？
1: 嗯、
0: 啊，
1: 那你也挺厉害的，说实话，你现在这可以当剪辑的这个。
0: 啊，
1: 是吧？有点要发展副业的感觉了呢。
0: 不是发展副业，就是现在不都是卷吗？
1: 嗯、你也太卷了吧！
0: 不是卷，就是我是，但我没有卷价格啊。
1: 嗯、我知道，
0: 啊、我没有卷
1: 你是为了新人
0: 的，
1: 嗯、的确的确
0: 我是在卷服务、
1: 嗯、
0: 啊。其实也不是卷服务，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和要求。嗯、他既然有了，他这么喜欢狗，我也喜欢狗，
1: 嗯，
0: 那我就帮他完成一下。
1: 行，我回头问我新人有没有这要求的，
0: 嗯、
1: 我不会做，到时候我找你帮我做一个、
0: 嗯。
1: 这个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特别能够理解那种家里有一个毛孩子，
0: 嗯，
1: 就把他当成家里的一份子。其实，你不要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很夸张，不，没有很夸张，就是但凡是懂你的人，就是特别了解你的好的朋友或者家人，
0: 嗯，
1: 都能够理解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
0: 是的，
1: 嗯。就跟家里面成员是一模一样
0: 的，
1: 这个创意也非常的好。
0: 嗯、
1: 你看，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就是我们期待的婚礼呢，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啊、期待值啊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因人而异啊，
0: 异
1: 有哪些问题都可以欢迎大家，
0: 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来进行了解和咨询。
0: 嗯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早翻东北。

0: 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0: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结婚吧，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祝梦你的理想婚礼。还没有添加节目微信号码的我们的准新人，抓紧时间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那此时此刻外面的雨有点大啊，对，也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那么
2: 而且要注意这个低洼路段啊，
0: 对，就是今年的雨水确实有点大，
2: 因为刚才这一阵儿下的还挺急，水雨量也挺大的。
0: 它一时会在低洼地段会堆积，
2: 哎，对，会堆积。
0: 尽量不要走桥底下，或者是那个就是比较低势的地段。
2: 是的。
0: 其实我们台周围的地方哪里低呢？就是万达和香山公园中间那一条路。那一条路算是比较低的了。
2: 还有一个事儿，
0: 积水很厚。
2: 大家如果判断不了这个积水的这个深度啊，其实就可以看那个马路牙子。
0: 能不能看到它？
2: 对。因为如果你能够看到马路牙子，即便和马路牙子一平的话，就是常规的车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对，但不建议怎么说呢？我不建议大家中间熄火。
2: 对，
0: 就是涉水的话，那很容易进水。但如果你是稳稳的开过去，就也不要太急，就很多人害怕。
2: 而且不，现在的汽车没有那种就是能够主动被熄火的情况。
0: 对对对，
2: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啊。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夏天我们去哪儿玩的一个问题，因为一定会有人夏天或者是很多的外地朋友来哈尔滨玩。
2: 是的。
0: 你带他去哪儿玩，或者是周末了，孩子们现在也放假了，是吧？补课的时候，咱也不能天天学习呀，是不是？也得该玩玩，寓教于乐，是不是该学学？同时呢，我觉得作为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冰雪特色，在夏天也毫不逊色，那就是哈冰秀。哈冰秀是什么呢？它是一场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它是大型的真冰舞台，就是氛围感给你拉满。里面呢有真冰场上的绝技啊，高难度的花眼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可以炸裂全场。它还有什么呢？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真的很好。而且就这个秀，你在冬天你去订不到，
2: 太火爆了，
0: 就场场都满，
2: 太火爆了。
0: 对，那个时候呢，冰雪大世界也是人满为患。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依然是每天每天的人潮涌动。
2: 对, 对，
0: 你每天会关注那个账号没有？
2: 当然了，而且你知道
0: 啤酒节嘛？
2: 啤酒节的这个人呢，数量啊，不比那个冰雪大世界的时候少。
0: 对，不少，只不过它分散在各大棚。
2: 因为有很多那个外地的游客来到哈尔滨避暑嘛，今年哈尔滨气温都很好哈，大家来
0: 太舒服了。我们哈尔滨
2: 来了之后，他们什么夏天也有类似于这种的，
0: 有
2: 发现新大陆了，然后。
0: 而且是真冰雪，
2: 对，
0: 你要知道里面进去之后也没有二次消费，非常的震撼啊。那如果你也想去看的话，记好它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30。我跟你说，咱下节目去刚好，
2: 真的
0: 坐地铁啊，开车不行，开车可能有点来不及。7:30准时开演，叫哈冰秀。那我们现在呢是专属的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啊！票价呢现在是98、168和200。

0: 98，三档票价可以选择，你看完你就知道它真的很值。你看完演出之后，咱直接可以扎进国际啤酒节，
1: 嗯
0: 啊，你里面到各个啤酒节的大棚当中去热闹一下啊。那这个演出它是季节限定的，如果说你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购票就可以了啊。咱这个微信呢，现在承载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1: 是的。
0: 就但凡你要找909，你要找主播面对面对话。那一定是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啊，我们可以满足你很多的消息啊等等，我们都是通过这一个微信来向外传输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窗口，我们也要听一听我们听友的声音，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你们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咱们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去做。婚礼其实就是这样的，就为什么一定要提前议亲呢？就是说你不议亲的话能不能完成，能完成
1: 当然可以
0: 啊，
1: 当然可以，
0: 但是你说你这个事儿你不跟我仔细的去讲，我怎么知道？
1: 就是这里面会有一个过程，
0: 嗯，
1: 这个过程是让你从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先听，
0: 包括你那个新人，
1: 啊，
0: 他不给你讲述这么一段他和狗狗的这个情缘，
1: 嗯，
0: 你怎么能够猜说你家是不是养狗了？
1: 我家有啊，我家有狗，啊，
0: 不是，我就说，
1: 啊，
0: 你不能盲猜这个事儿，
1: 对啊，啊，他会有一个过程，就是先是通过，网络上面或者说线上我们没有见面之前的沟通，
0: 嗯，
1: 然后再见面，
0: 嗯
1: 啊，说的过程当中你的头脑里会有画面感，
0: 嗯
1: 啊，然后有的画面感是清晰的，有的是模糊的，有的甚至想象不出来，
0: 嗯
1: 啊，然后我再帮你解释，解释了之后你可能听明白了，
0: 嗯，
1: 你就会更清晰，
0: 对，逐渐逐渐的找到这个感觉，
1: 对，
0: 嗯，
1: 然后当天呢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在你的脑袋里面预想过的，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记住，我有这份自信，就是你预想过的东西一定没有当天我精彩，
0: 嗯，
1: 我会精彩过你预想过的，
0: 嗯，
1: 所以说你会更开心，
0: 当然
1: 这就是这个过程啊，
0: 就是，
1: 这就是体验感，
0: 相当于是期待把它变成现实了嘛，
1: 你就干拔直接整，能整但它没有啥意思，
0: 对对，
1: 嗯这个，
0: 就是每一场婚礼我们都希望它是独一无二的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婚礼当中让每一个宾客都会觉得说这就是你们的爱情，你们的故事，
1: 对
0: 啊，我们来参加的就是你的婚礼啊，而不是就是来简单的吃个饭然后相聚一次，嗯，啊，不一样。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的，不要去摘抄一些网络金句啊，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什么是真正打动你的，一定是真诚。你就设想一下，你的爱人当初在跟你说情话的时候，没有说点实实在在的真诚拿给你看的话，
1: 嗯，
0: 只是摘抄一些金句，什么海誓山盟，
1: 嗯，
0: 你能动心吗？咱就说，
1: 我跟你说，这两年还好呢，
0: 啊，
1: 就是前两年，
0: 嗯，
1: 就是有70%-80%的新娘子们都在背小红书上面同一段文案
0: 啊，哎呦，嗯，那听起来太耳熟了吧？
1: 对。啊，什么就是日婚期的临近呐，啊，只增不减的体重啊，哦，什么就
0: 只增不减的体重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小红书有这么一段
0: 啊啊，
1: 然后这一段的浏览量很高，点赞率很高，然后所有的新娘子都去抄这一段
0: 啊。
1: 那你看你去找灵感，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0: 啊，哦。对，找灵感
1: 可以，那你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0: 就是你说你要是70-80斤的，
1: 嗯，
0: 你就这么说什么只增不减，那你的啥样啊？
1: 对呀，对呀，
0: 这不适合你啊。
1: 你全抄下来呀，啊，
0: 最后把名字也抄错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就一定要以真情实感打动别人，真的。尤其是有一些叔叔阿姨，甚至还说主持人，你能帮我写一段吗？可以写，没有问题。那太多了，你在网上抄呗，
1: 对
0: 吧，
1: 嗯？
0: 但是呢，我写出来的东西，你可能读出来根本就不是你说的，就是你的朋友们一来一听，都认识你几十年了，怎么能不知道你平时说话是什么样呢？
1: 对呀，
0: 对吧？很难去装下去，懂吗？就是我们也不需要去演一个谁，
1: 对，
0: 你就是你啊，
1: 嗯，
0: 对吧？
1: 我们不是演员，
0: 你嫁的就是他，嗯，他娶的就是你啊，
1: 嗯，
0: 对吧？他也没娶仙女，他也没娶谁。
1: 就还有，我还有很多客人问我一个问题，我非常不能理解，
0: 哦，
1: 就是现在啊，我是一个什么风格啊？
0: 哦，
1: 我是一个就是我哐哐扒拉事儿，就是他们的那些他们认为的那些思路，我全给他们掰过来，啊。但是前提我得说，我说这个100%是对的，你信我就好，哦，啊！
0: 你相信我？
1: 他们说那个不行啊，哥，我看我老公我就想笑，那有什么问题啊？
0: 笑
1: 你不是？你看你老公想笑，难道不正常吗？
0: 正常啊，
1: 这不非常合理。
0: 你要说我看我老公想哭，有点不正常。
1: 对对呀、
0: 啊，啊、嗯，
1: 你看他想笑太正常，你就笑呗。
0: 啊、哦，对呀、
1: 啊，对，你是新郎，你是新娘，谁能拦住你们笑？
0: 对啊、
1: 你就笑呗对、啊。
0: 这不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吗？
1: 对呀、
0: 啊，就你一见
1: 你
0: 就
1: 笑
0: 啊！
1: 你为什么？你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啊！
1: 他又没逗你，你为什么笑？对，
0: 因为开心啊。
1: 对啊。
0: 这么帅怎么就娶我了呢？
1: 我不管你因为啥
0: 开心，
1: 你想的是搞笑的事也好，什么也好，
0: 对对，
1: 你笑是你自然的情绪表达，
0: 对，
1: 这个很正常。
0: 当然了，
1: 你不需要控制。
0: 是，
1: 嗯，
0: 对，你就是当天吧，就是我经常能看到新人，就是还像平时一样，就是互动啊，比如两个拥抱的时候，还会在耳边说一下悄悄话，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1: 对
0: 对，这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这样的话，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才不无聊，对吧？那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么美好的爱情了，那现在差的只是一场你们之间的这一场近乎于完美的婚礼了。
1: 是的，
0: 是吧？啊，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依然要把我们假期的这个亲子游的安排跟大家去说一说啊。
1: 嗯，
0: 这一次呢，我们也不去太远的地方了，我们就去北戴河，去秦皇岛，一共呢是5天的时间。但是呢，您别觉得少，我们是从哈尔滨坐一宿，就是坐火车坐一宿，然后直接就到达海边了。到达海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手捞小手，你就玩就可以了，你不用做攻略，什么都不用管，就是车接车送，并且直接给你送到酒店。酒店呢也不用去天天的换地方换酒店，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这一点我也非常喜欢，因为我去海边肯定会带很多漂亮的裙子。
1: 是的。
0: 那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它堆到这个行李箱里的时候，我到酒店第一件事肯定是挂衣服。
1: 嗯，
0: 挂完了之后，晚上我还用
1: 一件一件，
0: 对，用那个小喷壶给它喷出，就是喷开了那个褶。我可能有点强迫症，我总觉得这个带那个褶儿，我接受不了啊，就影响那个它的颜值。
1: 就是是这样，你首先呢，你可以带这个小喷壶，啊，然后呢，现在有那种便携式的那种小挂烫机也非常好用。
0: 那就我稍微觉得有点沉，因为我行李本来就多，你知道
1: 吧？
0: 衣服带的多，就是我如果是7天的话，那我大概得带个8-9套吧，就
1: 是
0: 我可能会犹豫啊，这个还是那一个，看根据天气情况，有可能当天心情好的话啊，换场景了，咱可以换一套衣服再拍，就是喜欢拍照嘛。
1: 是的。
0: 然后东西带的也比较多，我就不喜欢每天换地方。
1: 嗯，
0: 如果我一旦，你想我刚倒腾出来它就没褶了，然后我第二天换地方，我又把它卷进去之后，第二天还要重复这个流程，会浪费我很多时间。那这样的话呢是不会的。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适合大人小孩都能够玩的，比如说帆船出海呀，比如说这个海鲜温泉啊等等。那吃也是重头戏啊，到海靠海吃海嘛，对吧？
1: 对。
0: 那吃海鲜的话，我们给你安排了这个像海鲜自助餐，秦府私房菜啊，这些都有，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也没有隐形消费啊。那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了。7月26号就要出发了，你抓紧时间啊。那还有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大人的价格只要2599，儿童就是199，
1: 真的真的很划算。
0: 就这个价我算了一下，一家三口的话，您自己去就自费去玩，跟我们玩一样的行程，您下不来。
1: 对啊，
0: 啊，
1: 对啊，
0: 对。那我们是包吃住行方面面都有了，而且你非常的省心，你几乎不用做任何的攻略。
1: 对呀，
0: 啊，我是觉得什么呢？童年很短，短到几个暑假它就过去了。孩子就长大了，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想跟他玩，你说宝贝走，带你去海边呀，
1: 他不想和你玩，
0: 他不想和你玩了，真的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珍惜现在的时光，让孩子有童年该有的快乐啊！就是沙滩上踩出的一串小脚丫，是吧？你的这个笑容，这就是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嘛。去海边找回这种不能错过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想去的话，这个夏天909带你一起去海边度假，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1: 是的。
0: 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李宁，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4: 这首歌写给你听， 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盐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呢，要去看外面的世界，要去开阔自己的眼界，也要多读书，多去想一想书中的一切。其实读书呢，是最能够开拓我们视野和精神，满足精神需求的一项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当然，如果我们能够配合行万里路的话，那就是太完美了。在静态与动态之间，一起去享受我们的人生，去享受当下的生活，也会让你觉得啊，原来生活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还是要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的。如果说你厌倦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不想去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你想找一个能够很出片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我很推荐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个真枪实弹的快感，拿上这个 AK47 真的，然后去触摸它，然后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啊，其实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既然出国了嘛，就体现一些，就是体验那些我们不能在国内体验到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一起去浪漫的海港小这个小城区去步行街啊，去感受一下这种惬意。就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音乐没有国界，哪怕我们听不懂他们唱的这个俄语，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去跟着音乐的节拍去晃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这种轻松快乐，然后也忍不住的给他去鼓掌欢呼。因为此刻我们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在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当中去感受和体验啊，人生原来是如此的惬意啊，如此的不一般。就是我感觉去每一个地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不同的，去当地去看风景，去品美食啊，去打开我们的视野，同时呢让自己不再狭隘和局限。要怎么说，有一句话叫看过世界的孩子格局会更大呢，其实对孩子影响也非常的大。如果说呢你想选一个亲子游的好地儿的话，我觉得俄罗斯的海参崴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去，尤其是你带孩子出国，他会很兴奋很开心啊，价格又不贵，是2599元啊，这个一价全包，全程也没有购物，每周六发团啊。当然如果呢你是海边度假，你又不想去太远，又不想出国，那么你可以去我们的北戴河秦皇岛，去这儿玩也是可以的啊。那里面的风景呢，那不必说，它很好很美，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打造的这个行程也非常的适合大手牵小手，就是专门为亲子游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另外就是呢全家老小，就是你可能想带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出发，又想带着家里小朋友，那这个时候呢家长不想太累的话，就选咱们的北戴河的行程就可以了。坐火车双卧5天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直达海边啊，那你就非常的省心，几乎你不用管啥，把它放在海边看着就行了，您去该玩玩该干嘛干嘛都不影响您。而且行程当中安排了很多孩子们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他觉得每一天都满满登登，每一天都很快乐啊。童年很短，一定要带他一起和爸爸妈妈去旅行，孩子心中永远的光其实就是这样的。你别整天一张口闭口就是学的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也得问一问孩子真正的需求，说走啊，我带你去海边啊，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捡贝壳就很快乐，不用做什么其他，就是这种陪伴是最重要的。想去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

0: 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die. How long?

香蕉它性寒，根据热者寒之的原理呢，最适合燥热人士享用。它柔软的口感对于肠道没有刺激，还能够保护胃黏膜。此外呢，这个香蕉当中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抑制物质，可以抑制血压的升高。接下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李心洁所带来的童年。

活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来听到杨宗纬的《背叛》。

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古巨基《恋恋情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属于伤情的歌曲。古巨基1972年8月18号。

们心神不宁，是因为总是拿自己的平淡不起眼的生活和别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相比。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继续来分享播一杯，来自于曹慧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0: 小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件很丢人的事，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而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现在呢，或许依旧胆小，但是不再纠结，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继续为你送出一个纯净的声线，来自郭靖的《心墙》。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来听到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来和你一起分享，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好的音乐不间断，来带你听到苏打绿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最真的人。好好的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不要让他们渐渐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要知道，无论爱情还是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夏天烈日炎炎的，就好像是火灾，那种一把蒲扇一杯茶水过盛夏的年代，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怀念。怎么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过得快乐似神仙？也许我们渐渐的浮躁了，不会懂得如何静下心来去品味生活。

人生苦短，就好好的潇洒走一回吧，快乐一点，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享受自己的人生。过去的就让它永远的成为过去，希望总在未来。做人呢，就快乐一点，让心自由的飞翔，忘记所有的痛，做一个快乐的自己。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满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弦子演唱的《旅途愉快》。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仙剑一这个里面所有的配乐歌曲呢，首首都是堪称经典，很喜欢动力火车，觉着除了当最打动我的就是

那现在时间是22:15，来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边走边唱》。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来听到一首《忽然好想念》，来自于唐谷。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听到的是金海心的右手戒指。

0: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的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继续来送上一首《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珍。

0: 大家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整个青春爱情故事的背景音乐。歌曲里记载着我们难忘的回忆，更诉说着他的情感故事。他比喻自己的人生就像在开一辆列车，中途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的人始终都在车上，而我们始终没舍得下车。与其说是迷恋他的歌，倒不如说是迷恋他歌曲陪伴我们的整个青春。
1: 继续来分享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

现在时间23:14。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一个女生25岁到30岁的这几年，不论物质还是人格，都应该是独立昂扬的状态。青春容颜不再是你唯一的筹码，你实力无限，人格耀眼，不必对自己的未来孤注一掷，对于情感的渴望人都会有。而往往也是到这个年纪，我们需要的则是一个真正把我们放在手心的人。送上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周慧的《讨厌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积攒了多少的失望。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一首《渐行渐远》。

现在时间23:4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总觉得这样的声音和曲调中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愁，娓娓道出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听得心里浅浅的泛起酸。曾经以为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对音乐已经无感，没想到这些年过去，对音乐却仍然有着这样的痴迷。继续来听到这首《味道》，来自于辛晓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心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

0: 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是啊，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呢已经开启，摇滚也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次就要和摇滚狠狠地撞个满怀了。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

南泥湾是一个好地方哈，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同样也是一个好地方了，而且呢应该说和南泥湾还有着很相似的啊，这些方面。这里是哪里？就是新疆。南泥湾歌颂的是359旅，后来也正式开发新疆的一个核心的力量，他们也是把自力更生的精神从陕北带到了天山南北。世人常言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的确新疆超级超级的美。那我们也常说大美新疆，因为它也真的超级超级的大，大到什么程度，整个新疆占有的面积相当于占有国土1/6的面积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地方值不值得来，但是你要真的有充裕的时间和假期才能够好好的把这些美景收入囊中。那这一次呢，我们909新疆游的行程自由的搭配，给到你无论是不能够拥有超长假期的朋友，又或者是说呢想要一次性啊把这个整个新疆尤其北疆啊深度来游玩的朋友，那你都很适用。8天主线行程，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可以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这一趟行程就会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一网打尽。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即便你是9座也不会觉得疲累的。入住4钻酒店，又搭配了特色的民宿，更有特色的美食相伴，比如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对不对？冷水鱼宴等等，这些反正都给你安排上。同时还有多重特色的体验也是赠送给你的，不花钱哦。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还有每天给大家准备的矿泉水。另外去到新疆啊，我们当地的特色的这个小礼物给到大家，爱德莱斯丝巾和小花帽伴手礼。还有一个自由度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时间更充裕，可以叠加3天的伊犁行程，整个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哇，这3天时间你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10000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这一汪深蓝，漫步铺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四季不同的风光。所以说这个行程真的是太棒了啊！包括沿途呢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览馆，您是否参加是自愿选择，绝不强制进店。而在景点门票方面，你像老人儿童是吧，在门票方面是有优惠政策的朋友，也可以享受到分级的优惠，这个出行的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满了。好的，那想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我给你发送具体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啊，包括有8天有11天不同行程的一个对比图，您看一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8月4号出发，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您任选，价格3680块钱起，909主持人一同陪同。那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新疆。

七月份啊，正是装修的最佳时间了。在这个时间段装修，然后九十月份完工，通通风，散散味儿。哎，年底正好搬新家，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哈。当然，装修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要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这样就可以给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深耕哈尔滨装修行业十年的维尚装饰，在这里用高端施工标准。然后给到大家这个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会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你像大屋全屋大包整装，现在低至4万块钱起步啊，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关键是什么？精工工艺不打折，而且现在呢正值暑期的特惠活动啊，也是十周年的店庆的活动，所以给到大家优惠的政策非常的好，力度是相当的大的。那我建议大家，您可以先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对不对？装修是个人生大事，咱去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他做的样板间，看他所用的装饰材料，包括各种品牌，包括各种品牌给到的授权，那考察一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都做过哪些楼盘呢？什么档次啊？有没有跟你相类似的？效果怎么样？价格如何？甚至于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哦。其实不妨你也上别的公司去看看，了解一下。你提出来上工地考察，他愿不愿意配合你？能够让你上工地，直观的去看工人正在施工时候的这个状态，说明什么？对自己。这个工人施工的状态也好，还是工程质量好的一个绝对的自信了，对吧？好的，方法很简单，添加微信，哎，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想了解的，想要对接的，添加微信就可以，没有任何花费，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哪怕你现在不想马上动工，但是咱就提前了解一下。其实装修是需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打个时间量的啊，提前量的，因为你要做很多的准备，比如说你要考察公司，对不对？多加横向对比，然后这边呢，他会给你出设计师扇门量尺寸。给你出方案，给你做报价，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当然，这些服务也是免费的哦。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哪怕你是说我等天再凉一凉，我九月份再装修，我十月份、十一的时候再动工都没有问题。您现在对接上之后，目前现有的暑期十周年的优惠政策依然可以延续到你装修的那个时候，所以说在那个时候谈价格的时候，依然可以有这样的优惠啊。比如说，给大家免费重磅升级了8个项目啊。平时的地砖的正常的规格就是800的，那这次给你直接升级1500的，这种通铺的地砖多漂亮啊，空间还显得通透和大气，对吧？日后清理打理的时候也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啊，以往你都是要交钱的，在这里给大家免费升级。另外呢，家里的一线品牌室内木门免费加高到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就直接拉满了。还有乳胶漆，由国产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橱柜也给你免费定制升高了啊，你比如说家里有男士下厨房，有没有这样的尴尬？做一顿饭累得不行，因为一直要弯着腰哈着腰，然后一抬头就碰到顶上的橱柜，就把头给磕了，对不对？那这一次给你免费升高，地柜可以升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升高到700到800，同步还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是不是很超值呢？那在卫浴方面，普通马桶置换成智能马桶，然后呢，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心。再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有什么好处？非常平整，没有拼接，所以说无论是颜值啊还是质感都在线的。另外就是厨房的水盆，给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也更充足，而且又实用又耐看，怎么样？是不是政策不错？赶紧添加微信详细咨询了解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有优惠其实就等于在送钱一样。说到送钱，那在刚刚提到的8项升级的基础上，你还可以选择直减福利，那就是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到3万元的
大额优惠，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这个福利力度真的是直接拉满，或者可以选择赠送你全屋的全套家电，75寸的大屏电视，再加上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品牌的 1.5P 的空调。那么整个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也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加插机，或者这个选择是什么呢？这就是专属的旧房改造的大礼包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然后呢，全屋75的铝塑铝的窗户送给你，飞云品牌的防盗门送给你，还有就是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换新的，这些都是免费给到你的，这么优惠的政策。那要错过吗？当然不能啊！所以我们的抢占这波福利政策，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关键在这里，装修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先装修后付款。对，尤其前面清付这一块，你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包括材料款，对吧？它的这个清付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了，你再交钱，这个主动权就在咱手里了，钱在咱兜里。第一方面避免了资金损失，是吧，风险。第二呢，间接的也能够帮你监督这个工程质量，因为不达标的话他就拿不到钱，所以你看这个承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安心的保证啊。另外你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下，他所在的这个位置上下几层楼，房产都是公司自己的啊，你不用担心他跑路啊、倒闭啊，而且是10年的老店了。您可以了解一下在这个装修行业的行规，基本上1年多2年左右的可能就不存活的公司大有人在，能够经营5年的也就在30%。那么像维尚这样今年做到第10个年头，真的是少之又少，堪称是凤毛麟角。真真正正在做事的，良性循环的，是积攒了大量的信用和口碑的，对不对？他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人家就把装修这个事儿当做事业来做的。好的，那想要详细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查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情况，想要领取我们这一次10周年暑期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继续陪你听歌， Here we are， 有请朱晓天。

姐妹们，一到夏天，衣柜里的短裙啊、短裤啊、碎花裙儿是不是全都翻出来了？但是呢，却总感觉少了一只合适的包包来搭配。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宝，那是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而且关键价格太美丽了，只要299块起，每款限量只有100只，只有100只，售完不会补货的啊！对。MLB 经典复古的老花包299块起，而且限时加送你棒球帽，多买多折，太划算了。现在赶紧到我们的平台上去看看具体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您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包，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链接和商品的详细的说明了啊。这个牌子真的不用说，这可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家的复古老花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啊，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一看哈，那这个 MLB 的专柜永远都是人气爆棚的。满印经典老花搭配

一体刺绣标识，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就拉满了。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足足四款任你来选。面料更不用说呢，耐磨抗造，上手触感非常细腻，包身挺阔也不容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相当的细密和平整，所以说你平时背出去啊也不怕刮蹭磨损，你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啊。日常通勤搭配 T 恤啊，随意又时髦，周末约会的时候你配个连衣裙，精致又高级，总之这一只包在手轻松可以拿捏不同的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了哈。那这是韩国经典的潮牌，在官网专柜几乎都是在1000左右，很少有优惠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块起。然后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另外呢，前20名下单的，额外再送您棒球帽一顶，多种颜色您自己可以选。咱就说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都要269啊，今天是免费送。你买2个买3个再享折上折，所以说到手价格更划算，不妨跟自己的闺蜜呀、亲朋好友来拼个单哈。这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的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会补货啊，不是不想多卖，是每款只有100个。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来抢购下单。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好物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惊喜折扣啊等待着各位，抓紧抢购下单吧。

梦。哈尔滨的夏夜总是想让它过得更加丰富多彩一点。如果说您现在也在纠结说在这个夏夜去哪玩，那跟您讲，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就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惊喜哦。来到现场你看一下啊，因为我已经去看过了，真的很震撼。尤其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咱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在这里有超大的实景而且是真冰的舞台，然后呢在这里融合了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可以说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呐。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呢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啊，我个人很喜欢看这个，真的全程你觉得好惊险好刺激，就是让人屏息期待的啊。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我们的观众进行互动啊，给你送花啊，击掌啊，而且幸运观众还可以登上舞台来共舞，所以说真的是台上台下是双向狂欢啊，这种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重点是什么？每天晚上19:30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正在火热开设当中，您想要购票，想要来解锁这种现场的震撼感和这个朋友一起感受浪漫和狂欢，不用犹豫，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你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三档票价可以选，98 168 298，您添加我的微信通过之后，我会把这个座次的不同价位的安排的位置这个座位图发给您，您看一下，然后自己自由选择，98 168 298，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无论是你自己带着家人，是不是带着孩子，又或者是说约上这个朋友闺蜜同学，又或者是招待远方的亲朋好友到哈尔滨来游玩的，我觉得这场秀都不可以错过。尤其在这炎炎夏日，我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哈冰秀，这是一种独有的体验哈。那现在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气氛当中了。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想要购票添加我的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那作为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给你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以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哎，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呢，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那小区呢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的都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现在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来自于汪峰的一首《在雨中》，把时间带到了7:50，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伴各位。那当然我们的行程，那在暑期也给大家打造了多条不同的线路，满足不同人的需求。你比如说你想带娃出去玩是吧，那909我们给到大家的秦皇岛5天游的行程再适合不过了。对，这是给您的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的行程啊。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你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啊！我们在行程当中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可以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渔岛海洋温泉，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那现场比电影还要燃呢，是吧？然后哇，这个大人孩子都能够撒欢的玩在这里。同时我们还给到大家这种互动的亲子互动的环节啊，让您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开心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培养亲子的感情。那吃当然更不用操心了，全程近海4钻酒店，连住不换酒店，什么概念？咱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你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是不是？而在吃的方面呢，秦府私房菜，一品海鲜给您是轮番上桌呀，而且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在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能想象吗？人说那咱团费多少钱呢？跟大家说，跟着我们909出行就是吃的好玩的好，价格还优惠啊。那5天时间，成人特惠价2599，儿童特惠价1999。如果是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减100元。无论是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能给你安排。7月26号、8月2号，就这两个团期，抓紧时间来报名啊！那909主持人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精致的20人小团，你只管陪着孩子笑，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了。关键是什么？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添加微信号码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还有呢，比如说你时间没有那么的充裕，然后又想要出境游，感受不同的异域风情，那打造的4天海参崴往返的这样的行程也非常的适合，周六出发是吧，4天时间，即便您有工作也最多占用2个工作日就回来了。那每位是2599，一价全包，全程零购物，同样没有购物，一价全包的行程，一个人2000多。您再品一品我们的行程的品质，其他的不说了啊，咱就说餐，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呢是海鲜大餐，在这里你会吃到应季的俄罗斯的海鲜，标志性的鱼子酱代表啊，这是俄罗斯海鲜的代表了。还有是什么？帝王蟹。首先在那儿吃帝王蟹是跟你在家里比较的话，味道鲜美程度是没法比的，对吧？第二，一只帝王蟹要多少钱？您要知道您的团费一个人才2000多，你这帝王蟹不是一桌人8个人10个人坐在一起分享一只哦，而是什么？每人一只，包括你要是带娃去的孩子依然也同样是人手一只大大的鲜红的帝王蟹，过瘾吧。在这里可以体验一下帝王蟹自由的这种快感了啊。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

这首歌来自于何炅，名字叫做《当时的理想》。你是否记得小时候幻想自己的房间是什么样子的吗？拥有一整面的书架，阳光从百叶窗里斜着切进来。你记得想要给爸妈换一张软的能够陷进去的沙发，让他们不再腰疼吗？你记得发誓厨房一定要有大大的操作台，好让全家人可以围着那里包饺子吗？那个窝的蓝图其实一直都没有丢，不是要多大，是要刚刚好，每个角落都有用，每件东西都有归属感，不是要多贵，是要有温度，暖色的灯光，木质的触感，一进门就能够甩掉鞋子的松弛。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活的。不用豪华，但是要舒服到让人不想出门。所以说装修是什么？有了家之后，说白了就是在实现那个曾经憧憬，然后让它马上变成能够入住的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家。如果你现在正在这个路口，无论是一手房毛坯还是二手房老房改造，记得来找维尚。维尚装饰呢，今年已经是成立第十个年头了，在这十年间积累了太多的信誉和口碑，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宣传，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信誉口碑一直在线。公司的总经理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然后也是承诺给大家，那么让你装修无忧，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然后也不做套餐，没有这种捆绑同时价格清晰透明，就是单选，你选择什么装饰材料，它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这就是你的价格。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减还有赠，这次暑期十周年庆还有八大升级，所以说真的别错过。您先来了解是吧，添加个微信号，报个名，跟公司对接，然后呢定个时间去公司现场实地考察看一看公司的规模，公司的样板间，公司的资质是吧，包括合作的这些装饰材料的这个合作商的授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维尚装饰呢，它自有的工人，每一年工人都是要经过培训的，包括前几年在特殊时期也是给工人发着一定比例的工资，为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公司的财富。那跟那种临时攒的草台班子比起来，那是不是专业性责任心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他的设计师团队也很牛，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在很多的比赛当中拿过大奖的设计师。那这个不是我说，您可以亲自去考察，哈尔滨做过很多的高端的楼盘，那在这里都有维尚做过的项目案例，大家可以去考察。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为了让您更安心，维尚承诺给您是

0: 边装修后付款，真真正正做到哦，就是在前期清扶的这个地方不需要你花任何钱，他这边就给你零首付就开工了，然后干完活之后经过验收合格您再付款，资金有保障，工程质量有保障，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而且已经是十年的老店了，你打听一下在装修行业当中能做到十年的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能做到五年的也就在30%，是吧？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踏实呢？来实地考察看一看，带着你的诉求，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然后领取专属的方案，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